齐鲁晚报认为，利用 AI 工具做一些科研辅助工作以提高效率，这没有问题，但是使用了 AI 却不做出应有的说明，甚至有意隐瞒掩盖，这就违背了学术伦理。学术诚信与公平是不容侵犯的，既然兰州大学已经成立调查组，那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展开调查，查清涉事论文作者到底在什么程度上使用了 AI， 也就使用 AI 使用到什么程度，是否涉及学术不端，并且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作出处理。下一个关键词，名厨亮灶。工人日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新规已经实施了近一个月，可是部分商家却大耍心机。记者调查的100家店铺当中，29家虽然挂着名厨亮灶的标识，却毫无直播画面，剩下71家能看画面的，展示的内容也和厨灶无关。当选择性展示成为行业潜规则，不仅让直播形同虚设，更背离了名厨亮灶的监督初衷。有一个新规定啊，就要求这个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比如说专门做外卖的啊，这些商家是吧，你在网上你必须要这个直播你这个厨房的啊相关的操作规程。但是你看这些商家也是直播，但是直播的呢，这很多都直播的跟这个厨灶都没有关系啊，那有的是干脆是挂着名厨亮灶的标识，就是干脆就没有直播，胆子也太大了。当这个名厨亮灶成为骗人的幌子，侵犯的不只是消费者的知情权，还容易引发破窗效应，因为其他商家看到了造假也能获得流量，谁还愿意真心实意的公开自己的后厨，谁还愿意名厨亮灶呢？一旦发生劣币驱逐良币，最终损害的是整个外卖行业的发展。下一个，底线。安全出口被上锁，消防设备随意插在普通插头上，值班员7分钟之后才姗姗赶到了起火点。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揭开了多地养老机构触目惊心的消防隐患。从硬件设施到应急处置，从迎检台账到日常运维，从制度完善到责任落实，这些安全隐患涉及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的每一个环节。那些看似完备的消防安全，在暗访组的突袭之下显得如此脆弱敷衍，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环境中老人们如何能够安心颐养天年。养老机构消防管理在暗访当中频频原形毕露，固然与日常的演练缺失投入不足有关，但是根本上还是源于重视程度不够，责任边界模糊，监管力度疲软。消防安全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硬杠杠，容不得半点的侥幸和敷衍。每一处隐患，每一次含糊，都是对行动不便或失能老人的生命权的漠视。下一个，监管。近日有网络博主发视频曝光高速行车期间遭遇 APP 高灵敏度开屏广告弹窗的惊险经历，再度把开屏摇一摇广告乱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一时间高德地图、百度地图等多款主流应用软件集体下架开屏广告，但仅时隔4天，开屏广告又死灰复燃。一位深谙地图行业广告投放的人士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监管明令禁止的主要是乱跳转、摇一摇跳转等等形式的开屏广告，对只做展示但是不跳转的开屏广告暂时没有明确规定，这也导致部分软件平台目前仍然会出现开屏广告。律师表示，核心原因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目前相关处罚多以责令整改为主，但是罚款金额远低于广告收益，从而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此外，平台可以后台微调传感器的灵敏度，让违规行为更加隐蔽，从而助长侥幸心理。所以这事儿，你看，光靠着商家自觉，靠商家自己处置，顶多就是一阵风。面对检查呀、督导啊、督查呀，那商家可能这两天把这个开屏广告啊给关了。啊，过了这个风头之后马上就恢复，而且呢人家钻这个空子，你开屏广告，你不是说跳一跳摇一摇的那样开屏广告是吧，被客户投诉吗？我这开屏广告

不跳一跳，也不摇摇，对吧？就在那儿展示的，你看，你拿他也没办法。所以说，面对这个利益的诱惑啊，商家基本上那是忍不住的，只要有钱就上。关键还是要靠监管部门积极主动的作为，只有监管真正长出牙齿，商家才不敢动歪心思。下一个，面子工程。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是支撑民生运转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各地陆续布局小哥驿站类的服务阵地，从喝水充电、歇脚热饭的基础保障，延伸到法律援助、技能培训、子女托管的多元服务。本来是面向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暖心民生举措，但是半月谈记者近期调研发现，部分城市的这个外卖驿站啊、小哥驿站、正在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建起来之后没人来，来了也没人管，功能也不对味儿，本该服务一线劳动者的阵地反而成了新的闲置资源了。小小的一方驿站啊，丈量的是城市对基层劳动者的关怀的温度。关爱新就业群体从来不是靠着阵地数量的数字来撑场面的，而是靠每一处站点都能用、好用、有人管。所以只有放下这个重指标的思维，沉下去对接真实的需求，把建设的劲头同样用在运营维护上，小哥驿站才不会沦为闲置的面子工厂。现在有些小哥驿站弄好了之后，小哥们也不愿意去啊，因为去了之后也不方便，这也没有那也没有的，因为没有人管理，没有人运营，时间一长，有的地方的垃圾遍地呀。所以说你看，这时间一长，然后就更没人去了，这就形成一种闲置资产，反而成了一些地方的累赘啊。最初是一个形象工程，也是一个民生工程，到最后成了个累赘工程。下一个薅羊毛。2024年11月，小美在南京南站通过某旅行软件连续两次购买高铁票，都被平台退单，也导致她无法在12306平台购票。小美认为平台在收款之后单方面取消她订单的行为构成违约，导致自己无法出行并产生损失，于是把平台运营方告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庭审当中，被告平台方辩称小美的行为并非普通消费，经过后台核查，在半年内小美关联同一个12306账户使用了超过7个会员账号，频繁购票90余次，而且每笔订单都使用了5到15块钱不等的新用户大额优惠券，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平台的优惠券使用规则，属于刷券的异常行为。平台的风控系统识别之后取消他的订单并全额退款，是正当的风险控制措施，不存在违约或欺诈。法院查明，平台发放的优惠券附有明确的使用规则，用户在使用时即视为接受约束。小美通过注册多个账号规避新用户限制，集中使用大额优惠券的行为已经明显超出正常合理使用优惠券的范畴，有悖于民法典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而且对于声称的住宿费、行程损失等等，小美也没有提交相应的票据或者是证明，所以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了原告小美的全部诉讼请求。你看，这是薅羊毛呢，是吧？薅羊毛要被平台发现了哈，控制了，然后把平台告了，还没告赢，那后果只能自己承担了。买不了火车票，你就忍一阵儿吧。下一个关键词，历练。6月28号，福建莆田市仙游县的一个刺刀峡谷，9名驴友发生险情，4人获救，5人溺水身亡。而事发地并非景区当地，目前已经设置了警示牌，劝阻游客进入。记者发现，事故发生后，仍然有户外的旅游团队发布刺刀峡谷的带队信息，费用在200到600元不等啊。他们带队，带着大家去玩去，每人交200到600元不等。6月29号下午，记者向一家声称零基础可冲，就是零基础也可以去玩的这个刺刀峡谷溯溪带队户外队进行咨询，对方表示，目前政府还没有通知管控，仍然可以带队。新人平时如果有运动习惯，参加这个活动就没问题。昨天也说这个类似的野游啊遇难的事儿，光靠警示牌杜绝不了这个情况啊。昨天说那个旅游遇难的也是在一个没有这个开放的一个地方啊，不是景区的地方，在那个峡谷的溪水里边玩，然后呢
被冲下去之后，溪水可能不太深，但是水流比较急，卡在石缝里，活活淹死了。这昨天说的，所以光靠立警示牌解决不了这种问题，关键还是要斩断其中的利益链才行。下一个关键词，诈骗。据央视报道，近日山东淄博高清县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个团伙向多省份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来作为押金，谎称下单越多，上门收货时间就越早。为了煽动情绪，这个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元的戏码。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这个团伙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来平息事态。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他们共骗取钱财200多万。目前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哎呀，现在这个诈骗，尤其是这个诈骗团伙，这个骗术也是层出不穷啊。另外，这样的诈骗团伙在平台上公开直播呀，那平台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而且那些配合的托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也应该受到惩罚。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醒啊，提醒大家别被所谓的高额回报迷了眼迷了心呐。下一个，不管用。近日安徽阜阳一个小区外面，多名业主在马路中间啊打羽毛球，车辆经过按喇叭他们都不理，网友怒斥这都不要命了吗？对此，属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路段还没有正式通车，我们将加强安全排查和提醒，待道路正式通车后会加强管理。当地交警大队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知道这个情况，每到暑假就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马路中间打羽毛球，他们会加强巡逻力度驱离，会对他们进行批评教育。其实每到暑假就有这个问题啊，这个道路没有通车，没有交付，没有通车，然后很多人在马路中间玩，但是呢车也在那儿过来过去的，那有些人对这个车从这儿过还挺不满意的，其实自己陷于危险当中却不自知啊。这说明有的时候光靠教育不管用啊，那必须得相关的这个法律措施得跟上啊。那当地的警方比如说嘛，都要加强巡逻，一是加强巡逻，二是看到带着孩子的家长对那个孩子也要进行教育，是吧？学校里有没有进行交通规则的安全教育啊，是吧？你们回去教育教育你们家长，这样一种反向教育，有的时候啊，可能还挺管用。下一个，公序良俗。近日，陕西咸阳有一家商场打算举办考试作弊大赛，引发了争议。相关的活动海报显示，大赛面向10周岁及以上的人群参与，选手可以自备书本、文件夹等遮挡的道具。涉事商场市场部的人员表示，比赛想获得高分就要作弊，作弊被发现当场罚站30秒。面对争议，涉事商场市场部人员承认，活动有可能会误导小孩子，我这边能做的是让现场主持人在口播中正确引导一下。有律师认为，商场策划考试作弊大赛明显违背公序良俗，也很容易对未成年人价值观造成不良误导，公众可以通过相关渠道投诉举报。这商场为了吸引眼球吸引客流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但是举办活动也不能过于猎奇，不顾公序良俗，这样只会毁了商场的形象。这样说呀是说得好听的，有时候你这个商家，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你这商家打的广告搞的活动创意怎么样，创意是高雅还是低俗，直接反映了你这个商场啊，商场的形象和品味格调，以及商场相关负责人的品味和格调。最后一个关键词，护具服务。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日广东河源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以李某军为首的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这个团伙成立 MCN 公司，实控了多个微信公众号和微博账号，总粉丝量超1000万。他们长期雇佣网络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 AI 控制大 V 账号发帖，在电视剧啊还有综艺播放期间制造负面舆论热点。相关的剧组不堪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他们删帖。这个李某军就借机要求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
包括发送剧集正向宣传帖子、删除前期发布的相关明星负面帖文，以及承诺在剧集

0: 播出期间不再发布有关剧集和明星的负面帖子等等，明码标价索要高额费用，累计涉案金额超过40万。多名知名演员、多部热播剧集的发行方都曾经沦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受害者。其实我已经有这个感觉了啊！一旦某个剧集这个上演之前或者上演过程当中，关于这个剧集的相关的这个新闻啊，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包括这剧集当中的一些演员的一些信息，包括好的什么不好的，在网上是纷至沓来，甚嚣尘上，乱七八糟的啊！原来你看后面有相关的这个团伙是吧？成立的 MCN 公司控制这个网络账号，在这儿这个兴风作浪。行业需要的从来不是花钱买的护具服务，而是公平透明、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你像这种这个网络这个诈骗团伙、敲诈团伙啊，就跟那个黑社会一样是吧？到那个店铺前头是吧，给人使坏，然后呢交保护费就不给你使坏了，我还帮你宣传。你看他搞的是这样一种把戏，所以说让每一部剧的评价不再被黑稿左右，让每一个演员不再为莫须有的谣言寝食难，影视剧行业才能得到健康的发展。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支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一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云南昆明啊，有一位车主，他这个车是相当好啊，是吧？这360万买的法拉利，他在网上爆料说自己的法拉利被多名孩童当作滑梯玩耍，法拉利那流线型车又矮是吧，前后都是那个流线型的是吧，看着很漂亮，红色的法拉利停在当街是吧，然后呢被多名孩童当滑梯玩耍，爬上爬下，滑上滑下的，导致车身出现了多次划痕。据车主透露，这个法拉利是他私人买的啊，就是这个私人车辆代步车啊，花了360万，平时停放在固定区域，事发时自己正在出差，但是看监控拍到了4名孩童爬上车，拿着车当滑梯玩，车身出现了多处划痕，损失较大。报警之后，派出所组织了2次调解。那4个孩子家长最初仅提出赔偿几百块钱，后来提高到5000块钱。车主表示应该以实际维修费用为准。我看这个事儿啊，相关的这个评论区啊，很多网友支持原价赔偿。说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是吧，4S 店人家核准是多少钱就让这些家长赔多少钱。有的网友还说，熊孩子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担责任的熊家长。但也有网友认为， 你买的豪车你就应该停在私人车库啊，你干嘛放在公共车位上？这个风险自己应该预知的。还有网友说，有钱买法拉利，没钱买私家车库啊，孩子们太冤枉了。但是这种观点立刻遭到大批网友的反驳，有网友就说，你这个思想要不得啊，人家想放哪儿放哪儿，你破坏别人的东西就是错啊。还有网友说，说人家没钱买私家车库的那位，我就不理解你的脑回路，谁规定非得有了豪车就得非得买私家车库啊。还有网友说，你这思路清奇啊，不放在私家车库的车就可以随便糟蹋吗？正常有教养的人不会没事对公共车位的车随便踩踏吧。还有网友说，明明是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你这也能扯上人家车没停对地方，就好像是你被人打了，只怪你站的不是地方，偏偏站在了对方拳头下面，这跟对方无关，这不就是这种混账逻辑吗？这个事儿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值得可说啊。一个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车的损失这个事儿，首先这个车的损失谁造成的？是这几个熊孩子造成的，当然孩子小是吧，虽然熊不懂事儿，不知道轻重，但一般来讲，家长教育孩子爱惜别人的财物，这是应该的。这就好比如有时候这个小孩走在街上，那个手欠欠的伸手一边走一边乱划了乱摸摸人家车，我就见过有那样的孩子，然后呢伸着手就这么一路走一路乱摸东西，那最后摸人车，我就见过那家长马上就教育他，你不要摸别人车，你要给别人划坏了呢。你看，这就是家长的教育。可是我们看在这个事儿里边，这些孩子是吧，爬到人车上拿人车当滑梯玩，这显然是家长缺乏教育造成的。而且那孩子也不小了，你想想能爬到那法拉利上去是吧，那家伙我看最小的人四五岁那样子啊，大一点的六七岁，那么大的孩子爬人车上当滑梯玩。现在情况是什么呢？给人那个车划伤了，其实损失不小，但是双方损失这损失赔偿谈不拢啊。360万的法拉利，人家车主说的对啊， 4S 店怎么定损那你们就怎么赔呗，谁跟你们谈？我才不跟你们谈呢。派出所调解不成，到 4S 店里把车一修，拿上维修单直接到法院起诉不就完了。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啊，这是我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那个刚才提到的这个新闻下边的评论区那些网友说的话，什么你不该停在公共车位上，这话什么逻辑？这叫受害者有罪论，这叫示弱凌强啊。啊，你有钱你把车放在公共车位那是原罪对吧，你为什么不放你私家车库里好好保存呢？你没有好好保存，导致我家孩子把你车弄坏了，导致我的家长要赔你的钱是吧，导致了我的损失是吧，那是你的错。你看他是这种逻辑，错都在你是吧。你看这不是这个受害者有罪论是什么？就像有像网友那个人家驳斥的一样，你这个思路清奇啊，不放在私家车库的车难道就是你可以随意糟蹋的吗？所以这些孩子他们家长里边肯定有跟那个网友的思路是一样的，就这四个孩子里头那个家长是吧，肯定跟那个说那个怪话的思路清奇的网友的思路是一样的。你说他们思路清奇啊是好听的，实际上他们耍无赖，自己干了坏事了责任都在别人身上，说难听点跟那个强奸犯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吧，犯罪了强奸了女性了，谁让你长得好看呢？你不会长难看点吗？或者你别出门啊，那抢劫犯呱抢了别人钱了，谁让你有钱了是吧，谁让你穿这么好的衣服了，穿金戴银了是吧，你穿那么好我当然要抢你，这不是强盗逻辑吗？也叫受害者论，受害者有罪论的逻辑。在日常生活当中持有这种逻辑的人是家教低劣的表现，家教低劣啊。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

0: 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花茶，泡开之后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汤色清亮，能品到花茶本身的味道，喝一口呢感觉身心都得到了放松。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得二三百，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每罐是125克，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可以热水泡着喝，也可以用冷水泡着喝，也可以用来做奶茶等等，平常自己喝呀，或者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都可以。向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冷泡茶啊，冷萃茶，您放在这个常温的水里边，然后放常温水里边，你比如放在一个玻璃瓶里，然后呢给它封上口，搁在冰箱里边放上半天，4个小时啊，是吧，三四个小时，4、5个小时，或者你放一夜，第二天早晨拿出来喝，凉爽清甜啊，这是这个冷泡茶很多朋友喜欢它的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优点啊。另外喜欢喝浓茶的朋友，您可以这个多放一点啊，泡的时间久一些，喜欢清爽的少放一些，自然幽香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调整。再说一下价格啊，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花茶一斤只要99，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吉普的冰丝长裤。吉普这个品牌是老牌国货了啊，它全新升级的凉感冰丝面料，速干透气，穿在身上自带凉感，而且呢是耐洗抗皱，穿久了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鼓包，穿一天都利利索索的。它的裤腰那儿是松紧带的，另外加了一个抽绳，裤子两侧呢是这个带拉链的兜，你把这钱包啊手机放在里边，跑跑跳跳它也掉不出来。济广优品商城现在有一个超值特惠啊，以前这个冰丝长裤，吉普的冰丝长裤市场价是109块钱一条，现在呢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块钱两条，它那个裤脚啊有收口的啊，小口的，还有长口的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啊，遛弯买菜啊，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穿着都很舒服。这一个夏天你要是99买两条换着穿，一个夏天足够了。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金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昨天啊，咱们说过一个事儿啊，说有人拼凑视频，说这个东鹏特饮的老板不喝东鹏，不喝自家的饮料。然后那个张雪机车的张雪也出来辟谣，因为这个事儿也跟他有关系，视频里边有他，是吧？他给这个东鹏特饮的，说是他给这个东鹏特饮的老板递这个东鹏特饮，他那个东鹏特饮的老板不喝啊，所以张雪也出来辟谣啊，说了说这个事儿的真实的过程。这个事儿有了最新的进展。昨天呢，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发布通报，自媒体从业人员罗某某，男，39岁，为博取关注、引流牟利，借助 AI 工具编造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的虚假信息，并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罗某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就应了张雪说的那句话了，说东鹏也没什么对手啊，这要不是对手作恶的话，那就纯粹是为了流量，是吧？张雪觉得很神奇，是吧？其实不神奇，是吧？我昨天也说了，张雪把这两点都点出来了。你看，就一个自媒体从业人员嘛。这个事儿的过程，咱们昨天也说过啊，就是一些短视频言之凿凿的说，有人递了一瓶东鹏特饮给这个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老板林木琴，林木琴摆摆手说，平时不喝这个，喝别的，而且他配的视频画面还是与内容无关的其他素材。之后呢，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啊，那个他出来澄清，他是和东鹏特饮的一位女性高管互动的一个视频，并不是那个里边有那个创始人林木琴啊，林木琴这个当天根本没在场。然后呢，又被加进了谣言的狂欢当中，张雪专门做了澄清，都难以遏制谣言的扩散传播。这个事儿最初的源头啊，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是这个张雪他那个在接待那个他的赞助商那个东鹏特饮的一位这个总裁啊，一位女总裁，一个女副总吧。然后呢，张雪在这个冰柜里边自己这个刷开这个扫码，然后呢买这个东鹏特饮，请这个东鹏特饮的这个女副总喝，然后开玩笑说，你喝过别人花钱请你喝的这个东鹏特饮吗？对方说没有，根本就没喝过，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现场视频有，现场一个穿红衣服的一个男的，然后就被这个自媒体从业人员，是吧，然后呢造谣说那个是东鹏特饮的老板林木琴怎么怎么样的。这个视频呢我找到了啊，在张雪机车的这个活动，他这个接待这个东鹏特饮的女副总现场啊，张雪机车的相关工作人员人家拍下来了，拍了这个整个的过程，然后发到自己的这个平台账号上了啊。有相关的视频，是4月份的一个视频，没想到被这个别有用心的人扒下来这个视频，然后呢掐头去尾的，然后造谣制作成东鹏特饮的老板自己不喝自家的饮料，就这样一个事儿。但这个事儿呢，之所以能够迅速引发关注，它也契合了部分公众对于企业和企业家群体的某种预设的印象。这种印象未必是真的，但在潜意识当中，很多人相信它是真的。所以谣言制造者就是看中了这个心理，有针对性的设计内容，从而提高了谣言的命中率。一说就是您看东鹏特饮，是吧，他那个老板不喝自家饮料，就跟那个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是吧，有的那个什么卖包子的从来不吃自己家包子，怎么怎么样的啊。你看，这就是谣言制造者就是看中了这种心理了。在当前的这个网络内容竞争的环境之下，部分内容生产者发现包括他自己能力也有限，是吧，他通过正向的建设性的内容想获取流量他很难，是吧，那必须得制造有争议的、传播猎奇的信息，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关注。而且你要制作正向的那种正正经经的内容，需要很长的时间，是吧，那个你的流量才能上来。所以说就不愿意费那个劲呗，想走捷径呗，然后就开始走这种歪门邪道了。那你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像这种造谣的，深圳警方这次以刑事拘留而不是行政处罚来回应啊，这当然也是企业强烈的要求，因为对企业造成了这个它市值蒸发加70多个亿啊，对吧，你这种这个犯罪行为，那怎么可能说行政拘留就了事的呢？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就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董事长不喝自家饮料的段子，至于动用刑事措施吗？其实严重低估了这种轻量化谣言对实体企业的毁灭性杀伤力。因为这种谣言看起来就是一个编了个这个假谣言，是吧，就编了个谣言，但是它这个传播对于企业的这个伤害是巨大的啊，自带冲突感，而且呢具有更大的这种裂变式的传播啊，到最后呢谣言好像就变成真相一样。再有一个，
他对这个企业的形象信誉啊，包括在资本市场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力，都是具有长期性的这种伤害的。而且现在就是说，光现在这个资本市场损失是吧，市值损失就超过70亿，这还了得？所以由此来看，像这一类甚至你可以说它是戏谑调侃的，实则危害性巨大的这种谣言，绝不能当成是网络玩笑等闲视之。这次深圳警方对这个造谣者在第一时间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竖起了法律的一条高压线，也明确的警示，靠编造涉企虚假信息牟利的灰色生意是做不得的。近日，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涉毒犯罪的典型案例，被告人严某为了寻求刺激，通过网络渠道非法购买含有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的桃花节、乖乖水等麻醉类药品，先后把上述麻醉药品掺入多名被害人的饮料当中，诱骗被害人饮用，等他们失去意识之后实施强制猥亵，并将部分作案过程拍摄视频对外传播。而案件曝光之后，不少网友再次叮嘱女性要时刻提高警惕，反复强调个人防范啊。那这里边有一种值得反思的逻辑，就是把公共安全的责任更多的转嫁到普通人身上。我们应该明白，保障人身安全不能只靠个体小心。

今以更要筑牢社会整体的防库屏障。长久以来，一旦发生了下药侵害事件，舆论最先给出的建议，那往往是约束人们的社交行为啊，比如减少夜间外出啊，谨慎参加聚会啊，时刻紧盯手中的饮料啊。这些自保方式当然可以降低风险，但是暗含一种隐性逻辑，就风险之所以发生，是受害者放松了警惕。可现实情况是，比如说朋友聚餐、日常聚会、休闲小聚，都是普通人正常的生活方式。人们不应当为了躲避潜在的不法侵害，被迫缩小自己的社交范围，时刻活在这个紧绷的一个戒备当中。一旦总是强调个人自保，本质上是让普通人承担了本不应该由个人承担的安全成本。真正的风险的源头从来不是人们正常的社交活动，而是非法流通的管制麻醉类的这样的这个包括精神类的药品，以及肆意践踏他人人身权利的施暴者。你说那乖乖水是吧，有个学名，它是属于国家严格管控的精神毒品的，买卖持有使用它都是触犯法律的。但是你像这类违禁药品竟然能通过网络上的暗语交易啊，他能买到，而且不断的改名换姓伪装输售，黑色产业链难以斩断，才给不法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公共场所的安全防护同样也存在短板，像酒吧呀、餐馆啊、KTV 等场所大多缺少防范下药的配套措施，缺少安全提醒，也缺少工作人员必要的监督啊、巡查啊、巡逻，经营场所的安全责任没有压实，监管存在漏洞，才给心怀不轨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个体的警惕终究有限，公共场所如果缺乏应有的安全防范意识，最终的风险只能是让受害者独自承担。所以安全教育提醒大家啊，提高防范意识，这是无可厚非的，这也是正确的啊，多管齐下嘛。那个公民当然自己也要这个提高防范意识，但是呢，不能由此来掩盖监管漏洞和治理的短板。所以除了告诫大家要加强防范啊，处处设防之外，更重要的从源头上打击这些违禁药品的啊，这些管控药品的这个出售的黑色产业链，严格筛查上网络这些违禁药品交易的这种行为，压实经营场所的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上压缩这种违法犯罪的空间。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今天要说的这个事儿啊，要不是媒体报道啊，我们还不知道呢啊，一桩惨剧啊。红星新闻记者近日从裁判文书网上看到，一审法院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男子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叫判三缓三。为什么判的呢？公安机关指控，2022年11月，你看2022年的事儿啊，2022年11月，被告人宁某在网上看到有人出售那个比特犬啊，就那种斗犬，那种恶犬、猛犬啊，他就想买比特犬，然后喂养大洲卖钱，然后呢买了5只比特犬，用笼子关着，笼子关着养着，养在家里，养的过程当中死了3只，就剩下一公一母了。然后这一公一母转年呢，2023年呢还下了一只小狗，然后呢到了24年。到了24年2月4号下午2点左右，宁某打开笼子，把一只大的这个比特犬用铁链拴好牵出来遛狗，另一个刚下那个小狗是吧，跟在后面，说刚下小狗那也是那个也不小了是吧，那也是这个好几个月大了啊，半岁大了，然后呢牵着一大一小两只狗是吧，那大狗牵着小狗在后边跟着，走了200多米吧，想上厕所啊，就牵着狗来到山坡处一条小路上上厕所，估计也是想露天上厕所。上厕所的时候呢，两只狗在他周围打闹，他觉得狗打扰自己上厕所了，就把狗放开了，把那个大狗那个链子给解开了。解开链子之后，这下好了，两只狗打打闹闹的，然后就跑到这个附近公路上了。然后正好有一个人方某从这儿经过，两只狗窜上去，对着方某进行撕咬。大的那比特狗一下咬住方某的这个脖子左边的，咬着不放。小的那个狗是吧，咬人这个腿啊，什么咬胳膊，最后造成方某当场死亡。后经当地公安局物证鉴定，方某是颈部外伤致外动静脉破裂，大失血死亡。另查明，宁某在案发之后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后来在2024年2月5号，经这个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啊，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查明被告人宁某已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已取得谅解，所以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宁某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宁某有自首、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赔偿，并已取得谅解的情节，建议判处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这实际上就是在村里边养狗，是吧？在村里养狗出的大事儿。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宁某因为疏忽大意，致其饲养的比特犬将他人咬死，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所以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但是呢，自动投案是吧？这个如实供述是自首，从轻处罚，他也对被害人亲属进行了赔偿，取得谅解，所以酌情从轻处罚，认罪认罚，从宽处理。而且这宁某虽然有犯罪前科，但予以酌情从重处罚。结合他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适用缓刑，对其所居住的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决定对他适用缓刑。所以一审法院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宁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你看这个人是吧，有前科吧，是不是？咱不是说歧视啊，你看有前科这个人素质他高不了，然后你看这养狗是不是就这样养狗。我看有网友说，电梯口的突然冲出一只狗都够吓人的，你想想被两只比特犬撕咬，这路人当时得有多绝望，家属怎么谅解的？还有网友说，你说家属怎么谅解的，很可能是同村的是吧，甚至弄不好还沾亲带故，你不谅解你能怎么办？还有网友说，我们家路口有户人家养了两只很大的杜宾，吓得我宁愿绕远路回家也不敢从他家门前走，太吓人了。还有网友说，这种遛狗特别是烈性犬，解开绳子狗主人应该严惩。还有网友说，我就特别反对民事赔偿之后就必须谅解的认定，这不相当于拿钱买刑期买命吗？应该是法院直接判赔偿金额，不给钱就加重刑期。我想说的是，很多网友都在质疑这个判罚有点轻了啊，想让这个受害者家属上诉，但你看这事儿怎么办？这家属都谅解了，估计上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这个事儿一说，还是个过失致人死亡。有的网友说，像这种应该以什么，以这个危险方法危害公安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安全的追究法律责任。

那就是重多了，是吧？但是过失死亡呢，就比那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要轻多了。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法院也判了，家属也谅解了，估计上诉的可能性也不大了。这个事儿还是暴露出了，关于烈性犬的管理漏洞，尤其是乡村养狗的管理漏洞。现在规定的禁养犬大多数都在城市禁养，但是在县乡村等地却没有过多的限制，而且竟然还在网上随意销售，是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的管管了。那养犬的资格不是说谁都有的。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逢双日赶集，四川中江县济光镇就热闹起来。济光药店、济光红酒厂、济光汽修店，一座名字里带着光的小镇在晨光中醒来。镇上3万多人，每一张身份证的住址栏上都印着济光镇三个字。70多年前，一个叫黄继光的年轻人从这里走出去，在上甘岭用身体堵住了枪眼。后来的人守着这片土地，守出了不一样的活法。请听四川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采写的报道《守门的姿势》。
8: 不到7点，王东的大喇叭就响了。他是济光镇英雄社区的党支部书记，40岁，土生土长的济光人。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济光镇希望大道45号。40年前，他出生在这条街上，40年后还在这条街上。逢双赶集，他比谁都起得早，带上治安巡逻的袖章，拎起喇叭，在刚刚醒过来的街巷里一步一步地走。这一走就是9年。
9: 电动摩托车、电动三轮车严禁载客拉人。2，所有上路行人。
10: 工作范围主要就针对市场监管啊，还有就是消防安全、食品宣传等等，禁毒、反诈，很多工作都从事过，然后也多多少少有一些体会。
8: 农贸市场里人贴着人走，菜筐落得密密麻麻。王东在市场里一家家过，弯腰看保质期，抬头查灭火器，顺手把占道的菜筐往里挪了挪。这些事不大，但哪一件出了岔子都是大事。
11: 只要是在绿色的范围内，它就是可以使用，
12: 就可以使用。
11: 然后在黄色的范围内就
12: 过期嘛。
11: 不是在黄色的范围，就是压力太大，有可能要发生爆炸。
12: 在红色
11: 的范围内就已经没得压力了，就无法使用。
8: 进出商铺，他一边查看灭火器，一边跟摊主聊着家里的生意。春天过了，雨季要来了，他又多了件心事。
13: 马上进入雨季，我们要开展防汛宣传，不食用野生菌的宣传。针对餐饮行业的商户，我们要进入门店，对他们进行宣传，不加工，不销售。然后到市场方面呢，要去查有没有卖野生菌的。

0: 这些琐碎的事情王东干了九年，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放不下。几年前，社区里一位商户被人骗了，数目不大，但那是人家一点一点攒起来的。王东四处跑，追回来一部分，剩下的却没能追回。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那天起，背上的喇叭又多了一层分量。
1: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就觉得是不是我们的宣传还不够好，然后就天天背着个大喇叭在街上走，然后一户一户的，老百姓家里也去。针对商户的主要就是那个营业执照审证，还有那个许可证的办理。
0: 喇叭背在肩上，话送到了家门口，可有些事情喇叭管不了。数字化以后，办理营业执照要上网，很多商户对着手机屏幕一个字也敲不出来。
2: 刚开始我就办那个营业执照，劲都办不下来，过后呢我就在我们街上那个王东，我就按照他的要求，他跟我说了他办这些资料，就把他办下来了。
0: 王东把手机拿过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的教，教完了还补一句，不认识的号码不要接，跟钱有关系的链接不要点。

0: 电话不接，那些关于钱的信息不去理他。
1: 开药店的子
2: 小罗就认识，上下看他长大，是我们熟悉他嘛，他们都是比较人性化的嘛。
3: 父老乡亲们，你们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关于消防。
1: 大喇叭又响了，王东还在街上走。从2017年建设区到现在9年，他从一名普通网格员干到党支部书记，在这之前他当了5年兵。新兵连的时候，战友问他老家哪儿的，他说济光镇，对方愣了一下，黄继光的继光，他点点头。那一刻他就知道，济光二字既是故乡的印记，更是指引自己前行的精神航标。
4: 以前在部队服役呢，觉得是保家卫国，守护边疆，守护国家的重要军事设施，然后现在呢，回到地方上，就从守护自己的村民、自己的居民开始吧。
1: 从一条巡逻的街巷，到一扇扇商铺的卷帘门，从一个老人的手机屏幕，到一张张营业执照，他守的是买菜的大爷不被骗，是小店老板的生意能稳稳当当地做下去，是这个镇上每一个人安安心心地过日子。
4: 在英雄故乡，在红色基因的熏陶下，发扬英雄的那种精神。英雄当时在山岗岭战役奋不顾身的堵机枪，为我们创造了和平的年代。既然他战争年代为我们守国门，那和平年代我就为老百姓守门。
1: 70多年前，黄继光把命交给了国门，70多年后，王东守起了家门。国家两个字，两扇门，一张身份证，门虽不一样大，但守门的姿势是一样的。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在四川德阳市中江县，有一座以英雄命名的小镇——济光镇。济光不仅是一个地理坐标，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承载着一位特级英雄的传奇，也见证着一方水土对英雄最深沉的纪念。济光镇原名兴发乡，取兴旺发达之意。1950年，石马乡人民政府成立，黄继光的出生地兴发乡划归石马乡管辖。1952年10月，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上甘岭战役打响。
7: 亮虎！
6: 黄继光用胸膛堵住了敌人疯狂扫射的机枪射骨，壮烈牺牲，用生命为战友开辟了前进道路，年仅21岁。1953年，黄继光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同年，黄继光生前所在的石马乡正式命名为继光乡。自此，继光之名载入史册。1996年，兴发、继光两乡合并，建立继光镇。从寄托美好愿景的兴发，到承载乡土记忆的石马，再到彪炳千秋的继光，三个地名的变迁串联起的是一位英雄从出生到不朽的生命轨迹。
8: 第二副图标，
9: 参军入伍，奔赴前线。
8: 我们走这边。
6: 如今在济光镇，英雄的印记无处不在。镇内的济光村是黄继光烈士的出生和成长地，这里建有黄继光故居纪念馆。广场上，

0: 高 6.2 米的黄继光烈士半身塑像巍然屹立，目光如炬，凝视着故乡的青山绿水。镇内的继光湖碧波千顷，山峦倒映，既是润泽一方的水利工程，也成了寄托哀思、传承精神的人文景观。红色基因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脉搏，成为乡村振兴的动能。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之上，现代农业、红色旅游、生态观光的画卷在英雄的故乡徐徐展开。小镇以继光之名，英雄的精神深深镌刻在这片有光的土地上，照亮来路，指引未来。
1: 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近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首先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相关情况。
4: 大家上午好。经国务院同意，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已经于近日发布。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呈现4个特征：一是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综合生产能力将达到58亿吨标准煤，自主保障能力稳中有升，能源进口更加多元可控；二是能源结构更优，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三是系统形态更新，加快构建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四是创新活力更强，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更加健全，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任务安排方面突出了3个强化。第一，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优化能源布局和流向，重点是聚焦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发展，打造四基地加分布式5大增长板块，支撑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聚焦巩固化石能源生产基地，明确重点建设鄂尔多斯盆地等油气战略保障基地，优化建设5大煤炭生产基地，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第二，强化体系建设战略协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谋划了6大体系战略任务，构建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提升能源战略安全、转型安全和应急安全能力，构建先进适配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支撑能源转型发展，构建绿色低碳的能源消费体系，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深入实施清洁能源替代，同时构建自立自强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的现代化能源治理体系，立体多元的能源国际合作体系。第三，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河浜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连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 零碳园区，预计1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顺应能源发展内外部形势，围绕安全保障、低碳转型、创新发展，我们还谋划了3个重点。一是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加强国内生产，大力推进油气勘探开发，加强国际合作，巩固拓展油气多元进口，加大新能源发展力度，强化多种替代燃料战略布局，推进新能源重卡和船舶等规模化应用。二是重点加强新型电网建设。新型电网是社会高度关注的6张网之一，我们将优化跨省跨区输电通道布局，加强各层级电网协同建设和运行，构建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主配微协同新型电网。三是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入实施 AI 加能源行动，加快推进能源系统数字化转型，同时加强算电协同发展，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推动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蓝图一成，未来可期。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继续介绍15、17我国将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增强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方位提升能源自给与系统抗风险韧性。
4: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4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深入贯彻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一手抓能源安全保障，一手抓绿色低碳转型，有力有效应对国际、国内各类风险挑战。特别是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了剧烈波动，很多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能源短缺，油价暴涨，供应紧张，而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国际媒体评论，中国不仅成功抵御了外部冲击，还为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做出了重要贡献。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能源需求还要持续增长，我们将始终把能源安全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底线思维、系统思维，重点呢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呢是做好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储备，煤炭是我们稳定能源供应的最大底气，要立足这一国情，做好煤炭基地建设。油气呢要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稳定石油产量，增加天然气供应，同时呢还要加强能源储备，健全油气储备体系，加强煤制油气产能和技术储备，完善煤炭产能储备，这样才能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第二是显著提升非化石能源供给，这是转型的需要，也拓展能源安全的新空间。14、15我国能源消费增量的45%已实现由非化石能源保障，15%这一比例呢将会进一步提升。我们将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开发利用，加快推动新增用电量由清洁能源供应。第三呢是扩大能源合作朋友圈，大家都知道目前我国油气很大比例是来自国际市场，我们将坚持能

0: 能源进口多元化，加强与重点能源资源国的互利合作，与各国一道维护好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保障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那么对这些重点工作规划都一一做了具体部署，目的就是打造坚强韧性的能源安全保障体系。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在提高非化石能源供给比重，推进化石能源有序替代、节能降碳等方面设置了哪些指标，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推动碳达峰目标按时完成。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
2: 如期实现碳达峰的目标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当前能源领域在排放占二氧化碳排放的80%以上，正如刚才你提问到减排的主战场。十五时期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能源低碳转型，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在发展目标上面，我们围绕转型降碳设置了五项量化的指标，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这三项指标是接续了“十四五”的这个指标，而且我们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呢，我们设置了两项新的指标，一项是单位发电量碳排放指标，十五的目标是下降10%以上。这个指标反映了我国电力系统的绿色转型和效率提升的综合性指标。另一项是重点行业节能量的指标，通过节能降碳改造和技术创新，重点行业“十五五”期间将节约用能1.5亿吨标准煤以上。路线图有了，关键在落实。在具体举措上面，我们将在能源供给侧和消费侧同向发力，协同降碳。在供给侧，我们将在增量和存量上做文章。增量方面，主要是做大清洁能源供应，大力推动非化石能源规模化开发。到十五五末，非化石能源装机预计将超过35亿千瓦，比十四五末期增长50%。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将达到28亿千瓦以上，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奠定坚实基础。在存量方面，主要做好传统能源的转型，强化煤炭绿色开采和清洁生产利用，推动油气开采和炼油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强煤炭、油气、煤电等与新能源融合，实施新一代煤电改造升级。在消费侧，我们主要抓节约和替代两个方面。首先是抓好能源节约利用，加强工业领域节能高效生产工艺和技术利用，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以及算力等新型高载能产业的节能提效，加强建筑能效管理，深化公共机构节能降碳改造。在这里我也有请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多多宣传节约能源，我们的每一度电、每一滴油都来之不易。另外，我们也要抓好用能清洁的替代，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制度，加快热力系统绿色低碳转型，推动建成100个左右国家级的零碳园区，推动光伏建筑一体化，推动新能源重卡等规模化应用，建设低碳零碳运输走廊。同时，我们还加大培育，壮大绿证绿电市场，加强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加快完善政策机制，激发生产生活的节能降碳的潜力，不断提升能源消费绿色低碳化水平。
1: 十四五时期，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又将聚焦哪些具体领域，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营企业活力呢？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3: 民营企业创新活力强，一直以来都是推动新能源能源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当前中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新蓝海。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开门搞建设，服务促投资，加力支持民营企业投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在能源重大项目上，扩大民营企业投资空间，对于具有一定收益的核电、水电、油气储源设施等重大项目，逐一论证民营企业参与的可行性。那当前民营企业已经参与了12个核电项目，股比最高达到了20%。十五期间，我们将继续推动能源项目敞开大门，出台民营企业参与大中型水电等项目的投资指引，让企业投资有方向，收益有保障。在新模式新业态上，支持民营企业大展身手。在目前已经审批的105个绿电直连项目中，民营企业的项目占了一半。当前多用户的绿电直连项目已经出台，这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投资零碳园区、工业绿色微电网、综合能源服务积极性。我们将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和价格机制，支持民营企业投资虚拟电厂、充电设施、新型储能等项目，在优化营商环境上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好服务，集中整治招投标乱象、光伏行业无序竞争、强制产业配套等行为，持续推进电网、油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对民营企业公平开放，简化项目的审批流程，推行一网通办、一窗办理，提升获得电力的服务水平，让企业少跑腿多办事，定期开展政企对话，评估政策效果，回应发展诉求，当好企业的贴心人。十五期间，我们还将陆续出台新的改革创新举措，让民营企业在能源领域投资空间更大，机会更多，信心更足。
1: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等因素的影响，十五五期间如何确保电力安全供应？今年的夏季能源迎风度夏准备情况又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4: 去年呢，我们国家的全社会用电量和最大负荷都创了新高，我们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电力供应始终平稳有序。十五五时期，随着算力用电的激增，电动充电设施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及其他行业和居民生活用电的刚性增长，我们预计啊，全国的年均用电增量将达到6000亿度左右，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等经济体国家的用电水平。为此啊，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继续发挥好气电、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提升电力互济能力和安全韧性水平。用电侧要大力发展虚拟电厂，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增强用电高峰时段的顶峰能力。总之啊，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同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当前迎峰度夏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我们研判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其中华东、华中、西南、南方区域的部分省份供应偏紧，通过跨省区的电力互济等手段，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可以得到有效保障。下一步， 我们将每日滚动研判全国电力。

0: 供需情况，强化水电站来水、电厂存煤供气等监测预警，推动保供电源应投尽投，夯实煤电的兜底保障作用，确保气电在高峰时段能够顶得上、发得稳。同时发挥好大电网、大通道、大市场的作用，充分利用输电通道的送电能力和各地的富裕资源，错时错峰地开展省间的市场化交易互济。针对供应偏紧的地区，制定一省一策的工作举措，及时有效地应对因极端天气等情况造成的个别省份可能出现的供应紧张问题，坚决守住大电网的安全和民生用电底线。
1: 自2021年以来，中国加快了新的燃煤电厂的审批，煤化工项目投资显著增加。这一趋势的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一扩张是否会持续到本个五年规划期结束？应如何在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之间取得平衡？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2: 从全球看，化石能源利用有两个普遍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化石能源仍然是目前各国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基石。像欧美国家，它主要是靠燃气发电来支撑调节；中国因为自身的能源禀赋，主要是依靠煤电来调节。目前中国火电的装机比重占比是大约40%，这是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近年来，中国新能源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贡献了全球新增风电、光伏装机的一半以上。这么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火电提供的灵活调节能力。中国统筹传统能源转型与新能源快速发展，走出了一条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十四五以来，我国煤电装机占比由49%降到了32%，发电量占比由61%降到51%。煤电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和气电相当。十五五时期，为支撑新能源快速发展和保障用能需要，还要继续发挥煤电的作用。第二个特点是，全球化石能源利用正在逐步由燃料向原料转变。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提高煤炭作为化工原料的综合利用效能，促进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加快煤炭产业的转型升级。关于能源安全与气候目标，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统筹推进能源安全保障和低碳转型，既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也让能源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十五五，我们将继续做好相关工作。一个是非化石能源方面，要做到多为优，就是要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加快提升新能源的安全可靠替代能力，大力发展新型储能等新的调节能力，尽可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对化石能源做到少而稳，立足保障能源安全，按照系统最低需要来科学合理的部署化石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能源的稳定供应更好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1: 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预计到15末将突破10万亿元。人工智能在能源领域的具体应用场景有哪些？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是算力，算力背后是电力，我国要如何来推进算电协同布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做介绍。
3: 那么当前这个人工智能和能源已经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那么能源领域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提质增效方面呢，是辅助完成智能巡检缺陷识别等复杂但重复的劳动，提升工作效率。比如石油行业的昆仑大模型，我们可以将这个油气勘探开发的这个计算效率提升10倍以上， 为油田开发方案的优化提供了更精准高效的决策支撑。那么破解难题方面呢，随着高比例新能源大规模接入，现在电力系统啊是更加复杂，很多的传统方法难以应对这些问题，人工智能啊可以很好的解决。比如现在我们电力行业的这个预电大模型，实时应对这个风电光伏出力的波动变化，可以辅助生产这个电网调度方案，进一步提升我们新能源的这个消纳水平。那么智能运行方面呢，人工智能的应用啊，现在是逐步实现从这个辅助决策向自主执行跃升。比如啊，这个在配电网发生故障时，那么我们光明电力大模型可以像医生一样实时感知这个线路的异常情况精准定位这个故障点，实现这个智能化这个修复，这是场景方面。同时呢，这个人工智能这个爆发式增长带动这个用电量激增。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我们让人工智能生成这个5秒的这个高清视频它的这个用电量就相当于我们充10部手机。那么针对这种爆发式增长我们将按照这个以电强算以算促电这个要求，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多维度推进算电协同。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规划布局上加强协同。那么西部地区统筹国家算力枢纽布局与大型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建设，推进算力设施与电力系统协同建设。东部地区推动分布式算力与分布式电源、微电网、虚拟电厂协同规划，就近响应算力需求。第二呢，就是在政策体系上加强协同，鼓励具备条件的算力设施绿电智联，支持算力设施参与绿电绿证交易，鼓励算力设施作为灵活性调节资源参与电力市场，推动算力设施与新型电力系统良性互动。第三呢，就是在运行调节上加强协同，根据不同算力任务用电特征和调节潜力，优化算力负荷的安排，比如对这个要求高可靠性低时延的算力任务重点保障稳定供电，对时延容忍度比较高的算力任务引导其主动适配电网的调峰需求。
1: 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当前新能源正大规模高比例地进入电网，对我们电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和跨区互济带来新的挑战。下一步将如何完善市场建设，能够更好适应这些新变化？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任玉芝。
4: 应该说十四五期间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已经初步建成了，市场实现了多层次多品类的协同，电能量辅助服务、绿电绿证、零售市场等功能实现了互补，煤电工商业用户已全面入市，市场成为了配置电力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正如您刚才说的，当前新能源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电力市场带来了新的课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锚定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基本建成的这个目标，我们重点从市场渠道、交易周期、治理水平方面三个方面发力，进一步建好我们的电力市场。第一，畅通消纳新能源的市场渠道。电力是需要实时平衡的，市场也需要动态的响应。新能源发电不稳定，电力市场可以加强调节来消纳，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在省内电力交易市场方面，将推动现货市场全面转入正式运行，健全辅助服务、零售等市场品种，让调节新电源市场用户侧的资源潜力充分的发挥。在跨省跨区电力交易方面，中长期交易为新能源跨省消纳提供了基本盘，省间现货、区域省间互济交易则是应对风光短期波动的适配器。常态化开展跨 电网的经营区的交易，我们也在实现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的实时交易，可以让富裕的风光电跨越千里，送进千家万户，把输电通道的输送能力用得更足，用得更好。第二，优化适配新型电网的交易周期，推动电力市场交易周期啊，我们向更长和更短两个方向协同，更加精准地匹配新能源的发电特性。更长的方面就是拉长周期，稳住预期，鼓励发电用电的双方签订多年期的电力交易合同，实现中长期市场全年无休连续开市，让新能源的绿色价值一直能看得见锁得住。更短的方面就是要缩短周期，灵活交易，用好现货辅助服务等短期市场，精准体现电力在时间上空间上不同的价值，适配新能源、新型储能、蓄力电厂等高频次灵活交易的市场需求，给新型电网稳定装上调节器。第三，提升统一电力市场的治理水平。市场建成了，要用得好、稳得住，我们将加强多部门的协同监管，构建政府主管部门、能源监管机构、市场交易机构、市场管理委员会等多方联动的协同管理体系，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壁垒，坚决整治行政干预市场、价格串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坚持统一市场规则，紧盯零售市场全流程的风险，全面提升市场治理水平。
1: 中央部署统筹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等六张网建设，而新型电网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支撑。在“十五五”期间，新能源装机快速增长，对电网承载和调节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国家能源局在新型电网建设方面有哪些系统性的部署？如何保障多元性的电力需求？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我们国家的电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了全球新能源规模并网规模最大的电网，也是输电电压等级最高、输电能力最强的大电网。这张大电网啊，承载了每年超过10万亿度电的用电量，始终保持了安全稳定的运行。目前呢，全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超过了100万公里。新能源的并网规模超过了18亿千瓦，建成了24条特高压直流大动脉，西电东送的规模达到了3.4亿千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西部绿电正在通过这张大电网闪送东部符合中心。刚才您提到的新型电网，是国家布局的六张网重大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和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载体。建设新型电网可以更加有力地促进新能源的开发与消纳，更加灵活地支撑算力的这个快速发展，更加可靠地保障新型产业的供电质量，也可以更加高效地满足电动汽车充电的需求。目前呢，我们正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加快研究制定新型电网的这个实施方案，加快打造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智能灵活的新型电网。十五五全国的电网固定资产投资将达到50000亿元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聚焦三个新。第一个新呢，是完善电网的新架构，要着力构建主干电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强化电网的安全韧性，守牢大电网安全运行底线。十五五期间呢，将新增投产15回特高压直流绿电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同时建成6个以上户籍工程，提升电力的户籍能力4000万千瓦，推动配电网的数字化升级改造，加快智能微电网发展，升级充电网络，推动车网互动， 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和电动重卡充换电设施的建设，支撑保障超过 1.1 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第二个新呢，是攻关突破关键新技术，要加快构网型技术、长时储能技术和100%绿电大基地的输电技术等创新应用，实施人工智能加电网工程，给电网装上智慧的大脑。第三个新是推出更多更好的新服务，十五期间要持续的优化新能源的接网送出服务，大幅增强系统的调节能力，到2030年新型储能规模达到3亿千瓦，要保障28亿以上新能源的高水平销纳，加强算电协同服务，支撑智算、通算、超算等不同特性的算力用电需求，有效提升供电质量，推进供电服务的普惠化，加快实现从用上电到用好电、用绿电转变。
1: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统筹西电西用与西电东送，未来我国区域能源部署将如何统筹协调？全国能源生产消费格局将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国家能源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万劲松：
2: 我国能源生产呢，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能源消费主要集中在东中部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运、北煤南运这样的总体格局。十五五期间，在扩大西能东送的同时，要加力推进西能西用。西能东送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切实保障东中部地区用能需求。电力领域，加快三北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建设，还有外送通道建设。预计新增西电东送能力是8000万千瓦以上，油气领域加快西气东输通道建设，煤炭领域持续优化煤炭的运输布局，着力扩大江煤外运的规模。同时，我们还将推动东中部重点用能地区挖掘潜力，加强本地非化石能源的就近开发利用，合理布局新增支撑电源，推动电从远方来也从身边来。西能西用要进一步加强产能协同，稳步引导生产力的布局优化，引导高载能产业有序向西部转移，推动先进制造业、算力、氢能等产业布局与清洁能源基地开发协同，促进用能产业布局的空间布局优化。未来，西部地区不仅向外送电、送煤、送气，还要向外送产品、送 token。下一步，随着西能西用和西能东送的深入推进，未来全国的能源生产消费格局也将产生新的变化。这里有两个变化值得关注：一是清洁能源与产业融合的趋势将加快，更多的高载能低排放项产业和项目将落地西部，用上清洁能源，产能融合将成为西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第二个变化是将产生新的清洁能源的输送形态，规划提出在西部北部地区部署一批绿色氢氨醇项目，加强输氢管网的布局引导。新能源跨省区外送将不仅有电的形式，还可以通过氢能和绿色燃料的形式送出。
1: 十五五重点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安排了哪些重大工程项目？这些投资对推动经济增长将发挥什么作用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3: 那么，“十五五”能源规划中啊，既有能源生产输送的大工程，也有体现能源新质生产力的新项目。总的看呢，这些项目可以这个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用于强化这个能源安全保障，主要包括油气、煤炭、支撑性电源 和煤制油气等。那么这些呢是能源保供的基本盘，未来投资呢将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五年总投资规模呢比“十二五”增长10%以上。第二类呢就是用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主要是实施非化石能源10年倍增行动。那么电源侧，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占电源投资的比重啊进一步提升到接近60%。那么电网侧呢，建设跨省区输电通道、省间电力户籍工程、电网主网架、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让电力系统韧性更强，资源配置水平更高。十五电网投资比14-15增长30%以上。那么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大家用的电啊就是更清洁、更绿色。第三类呢，就是用于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那么主要包括布局一批绿色氢氨醇生产基地项目，拓展多用户绿电直连场景。那么建设包括新型储能、综合能源服务、虚拟电厂、算电协同啊等新产业新业态项目。那么这些新项目啊，十五投资规模呢将超过20,000亿元，那么既是拉动投资增长的新引擎，也为能源转型发展

0: 将有效带动科技研发、装备制造、施工建设等产业链上下游全面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好，听众朋友，今天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阳光热线，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

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

0: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1: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2: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3: 吹牛，你吹牛。
1: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4: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2: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3: 还是我妈妈，
5: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2: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你胡说。
0: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1: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0: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7: 啊，还有
8: 作文呀。
0: 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9: 妈妈，妈妈。
10: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老师喊下课呢。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1: 老师再见。
12: 哎呦呦，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1: 要你管，
12: 谁愿意管你？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你还是摘点野草吧。
4: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来欺负小雪。
12: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1: 东子，别打架。
12: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
4: 妈妈。呸，胆小鬼。
1: 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4: 嘿嘿，这不算啥。哎，对了，小雪，数学试卷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1: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4: 那倒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1: 找谁呀？
4: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1: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4: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娘。
13: 哎，东子，放学了。
4: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13: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4: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13: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4: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13: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4: 那

0: 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
1: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0: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1: 哎，好嘞。
0: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1: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0: 又撒谎。
1: 真的，你看他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他就是我的家教。
0: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2: 刘书记好。
0: 小雪好。小雪，他说的是真的吗？你给他当家教？
2: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1: 哎，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她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她妈妈说说话。

0: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风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给你讲讲。
1: 爷爷，我回来了。
2: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1: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3: 哎，还是那样吧。
1: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3: 你爸他要回来？
1: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3门满分，全班第一。
3: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1: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3: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1: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2: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3: 哎，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1: 哎呀，
2: 咋了，小雪？

0: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1: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0: 你别动啊，忍着点儿。
2: 哎呀，雪呀、啊，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1: 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1: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0: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1: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0: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1: 去北京的车票41.5元，止疼药92元。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好嘞好嘞。
2: 刘书记。
1: 你是小雪对吧？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坐地铁5块。
1: 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色口红了。
1: 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2: 刘书记，
1: 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3: 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3: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2: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4: 慧芳，
0: 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0: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0: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0: 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0: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0: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0: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被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0: 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0: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 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的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她比我还难。
0: 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0: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0: 你还想长久？从根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0: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0: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4: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4: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4: 哎呦，她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4: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2: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5: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2: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
6: 刘书记。
4: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6: 啊？为什么？
4: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4: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
1: 哎，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呀？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呀，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他们还是小不点儿呢。
0: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1: 顽强？
0: 对呀，你看他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他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1: 嗯，他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0: 赚钱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1: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市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儿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1: 吃点水果，
2: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1: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2: 好。
1: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哦，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2: 蘑菇怎么了？
1: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2: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1: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1: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去就回。
2: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
1: 小雪，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3: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1: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4: 娘，
1: 怎么了，东子？
4: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1: 哎呀，东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他，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4: 就说他闯祸了。
1: 闯了什么祸？
4: 我问了，他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儿，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1: 哎呀，他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2: 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闺女。
2: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3: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2: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棚喷罐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2: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5: 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卷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5: 我 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2: 娘，是我补救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
2: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1: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2: 我用手机查的 AI， 它讲的可详细了。
1: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2: 娘，娘，你别哭，我没事，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1: 走，跟娘回家。
2: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1: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哎呀，
0: 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0: 嘲笑？咋回事啊？
2: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
3: 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4: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3: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2: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38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支书里就有她。
3: 吹牛呢吧？
4: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2: 娘，您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
1: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0: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在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唉，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太好了。哇，这么高的楼，这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0: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1: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1: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啊。
3: 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0: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乡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1: 爸爸你看，
3: 嗯，
1: 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3: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0: 好啊。
1: 爸爸，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3: 还是我来吧。
1: 负一层，地下室。
3: 刘书记，请进。也不知道你们过来，哎，都没收拾，太乱了。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3: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1: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了？养的是小狗吗？
3: 没有，没有。
0: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1: 爸爸。
0: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3: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3: 好孩子。

0: 小雪，小雪，你跑这么快干嘛？
1: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1: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1: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1: 三娘对你可真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1: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1: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1: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小雪加油，
1: 小雪加油，
0: 小雪加油，
2: 小雪加油，快跑，快快快，冲刺！

0: 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妈妈，哎，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1: 妈妈，
0: 哎，我的好闺女。

0: 上。小雪，小雪她没事吧？
1: 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你是孩子什么人？
0: 我是他妈妈。
1: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0: 是，怪我，都怪我。
1: 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0: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1: 好，你先去交费吧。
0: 好。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2: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3: 刘书记，快来，坐，坐。
4: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0: 哎，我自己来吧。
2: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0: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2: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0: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2: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3: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2: 哎，
4: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0: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4: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这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0: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4: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0: 唉，怎么会呢？
4: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3: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0: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4: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5: 小雪，
6: 小雪，
0: 小雪，
6: 小雪，
0: 小雪，小雪，
5: 哪儿去呀？别跑，摔着。
0: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3: 你赶紧看看这个。
0: 这是？
3: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0: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3: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0: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雪她肯定没事儿。
3: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0: 不对呀，她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2: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0: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3: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啊，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2: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 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2: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2: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3: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2: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2: 没有，他妈妈给他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2: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6: 真棒。
2: 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5: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7: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2: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7: 年带动村民增收60多万元。
0: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7: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来来来，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
3: 这么大。
2: 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这个系列给您聊的李不白先生所著的《透过地理说历史》，今天呢，我们把这个目光转向大西南。
6: 魏周天子养马的秦国如何一步步变得强大？芈八子如何利用感情攻势

0: 歼灭义渠。秦始皇南征百越，为什么接连受挫？普通话和粤语哪一个更古老？为什么两次鸦片战争都是从百越地区打起？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西河朱荣南征百越。
1: 西河朱荣，这是发生在秦国强大之前，南征百越发生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国最早的领土是在陇西，也就是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的地方。祁山在天水以南，这里边有著名的特产，就是马匹。秦国最早就是给周王室养马的，后来周王室东迁到洛阳，秦国护驾有功，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了伯爵，并且负责阻挡西戎进犯中土。那么秦国呢，就在平定西戎诸部落的过程中逐渐壮大起来了，并且收复了周王室丢失的关中地区。后来秦国就把这个都城啊一步一步的迁到了咸阳。到了秦穆公时代，秦国先后两次被晋国打败，一次就是淆之战，秦军全军覆没，另外一次就是两年之后的彭衙之战。本来是为了报仇吧，结果仇没报了，再次受辱，又打败了。晋国势头正猛，秦国东晋受阻，于是东边打不过，往西边发展吧。在秦穆公的手上，秦国先后灭掉了十几个犬戎部落，一下从西陲小邦成为了大国了。秦国在和戎人的战斗中不断的兼并融合，血液当中啊也混入了戎人的血统，变得野蛮善战。
2: 戎狄小国不下数十，如能一一兼并，地广可以农耕，人众可以充军，农耕为本，休养生息，人丁编列，今日秦立国与西戎，来日比平乱世而尽天下。
1: 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纷纷称王，秦国第一个称王的是秦惠文王，简称秦惠王。秦惠王有一个有名的小妾叫芈八子，这就是芈月传里边芈月的原型，八子啊就相当于是妃子。秦惠王在位的时候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把商鞅给杀了，因为他在当太子的时候曾经触犯了禁条，商鞅呢要树立法律的威信，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于是对这个太子啊照罚不误，这个仇恨就被埋在心里边了。上台以后找了一个机会说商鞅谋反，在贵族的怂恿之下把商鞅给车裂了，五马分尸，这是秦惠王做的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听从司马错的建议平定了巴蜀，使秦国有了大后方了。秦惠王死了以后，芈八子专权，史称宣太后，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称太后的人。
3: 自今日起，王之母当不负前王谥号，另行单独称为太后。
4: 自今日起，就尊圣母为太后，寡人年纪尚小，当由母后临朝称制，代掌朝政。
1: 当时秦国最大的敌人还真不是中原的各路诸侯，而是陇东高原上那个义渠国。义渠啊，是一个西戎国，曾经向周天子朝贡，周朝示威的时候，人家就脱离中央了。义渠国最强大的时候，占领了整个的河套地区，最南边已经到了渭河了。义渠人特别是能征善战，随时会南下灭掉秦国。你说脑瓜顶上老悬着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谁能睡得好觉啊？两国的摩擦不断，秦国呢一心图谋中原，这个后顾之忧不给他甩掉的话，他打中原呢心里边总不踏实。秦王这儿就先安抚吧，拉拢义渠王，送去美女百名，锦绣千匹，但是义渠王这儿压根就不为所动，依然是照揍你不误，还打秦国。宣太后为了灭掉义渠怎么办呢？我这个最大的资本那就是美色呀，色诱义渠王，又给好的吃又给好的喝，晚上住在一被窝，就是消磨他的意志。俩人呢还生了俩孩子。就在这个义渠王高兴的找不着北的时候，宣太后突然痛下杀手，在甘泉宫里边把这个义渠王就给宰了，发兵攻打义渠，一举把对方给灭了国了。至此啊，秦国就成了名副

0: 其实的强国了。
1: 易景君，你为什么要应酬？为什么不肯退让？为什么要我来拿你的性命？
0: 您瞧瞧，

0: 像是狗，吃了就走，对这个楚国照样是痛下杀手，打到自个儿姥姥家去了。秦昭王先是用张仪诓骗楚怀王来到秦国，楚怀王这儿也没什么担心的，毕竟是自个儿外甥，来就来呗。结果到这儿以后，外甥逼着自己要割地保命，这当舅舅的楚怀王是宁死不从啊，最后郁郁而终，死在秦国了。楚怀王去秦国之前，那个著名的屈原呢，是再三的阻拦，别去呀，但是拦不住啊。楚怀王一死，激起了楚人极大的愤怒。后来您看，秦末的时候，反抗暴秦的时候，打的呀，还是楚怀王的旗号呢。并且说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清朝人吴公亨还写过一副对联，叫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下联啊，苦心人天不负，破釜沉舟，三千越甲可吞吴。你看这上联里边说的就是秦朝的雄关最终还是属于楚国的。所以您看这个项羽反秦的时候呢，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为王，仍然管他叫楚怀王，这是为了博取楚人的同情，利用楚人对于秦人的仇恨。
1: 禀报王，楚怀王、长山王张耳密谋造反，向北而去。
2: 大王为尊，
3: 请大王处置。
0: 咱们还是说当时吧，秦昭王又用白起为将，攻入了楚国的郢都，把这个楚王的坟墓啊都给焚烧了。楚国从此丢了荆襄之地，迁都到陈丘了。后来呢，又迁到寿春。郢都被攻破以后，楚国大夫这个屈原就投了汨罗江了。这一天呢，正好是五月初五，这就是端午节的来历。你看这个秦昭王用了舌辩之士张仪，又用了大将白起，紧接着呀又重用这个范雎，并且采用了范雎的计谋，夺了宣太后的权了，接着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开始了他南征北战的生涯。秦国很多的大事都发生在秦昭王的身上，比如说完璧归赵、长平之战等等等等。秦昭王真是一个战争狂人，秦国在他的手上打了无数的大仗，最厉害的就是直接灭掉了周王室，把这个九鼎给迁到咸阳了。打这以后啊，周朝算是彻底灭亡了。秦昭王的重孙子就是嬴政，也就是秦始皇了。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派大将蒙恬率领着30万大军北击匈奴，从这个匈奴的手里边呢收回了黄河以南的地区，然后派出50万大军南征百越。很多朋友也知道，百越它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很多民族的统称，就好像中原人管北边的少数民族啊都管他们叫胡人，这是一样的道理。中原人呢也管南边的少数民族称之为叫百越。百越的大致范围呢是在吴楚以南的山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越人国：逾越，也就是春秋时期的越国，主要活动在浙江省的北部，因为这里边不是山地，是平原，所以说他们跟中原交流是比较频繁的。逾越也是最早被华夏化的越人。浙江南部的山区被称为叫瓯越国，瓯字怎么写呢？左边一个区别的区，右边一个瓦，大致就在现在温州一带。您看温州有一个别称就叫瓯，在当时啊也被称为叫东瓯国。福建一带的是闽越国，广东一带的是南越国，广西一带的是西瓯越国，还有越南北部的洛越国。您瞧这个越南啊，在唐朝开始的时候啊管它叫安南，宋朝的时候呢安南就脱离中国了，到了清朝嘉庆年间，阮福映统一了安南了，上书清朝皇帝说我们呢想以南越作为自己的国号。这皇帝一瞧，汉朝的时候南越还包含着我们的广东广西呢，你几个意思啊？你想叫南越不行，这么着吧，赐你们个国号叫越南吧。越南越南意思就是百越之南。我们得说百越人和华夏族人的血统比那些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实是更远的，他们有着自己的语言，也有着自己的文化。用咱们现在话来说呀，百越人属于是不同的种族，他们跟东南亚的一些土著更接近，语言呢也更类似。 所以现在这些地方的人要学习东南亚语。

0: 相对还比较简单，很多词根呢都是相同的。粤语最早就是能够通行东南亚的，对于他们来说呢，是因为学习粤语更加简单，更加方便。主要的原因就是当地都是丘陵山区，长期的和华夏人隔绝。在秦始皇以前，咱们这个华夏人呢就没到过这儿，除了勾践的越国，好像对这块啊大家伙一无所知。秦始皇这次南征呢，主要是解决其他的越人国。秦始皇征百越，分三条路线挺进。第一条往东走，从江西越过武夷山，取东边的欧越和闽越，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另外两条呢，从湖南翻越南岭，分别向广东和广西挺进，这两条进攻的路线就屡屡受挫了。南岭呢，这是一个统称，由五条大的山岭组成，也叫五岭。南岭把南方的山区和水系一分为二，北边的最终流向长江，南边的流向珠江。那么秦始皇的部队要想越过南岭，山路漫漫，道路曲折，非常的难走，粮草运输更别提了，工程器械压根就运不上去，再加上当地土著顽强抵抗，你即便把大军开过去了，你没粮草能支撑几天呢？南征的困难不是因为南岭有多高，而是山区的面积实在太大了，粮草运输困难。在南岭以南，除了珠江口的广州有一块小的平地以外，其他地方都是山区。之前给您说过呀，运粮草这是要用车的，你用车的话，最少这个路呢得有一车来宽呢，走山路有这么小半米呀，人就可以过去了，但是你车过不去呀，粮车过不去，更别说这些工程的器械了。咱们说那个秦岭，它即便再高啊，穿过去100公里就到了平原了，可是你打南岭这儿就不是了，穿过100千米的山地还有100千米，再穿过去还有呢，没有尽头。怎么办呢？那只好是用人肩挑手扛了，粮草也接济不上了。所以说打广东的南越和这个广西的西欧越很不顺利，后来实在没办法了，秦始皇就想到走水路了。山路崎岖难走，水路啊也不容易，秦始皇要从长江流域打到珠江流域，想走水路难上加难呢。这两个水系中间隔着南岭，压根就没通着。好在呢，在长江的支流湘江和珠江的支流漓江之间有个地方啊离得很近，只有30公里，这个地方呢就是广西桂林的兴安县。于是秦始皇就派人开挖了一条运河，把这个湘江和漓江给连接起来了，这就是灵渠。兴安县在永州和桂林之间，唐朝的时候呢，永州还是一个文人流放之地，柳宗元呢就在这儿写成了《永州八记》。可是在秦朝，这儿就是一片荒蛮之地了。秦始皇派了大量的劳力开挖灵渠，您别看30公里不好挖呀，但是最终呢打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中原腹地的粮草就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岭南了。秦国很快征服了南越和西欧越，至岭南三郡。哪三郡呢？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随着百越被征服，大量的华夏人就进入到这里，跟当地人通婚融合，百越逐渐华夏化。只有广西一部分越人没有完全汉化，形成了今天的壮族。广东呢简称越，其实啊就是超越的越，百越的越，哎，是这个字。汉朝的时候呢，这个粤语的粤和这个超越的越，百越的越，它是通用的。粤语呢实际上就是古汉语吸收了古粤语形成的方言，所以很多人认为啊，粤语遗留了很多古汉语的词汇，语调呢也比这个普通话呀多一些。也有人说用这个粤语读诗词更有韵味，它是纯正的古汉语。但是啊，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猜测，不是史学界的共识。事实上啊，不管哪个地方的方言都会留有古汉语的遗存，普通话也不例外呀。用现代的话来读唐诗，甭管是用哪个地方的方言，绝大部分还是合辙押韵的。那么也有不押韵的， 怎么样才能押韵呢？你得是用唐朝的官话读起来，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原汁原味。这个呀，我们在之前给您聊的系列《梦回大唐》，就是穿越那个系列的时候仔细给您说过。所以说这个普通话呀，还有粤语啊，哪个更古老，哪个更是这个古汉语的遗存，现在还是存疑的。北方人说知道，南方人说晓得，古汉语里边是什么呢？知晓。谁也不比谁更古老，都是一脉相承传下来的，因为地域的影响呢，各自有所变化。比方说咱们用普通话来读，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2000多年前的诗歌了，语音早就变了，但是仍然在押着韵呢。如果说北方人有胡人血统的话，那么南方人呢就有越人的血统。有专家学者研究过，说汉族本身呢就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民族。汉族所代表的更多的是一种文化。闲话不表，咱们书归正文。秦始皇征服百越，中国人才第一次看到真正的南海了。可是好景不长，秦始皇死后啊，中原各地纷纷独立，百越也是一样。浙江南部的东欧国、福建的闽越国、岭南的南越国都是趁机而起。其中这个南越国最大，于是他们就以广州为据点，相继吞并了原来的桂林和象郡。不过这时候掌权的已经不是原来的越人了，已经是华夏化的越人了，像东欧啊，还有这个闽越呀，他们就是勾践的后代，有的呀甚至本人他就是华夏人。比方说像南越的赵佗，本来就是随着秦始皇南征时候的军官。咱们河北省的朋友都知道，这个赵佗的故乡在哪儿呢？古时候叫衡山郡真定县，其实啊那不就是正定吗？哎，赵佗呢割据岭南，建立了南越国，他也被称为叫南越武帝。
1: 南越王赵佗借口朝廷不给他铁器和良马，自立为南越皇帝，不再面北称臣。
0: 等到后来汉武帝出现了，他在位的时候把这些国家呀一一的收入囊中，从此以后这些地方被彻底的汉化了。即使是在乱世偶尔脱离，也是汉人在当地掌权呢，并没有脱离华夏文明中心。这些地方啊就不像后来的越南了。您看越南北部原本是以汉人为主，但是后来啊又合并了南部，汉人反而成了少数民族了。所以说这个越南呢跟中国、跟华夏文明、跟汉人就渐行渐远了。从秦始皇占领这里开始，越南北部一直是属于中国的，一直持续到唐朝。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处于乱世，越南趁机脱离了中国。后来的宋朝要对付北方的辽金蒙古这些强大的游牧民族，无暇南顾，越南呢就形成了事实上的独立，但是它是作为中国的附属国的。一直到后来法国人呢在那块殖民，越南放弃了使用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了。咱就别说越南了，继续来说百越吧。百越基本都是山地，没有一个像样的平原，没办法出产大量的粮食，所以在农耕时代这块一直很落后。即使在中国的分裂时期，这块也是隶属于江南的南方政权，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割据势力。一直到了近代，西方的海洋文明入侵，这里边靠海嘛，这才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广州作为百越的中心，它这有一块小平地，也就是珠江三角洲啊，这里边呢既有珠江的河运之便，又靠海，自然就成为这儿的中心了。两次鸦片战争都是从这儿打起的。你看中国从唐朝开始一直到元朝呢都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到了明朝忽然就闭关锁国，实行海禁政策。说明朝有这个郑和下西洋啊，那是维持官方的朝贡体系，民间的海上贸易是被绝对禁止的。而这时候西方干嘛呢？大航海呀，海上贸易呀。西方一个一个的弹丸之地都成了海洋大国了，把这个殖民者的旗子插满了全球。中国呢这头睡狮还在这打呼噜呢。明朝的这个锁国的政策被清朝给继承下来了，以至于啊西洋人第一次来中国做生意，清政府不干呢，我天朝上国什么都不缺，跟我们做什么生意啊？
2: 和英吉利通商一事与天朝体制不合，不必多此一举了。我大清天朝物华天宝，各种出产应有尽有，你们有的我们有，你们没有的我们也有。英吉利国爱搞奇巧之物，可这些东西对我们大清并没有多大用处。
0: 而英国呢，迫切需要打开中国这个市场，他需要跟中国人做生意，矛盾这就产生了。当时中国人和外国人呢，不能够直接的做生意，清政府设立了广东十三行，所有的对外贸易只能是通过这十三家商行中转。鸦片战争一打，英国人烧了十三行，逼着清政府放开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这就是所谓的五口通商嘛。在这些通商口岸里边，我们可以和中国人自由地做买卖，不经过十三行。
3: 几个所谓的八国代表叫我们签订五口通商条约，要是八国领事真的来了，岂不是整个大清都要割让给他们了？
0: 第二次鸦片战争，咱们这个损失就太大了。而且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啊，它的事情的起由是莫名其妙的。你看过两天呢，我们会详细给您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到底是怎么样莫名其妙打起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啊，它就不光是英国了，而是英法联军。英法联军把圆明园也给烧了，而且呢深入内地，长江沿线的城市都成了通商口岸，像武汉呢、南京啊。这里边最气人的就是俄国趁火打劫，把这个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万平方公里给割占了，又把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了，还逼着清政府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以南的44万平方公里。英法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做买卖，你们要开放通商口岸，而且呢，我们要派公使入驻北京。而俄国这儿不费一兵一卒，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大的获利者。这事儿对咸丰打击很大，他跑到热河，就是跑到承德去了，然后就病死在那儿。慈禧趁机就掌了权了。
4: 皇帝在这里，6岁的孩子离不了娘，不是我们替他做主，谁替他做主？我现在传皇帝的旨意，把这折子拿回去，照我昨天所交代的话，重新拟制来看。
0: 经过这几次战争，清廷呢丧权辱国，权威扫地，南方的沿海城市呢就迅速发展起来了。从广州到上海再到天津，沿海的港口城市一片欣欣向荣。与此同时，革命的火种也在这些地方蔓延开来了。您看孙中山先生，他的先后10余次的革命都选择在广州起事，因为广州这个地方呢最先接受西方文明，比较开化，而且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比较远，清廷的权威在这儿啊没有那么强。
5: 现在是时候了，驱逐大陆，恢复中华，这个腐朽到了极点的满清王朝是不能要了，是到了该彻底推翻它的时候了。
0: 从3000多年前的周朝开始，到15世纪的明朝，人类呢处于在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呀以农业立国，领先全世界。公元元年前后，中国进入到辉煌的汉武帝时期，西方同时呢进入到罗马帝国时期。这两大帝国呀处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公元5世纪前后，罗马帝国呢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下就灭亡了，欧洲从此进入到漫长黑暗的中世纪，长达1000多年。与此同时呢，咱们中国这边啊，你看中国的文化呀制度啊堪称是完美的，让全世界艳羡不已。可是到了近代了，欧洲觉醒了，咱们这个古老的帝国呀接茬睡，我们天朝上国嘛，天下的中心嘛，四周都是蛮夷嘛，这些蛮夷之邦不听话就讨伐你，就打你，听话呢好好的来朝贡就行了，谁敢跟我们平起平坐呀？直到西方人用坚船利炮把咱给揍醒了，醒来以后揉了揉惺忪睡眼一瞧，哎，我们怎么落后了？好吧，落后就要挨打呀。这样的道理呀同样适合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您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当中，在清朝以前吧，从上海到广州的沿海，因为没有土地嘛，都是落后不堪。

白化的蛮荒之地，还是经常流放犯人的地方。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时候啊，往这些地方发配犯人，而这个靠近平原产粮区的地方是特别富有的。可是到了后来呢，靠海的地方商业发达，但是啊，经济只是一方面，它这个经济呢会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文化底蕴呢，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建立起来的。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接下来呀，咱们透过地理说历史，要给您说到云贵两地了。
6: 成语夜郎自大所说的夜郎国究竟有多大？古代贵州的少数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有什么区别？诸葛亮七擒孟获，为什么最后让孟获自至南中？红军战略转移时的乌蒙山有多险恶？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贵州随风直捣夜郎西。
5: 有这么一句话，形容的是贵州的地形：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什么意思呢？贵州这个地方处于云贵高原的东部，地表破碎，道路崎岖，山高水深，沟壑纵横。就是说您在这块啊，基本上找不着一块哪怕是像点样的土地。天气也不好，山谷当中水汽蒸腾，四处弥漫着云雾。你看贵州的省会贵阳，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很难见到太阳的意思。我们也知道云南称为叫彩云之南，昆明呢被称为叫春城，四季如春，天气很好。那么同样是处在云贵高原的两个地方，为什么差距就这么大呢？因为贵州地处在云贵高原的东端，在一个斜坡上，从东南射来的这个温暖的气流到了这儿啊，就被逐步提升了，形成了云雾。而云南那边呢，已经到了云贵高原的顶端，四周特别敞亮，所以云南呢天气很晴朗，当然了紫外线也很强。云贵两地，这也是历史上最早和中原相通的地方。一直等到

0: 哦，汉武帝时期，中原人才知道，哦，那块有这么一个夜郎国。说是怎么发现的呢？这个故事也挺有意思。您看节目前半时段跟您聊这个百越的时候啊，提到过汉武帝南征百越。汉武帝打南越，也就是打广东、广西的时候，派了这么一个使者叫唐蒙，让他出使南越。这个唐蒙到了南越之后，发现当地人呢喜欢吃狗酱，不是狗肉做的酱啊，这个狗是枸杞的狗，这是一种果酱。狗酱是蜀地的特产，汉朝的时候是严禁出口的。蜀地跟南越隔着千山万水，道路压根就不通。说这东西怎么就到了南越呢？于是这个唐蒙呢就问了番禺人，也就是问的广州人，这东西哪来的呀？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东西啊是从夜郎国来的。唐蒙这儿大概了解了一下，于是上书汉武帝，说打南越的时候可以从巴蜀取道，也就是取到夜郎再去打南越。这段故事要说呀挺长，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出门右转，在咱们老郭老故事以往的节目里边有这么一期，叫吃货改变历史，说的就是这段历史。那么夜郎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贵州的关岭，也就是黄果树大瀑布那个位置。在贵州，像黄果树瀑布这样的景观其实是很多的，只不过这个黄果树比较有代表性。那咱就可以想象了，这儿的地形有多复杂，道有多难走。夜郎的北边，从六盘水到贵阳这一带，这是一个分水岭，这就是苗岭了。苗岭的北边是乌江、赤水，属于长江水系。南边呢，北盘江、南盘江，这属于是珠江水系。夜郎国它就在北盘江的附近，跟长江水系啊是不通的，隔着崇山峻岭。那么几百年来呢，中原、华夏压根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其实呢，人家早在战国年间就存在了。北盘江属于珠江水系，南越国在珠江的下游有水路相通。珠江这只是一个统称，包含着东江、北江和西江，其中这个西江啊，它最老长，从广东往西一直到了贵州。靠北呢有漓江汇入，靠南有左江、右江汇入。您看，咱们说这个邓小平同志他百色起义的地方，哎，就在这块儿呢。
1: 我要跟你作对，因为有江风水好嘛。
2: 请邓代表给大家讲几句话。
1: 好。
0: 最西边，它就是发源于云贵高原的北盘江和南盘江，所以说呀，从夜郎就可以走水路一直打到广州。夜郎国的贸易伙伴，它主要就是南越，对北边的事物是一无所知的。而这个时期呢，南越国那时候独立也没多久，跟中原也是不通的。所以说，当汉武帝派这个使者出使夜郎的时候，这个夜郎王呢，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汉朝跟我哪边更大呀？列位，这就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出处。可是伴随着这个成语，咱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啊。前面说到了夜郎国跟汉朝呢，对彼此是一无所知的。那么这个狗将，他怎么就从四川，也就是从蜀地到了夜郎，然后又到达南越的呢？其实啊，这个不难理解。我们所说的彼此一无所知，是指官方的。而老百姓，尤其是这个商人呢，他们这个腿脚啊，比政治家勤快多了。民间的交往是快于政府之间的来往的。汉武帝于是派这个唐蒙出使夜郎，一方面是借道，另外一方面想要借助夜郎的力量来牵制南越国。借道就是从巴蜀出兵，借夜郎的水道直达南越。另外呢，据说夜郎有10万的精兵，借助这10万兵力来压制南越，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于是唐蒙就到了夜郎了，也带了很多礼物进行招抚，并且在这个地方设置郡县。他呀，向当时这个夜郎的首领多同就承诺，说呢，让你的儿子来当县令。多同一琢磨，反正汉朝政府离我这儿远着呢，现在好处就在眼前，那就先收着吧。后来汉朝征讨南越的时候，多次请求夜郎国出兵配合，这夜郎王就很奇怪了，心说咱不是友好关系吗？怎么凭什么你指挥我呀？我为什么听你的呀？咱俩谁大呀？是吧？ 汉语我熟大呀，甭管是熟大还是婶儿大，这句话就成了千古笑柄了。
3: 你去过夜郎，那个多童不是还问你，天下还有比夜郎更大的地方吗？真的是夜郎自大。
0: 可是实际上啊，在西南地区，夜郎国的确是很大的，在它最鼎盛时期，幅员就占了贵州的四分之三，还有云南的三分之一。而且夜郎国从战国时期就一直存在，如果不是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夜郎啊比当时很多诸侯国都是要大很多的，也难怪夜郎人家自大了。而且在贵州这种山区里边能练出十万精兵，哪怕是有点水分，八万也好，五万也罢，这说明夜郎国呢国力很强盛。当时在夜郎国的周边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夜郎是他们的老大。但说来说去，你这个国家如果跟整个大汉相比还是差老远呢。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夜郎王多同答应了汉朝的要求，人家心里边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只是啊不想与你为敌，你给我的好处我都收着。在汉武帝征南越的时候，夜郎这儿也不听从调遣，汉武帝征服了南越，到处手来了，来我教教你什么叫假途灭国吧。于是开始征服西南了，夜郎国的大部分土地都被设了郡县，但是仍然保留了他夜郎国的国号，并且呢给他封王加爵，多同手下的各部首领也都被册封了。夜郎王这时候才入朝纳贡，一直等到西汉末年，夜郎王竟然是反汉，不听你的了，我呀还要恢复到我自个儿独立统一的国家。结果当时臧克的太守陈立把这夜郎王给杀了，夜郎这个国家就灭了。打那以后呢，改设郡县，夜郎国就不复存在了。夜郎国消失以后，在中国西南呢，先后有好几个地方都叫过夜郎。这里边最有名的就是李白的那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个夜郎啊，指的是现在湖南省怀化市的新晃县，汉代在这儿设过夜郎县。那咱就得说了，说这个夜郎和这个当初的夜郎国有什么关系呢？您看这个新晃啊，它在吴水边，这个吴水呢又是沅江的支流，沅水直接流入到洞庭湖，洞庭湖又连着长江。如果这个地方就是古夜郎国，那么在楚国强大的时候，通过水路，他的势力啊就很容易达到这儿，不会让他一直存活到汉朝。即使楚国说行，没留意这个地方，那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也不会让这儿残存一个独立的国家。只能说呀，从新晃这儿沿乌水而上，能够达到夜郎。对于中原人来说呢，新晃是通往夜郎的一个必要通道，所以说他们把这儿也叫夜郎。在这儿啊，得解释一句啊，古人对于地理位置的认知是非常模糊的。自古以来呢，从中原进入到夜郎只有两条道，一条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从新晃到这儿沿水路，可以到达黔东贵阳一带；另外一条呢，就是再之前给您说的，汉武帝南征的时候开辟的，从关中下巴蜀，翻越泸州南部的大山，沿着赤水河谷而上，进入到黔西。我们说夜郎呢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的内部包含着很多民族，像哥老族、侗族、苗族、布依族等等等等。哥老族是贵州本地最古老的民族，据说夜郎国的主体民族呢，它就是哥老族。哥老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它的语言体系跟布依族呢有一定的相似性，语法结构却跟苗族相似。那这种情况就说明什么呢？就可能因为啊，哥老族和苗族、布依族长达2000年的交流融合的结果。而侗族呢，其实是一个族群，这个族群的先祖喜欢住在山洞里边，所以称为叫侗族。后来啊，改了一个谐音啊，变成单立人一个同意的同了。民族这个概念其实是到了20世纪才有的，以前的人呢，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时间长了就形成一个族群，就像华夏、东夷、九黎，或者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很难用现代的民族血统去进行区分。 再来说这个布依族，布依族呢，它是百越的一支，百越人发明了水稻种植，所以说布依族啊，他最早学会了种水稻，也被称为叫水稻民族。我们说那个壮族，他也是百越的一支，所以布依族跟壮族是近亲，语言也比较相近。布依族很早就在贵州一带生活了，而恰恰是那个苗族啊，人家最早的时候并不生活在这儿。苗族的祖先是九黎，他们有一个有名的首领叫蚩尤，最早啊是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和华夏东夷形成了中原的三大族群。这个之前聊地理的时候说到中原的时候啊，给您说过蚩尤和黄帝争霸，战败身死，这个族人呢有一部分融入华夏，另外一部分往南边跑了，跑到了汉江一带，建立了三苗国。三苗后来呢又跟楚人作战，又打败了，于是一部分融入到楚国，另外一部分继续往南跑，进入到云贵高原了，形成了今天的苗族。所以今天的苗族呢主要分布在湘西和云贵。咱们说这个夜郎国，名字里边带个国吧，但是它和中原里边那种诸侯国呀不一样的，因为这块呢地表破碎，交通艰难。所谓的夜郎国，它其实根上吧是一个部落联盟，人家各部也是独立发展的，所以形成了贵州很多的少数民族。如果这是平原地区的话，这些民族啊早就融合的不分彼此了。云南的少数民族众多也是这个原因。那么您通读历史有可能就发现了啊，南方的少数民族跟北方的游牧民族它不一样。我们一说起游牧民族啊，整天的往中原打。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粮食不够吃了，那打到中原去抢去吧。而这个南方的少数民族呢，咱们很少听说他们侵略中原的事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南方的少数民族跟北方的游牧民族啊，它不同。其实呢，人家跟咱们汉人是一样的，主要以耕种为主。农耕文明的特点就是对土地非常依赖，不会到处流动，就没有侵略性了。虽然说当地耕地少，但是也能养活人呐，没有必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脑袋放到裤腰带上到中原那儿去抢去去夺去。北方就不同了，游牧民族一到冬天了，别说牛羊没草可吃了，连人都缺吃少穿的，怎么办呢？为了活命那只能去抢了。我们说这个云贵在最早期呢，虽然说中央政府在这儿设置了郡县，但主体还是少数民族。后来一直到了魏晋的时候，中原地区连年征战，大量的汉人涌入到这个地方。后世啊，只要是一逢战乱，大量的四川的湖广一带的汉人为了躲避战争就只能是跑到这儿了。再加上历朝历代中央不停地往这儿进驻官员或者是派遣军队，一点一点的往里边添补，那么直到后来呢，这才形成了汉人占多数的格局。其实早在夜郎国出现之前，这块曾经有这么一个臧科国，所以汉武帝呢后来在这儿设置了臧科郡。臧科这个名称是源于苗岭北部的一条大江，也就是臧科江。臧科江后来改名了，改为叫钱江。钱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从钱江直通中原，所以说呢，贵州它的简称啊就叫钱。钱其实就是黑的意思。后来蒙古人到了这儿，把这个汉语翻成蒙语，等后来呀再翻译过来的时候，这个黑呢就成了乌了，于是乎钱江又成了乌江。这个乌江和项羽自杀的那个乌江没有什么关系啊，倒是和那个乌江榨菜有很大的关系。夜郎国之后，贵州这个地方一直就没有太大的变动，因为地表破碎，山高水远，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地方割据。三国时期啊，这块属于是蜀汉，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这个南中呢就包括云南和贵州。就是平定南中以后，并没有往这儿派驻官员，而是让当地的少数民族自治。我们看《三国演义》里边，孟获最后一次被擒，我这条命啊，到这儿也就结束了。可是万没成想呢， 诸葛丞相说了，你照样来治理这个地方，你还是南王。这可把孟获给感动坏了。
4: 本相今将此表交还与孟获，令你永为南王，南中大小事务仍由你掌管，我肯七擒七纵，可见我信任大王，又何必另置他人，指望大王不负圣上重托，百姓之望。
5: 孟获当倾心竭力治理南中，否则天地不容。
0: 而且我们也知道，诸葛亮平定南中以后，从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对南中地区进行了治理，把这个汉族先进的经济技术文化也传播到这一块了。应该说呀，诸葛亮对孟获给了极大的帮助，他呢到最后是心悦诚服的。根据野史记载说，这个诸葛亮死的时候呢，当时哭得最凶的一个是刘禅，另外一个呀就是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这个孟获。而且再根据野史记载呢，数年之后，蜀汉的后主阿斗他降了魏了，再然后呢，晋武帝司马炎把这个阿斗啊掳到洛阳。孟获不忘诸葛亮的嘱托，每年立夏的时候呢，带着亲兵卫队到洛阳去看望阿斗，说这个孟获呀粗中有细，唯恐阿斗被亏待，每次都亲自用这个大秤呢把这个刘禅呢称一称，看看多少斤多少两，一再告诉晋武帝啊，我告诉你说，如果有丝毫的差池，我是绝不答应的。当然这是传说，这是野史。咱们接着往下说，贵州地区这块一直到了元朝还在实行土司制度，中原王朝对这儿的统治啊其实一直是很薄弱的，基本上靠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你们就自治就行了，地方政府呢少抽点税，别的事儿一概不管。一直到了民国的时候，这儿啊还是中央控制最为薄弱的地方呢。所以说再到后来咱们红军战略转移的时候才会经过这里，在遵义开了一个会，紧接着呢四渡赤水，瓦解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同志当时啊有这么一首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那么这首七律里边有这么一句，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就是贵州和云南之间的界山，翻过乌蒙山就到了云南了。我们要知道云贵高原的山，这跟咱们平原的人所想象的山呢是不一样的，也跟咱们爬个泰山那个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云贵高原本身就是山区，这里边的山呢都是山中之山，你要想翻过去特别的不容易。诗里边那个五岭呢，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南岭。南岭是把湖南、江西和两广给隔断了。秦始皇一开始征讨百越的时候想翻过南岭去打，咱们前面提到了呀，结果打败了打不动嘛，后来修了陵渠了，走水路才成功的。所以要翻越南岭或者说要翻越五岭，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可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五岭绵延起伏的山脉就是细浪，乌蒙山也不过呀像个泥丸一般，您看看这种霸气确实是非同一般的。而且长征这首诗简直啊就是一个地图，把长征的路线说得一清二楚。瑞金和井冈山都在五岭的边缘上，红军是打这儿出发的，一路上很艰难，翻山越岭来到了贵州，在贵州的遵义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6: 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我现在来宣布一下会议的决议：一，增选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同志负责军事。
0: 然后往西边过了乌蒙山，就到了金沙江。金沙江啊，这是长江的上游，过了金沙江呢，就从云贵高原进入到横断山脉，穿过横断山脉再翻过雪山，眼前可就是大渡河了。大渡河就在四川盆地入藏的康定地区，穿过了大渡河，前面又是连绵不绝的雪山，这块啊常年积雪，非常寒冷。这个岷山是岷江的发源地，也是青藏高原的东端， 岷山的西边又是一片沼泽地，或者叫草地。过了草地，千辛万苦到了陇西。陇西和陕北之间呢，还隔着一座陇山，也叫六盘山。过了六盘山，这才终于到了陕北根据地了，延安已经遥遥在望。那么这时候呢，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所以我们说呀，长征所走过的路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特别是翻过青藏高原这一段，一不留神就会全军覆没。在此之前呢，只有蒙古人攻打云南的时候他们走过，但是那是从北往南走，而且呢还是骑兵，有后勤保障，情形是不一样的。清朝的时候，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也从这儿走过，结果就全军覆没了。
7: 我决定以我一死来换取大家的生存，他们抓住了我可以送到北京去请赏，可以我一人的死保全七千将士的生。
0: 而我们的红军呢，到了贵州以后，原来打算呢再转回到湘西跟二六军团会合，是在毛泽东的建议之下没有回去，继续往西走。而当时的国民党预料到红军可能要回湘西了，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调集了重兵准备把红军一网打尽。结果毛泽东呢高瞻远瞩，避免了红军的灭亡，然后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他的军事领导权，这才有了后来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按照咱们普通人的想法，过大渡河，翻大雪山，这就等同于死路一条啊，即便想当年的蒙古铁骑也是损失惨重的。哎，只有是毛泽东出了奇招，还真就杀出了一条血路。大雪山上国民党的飞机都飞不上去，红军因此呢躲过了围追堵截，当然了也死了很多人，但是留下来的都是精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么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7: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成就没有啊？从来没有啊！我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红军是英雄好汉，可歌可泣。
0: 整个贵州省几乎全是山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所以一直以来呢，这块的发展呢总是落后于中原地区。一直到了今天，在这里修路呢，也是难得超乎想象的。而也正是因为如此啊，这里边很多地方，很多东西就没有遭到破坏，历朝历代留下了很多的遗迹。此外呢，还有很多的古村落保存的也是非常完好的。我们经常看抖音的时候啊，有这个当地人呢拍下来发出来，大家伙说这才是旅游胜地呢，旅游的时候非得扎堆干嘛呢？如果真能到这些小的古村落，那才是实现了旅游的意义。好，透过地理说历史，咱们把这个贵州啊就算给您这儿分享完毕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感谢各位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

0: 其实从这段歌曲您马上就知道了。今天呢，透过地理说历史，咱们要说云南了。云南的地形到处都是山，平地并不多。但是啊，云南这块有两个大湖，一个是滇湖，一个是洱海。那么最早期的人类都是逐水而居的，所以说在这两个大湖的边上，先后就出现了两个古国，一个是滇国，一个是大理。
1: 滇国跟楚国、秦国、汉朝之间有什么联系？当时只是一个小族群的昆明，是如何发展成一个地名的？南诏国与唐朝的关系为何时好时坏？段氏在治理大理的过程中发生了哪些摩擦和争斗？蒙古、大理、大宋之间又有哪些战争纠葛？老国老故事为您讲述，透过地理看历史之彩云之南，大理南诏。
0: 滇国的建立跟楚国有很大关系。您看战国的时候，楚国人想把西南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于是乎呢，派了一员大将庄乔去征讨西南了。这次征讨的战略目的就是对秦国的巴蜀形成高压态势。庄乔沿着沅水而上，先是打败了兰国，这个地方啊就是贵州的黄平，后来呢又征服了夜郎，一直打到滇池附近。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秦国占领了楚国的黔中郡，庄乔回不去了，干脆呀、我就入乡随俗吧，在滇池附近建立了一个国家，这就是滇国。几十年以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于是嬴政派兵攻打滇国，滇国这一瞧，投降吧。秦国修了一条道路，从蜀郡直通滇池，这个道啊特别窄，只有五尺宽，所以呢也被称为叫五尺道。您看秦国这个标准的道啊，宽50步，五尺道呢是标准的驰道的十分之一。为什么修这么窄呢？太难修了嘛，而且没。

0: 没过多久，秦国那儿就完了。滇国一瞧，好，我这再独立。一直到了汉武帝出现以后，滇国又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当中。汉武帝呢，想打通到印度的道路，于是把这个五尺道给拓宽了，一路打到滇国。滇国一瞧，又来了，好，再投降。跟夜郎一样，汉武帝在这儿设置了郡县，但是仍然保留着滇王的称号。你呀，继续统治你的臣民就行了。这种封王呢，也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时间一长，领土逐渐被瓦解，大量的汉人进来了，把当地人给同化。慢慢的呢，滇国就消失了，仅仅成为了汉朝的一个郡县。您再等到三国时期，蜀汉被东吴打败，丢失了荆州，以孟获为首的南中四郡就趁机造反。诸葛亮这儿为了解决后顾之忧，亲自领兵南征。诸葛亮对孟获是七擒七纵。您看诸葛亮的《出师表》里边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他所说的渡泸呢，这个泸水就是金沙江，不是现在怒江边上那个泸水市啊。宋朝的时候，这段水里边啊产金沙，所以说改名叫金沙江了。金沙江这是长江的上游，古人对地理呢长得不是很通透，他们一度认为呀，岷江是长江的上游，金沙江呢是长江的支流。直到明代的徐霞客经过亲身考察以后，才确定金沙江这才是长江的上游呢。而孟获的老家就在滇池一带，当然这时候滇国已经不在了，整个云南各部都是尊孟获为老大。诸葛亮率部一直打到滇池，就是打到现在昆明附近了，平定了南中四郡。对中原人来说呀，到这一瞧，怎么这么落后啊，山川阻隔，瘴气丛生，所以把这称为一个不毛之地。古代啊，有这么一种病叫瘴疠，热带和亚热带山林里边那种湿热的空气呢，被古人认为这是瘴疠的病源。诸葛亮在打孟获的时候，蜀汉的士兵在这儿也是遭了罪了。万分紧急之际，有高人指点，
1: 丞相不必忧虑，老夫鞍前生有一种草药，名曰泻叶云香，丞相可令兵士采集，只需含一片在口，则山中瘴气不染。
2: 高士如此相助，亮与三军将士不知当如何报答。
0: 滇国虽然说最早是楚国人建立的，但是主体民族还是西南地区的百仆。后来百仆当中出现了一个族群叫昆明，您没听错啊，昆明当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族群。昆明人最早生活在洱海附近，唐宋时期乌蛮呢、白蛮呢，他们兴起了，先后在洱海一带建立了南诏国和大理国，昆明人的老家就被占领了，只好迁移到滇池一带。元朝灭了大理国，在滇池附近设置昆明千户所，昆明才成了一个地名了。昆明或者说滇池最早就是云南的中心，可是到了后来唐朝的时候啊，云南的中心就转到了大理一带，直到元朝的时候又返回到昆明了。三国之后是魏晋南北朝，中原地区又是一通乱打，边疆地区一瞧，咱们趁机割据吧。到唐初的时候，洱海附近小国林立，天上掉下一板砖能拍死仨国王。而这么多小国里边呢，有六个国家实力比较强，被称为叫六赵，有五个赵投靠了吐蕃，只有最南边魏山的一个赵跟唐朝比较亲近，就是南赵。南赵终于在唐朝的支持之下吞并了其他五赵，统一了洱海地区的是第四代南赵王毗罗阁，把首都从微山迁到了太和城。到了第五代南诏王格罗凤时期，南诏达到历史的鼎盛时期了。南诏国在唐朝的支持之下迅速壮大，而他跟唐朝的关系呢，也是时好时坏的。格罗凤想当年跟随他父亲参加过吞并五诏的战斗，在他的心里边呢，并不想反唐，但是这事儿你架不住地方官胡来呀。有这么一年，格罗凤带着妻子女儿到成都去拜见益州长史，这人也是剑南节度使，叫鲜于仲通。路过云南郡的时候，云南郡的太守张虔陀不仅是拦下来索要财物，还调戏了格罗凤的妻女。那这种情况之下，把这个张虔陀给宰了，占领了云南郡。大唐的边关太守被杀了，当时唐朝的皇帝是李隆基。那时候啊，

0: 这名字啊，很多朋友马上想到一个人，《倚天屠龙》里边有一个鲜鱼通啊，他擅长使用云南的蛊毒，跟张无忌呢对打的时候，被张无忌折磨得够呛。
1: 不知前辈有何见教？
2: 他是华山派掌门鲜鱼通，武功平常，诡计多端呐。
3: 你谭中穴中我丧门断魂钉，最多
1: 三个时辰。他明明中了，他一定是以乾坤大挪移来挪穴移位，所受的只不过是皮肉伤。
2: 师傅，
4: 好。
0: 这个鲜鱼通，它的原型有可能就是这个鲜鱼重通。话说三年以后，天宝大将这个李密带领着70,000人打到太和城，还是没打过，唐朝这边又全军覆没了，李密投洱海自杀。这场仗呢，就是著名的天宝战争。在这一仗里边，南诏国带兵的大将姓段，因为这次战争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格罗凤提升为清平官，就是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啊。那么这位段姓的将军有一个六世孙叫段思平，后来啊就创建了大理国。唐朝这边两次大败，李隆基这儿倒是还想用兵，但是啊安史之乱爆发了，李隆基自顾不暇，格罗凤这儿呢虽然打了胜仗，但心里边不是滋味。他在太和城树立了一块德化碑，表示啊我们叛变唐朝，这是你们地方官把我给逼的呀。他呢还对陈曙说咱们后世啊可能又要归唐了，到时候你们就把这块碑给唐朝使者来看，好让他知道我的本心是什么样的。格罗凤还把唐朝士兵的尸体给收拾齐整了，造了一个万人冢供后人祭拜。客观来说，格罗凤这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君王，他知道自己跟吐蕃的联盟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南诏最终啊还得是依靠唐朝。格罗凤死了以后，他的孙子继位了，因为他儿子早死嘛，把都城从太和就给迁到大理了。而这时候唐朝呢结束了安史之乱，又腾出手来对南诏用兵，这一回啊大破南诏，使南诏跟吐蕃损失了超过10万人。吐蕃很生气呀，为什么打败呀？就怪你们南诏。他把这个南诏的封号给降了级了，以前呢是兄弟国家，现在你是我们吐蕃的附属国。不但如此，吐蕃人对南诏进行了百般的盘剥，收重税，广征兵，无所不用其极。南诏这边忍无可忍了，最终呢还是归附了唐朝。于是南诏跟唐朝就开始了蜜月期了。但是这种蜜月期呢也是好景不长的，南诏就发现经过安史之乱的唐朝已经不是之前的那个唐朝了，于是趁机呢大肆扩张地盘，先是向北攻占成都，战败了又求和，接着往东边呢攻占了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这次攻打看起来事儿小吧，但是引发了两个不可逆的后果。咱们先来说第一个结果，您看成都呢离关中比较近，这是唐王朝的粮仓，有重兵把守，就算从关中派兵过来也是很快的。南诏你想占领成都那想也白想啊，但是他去打安南，安南呢远在岭南以南，为了平定安南，唐朝大量招募士兵，还得派到大南方。桂林这块是中土和岭南的连接点，是平定安南的一个重要据点，有这么一支军队从徐州招募而来，就驻守在桂林。这些从徐州招来的士兵远赴南方，本来啊说好了你们去三年呢给你们换一波，这士兵们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好不容易熬过三年了，都盼着回家呢。结果呢因为战事吃紧，桂林守将把这个期限就无限期的延长了，于是发生兵变了。正是这次兵变揭开了唐末各种反抗朝廷的序幕，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其中有这么一支就是著名的黄巢。农民造反加上各路的兵变，唐朝这奄奄一息了，寿终正寝了。宋代有一个史学家叫宋琦，他说过一句话，说唐亡于黄巢 而是

0: 于桂林，而这个桂林之祸呢，就是南诏引起的。至于说第二个这个不可逆的后果，就是安南独立了。安南从秦朝开始一直属于咱们中国的版图，南诏攻占安南，使安南这儿脱离中央了。虽然说唐朝呢一度又收复了安南，但是紧接着唐朝灭了，是五代十国，中原地区这是一个大乱世，各地呀纷纷脱离中央，都独立了。安南一瞧，我也独立吧。紧接下来呢是宋朝，宋朝这儿把燕云十六州都给丢了，长城的屏障都没了，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北方的防线，压根儿啊就无暇南顾。等到蒙古人，就是元朝的时候，想要收复的时候，人家安南那边已经独立了几百年了，子子孙孙都换了好几代了。甭管你是宋朝还是元朝，在人家眼睛里边啊，你们中国就是侵略者了。所以说，即便这个中央王朝再次强大，人家呀也仅仅是纳贡称臣，中原王朝的版图里边可就再也没有安南了。所以说后来这个越南呢，跟咱们这儿就没啥关系了。说了这老半天，你也发现了，南诏跟唐朝是整天的战争，国力呢也迅速衰弱。到了他的末期的时候，南诏为了对付唐朝，连15岁以下的孩子也是征召入伍。终于在公元902年，这是唐昭宗的天复二年，南诏的宰相，这是一个汉人呢，他叫郑买嗣，他是杀了末代南诏王，南诏这儿终于是灭国了。仅仅过了5年，唐朝也灭亡了。那么南诏呢，可以说因唐朝而兴起，也因唐朝而亡。可是以唐朝的强大，你收复南诏国并不难呢，为什么让他独立了100多年呢？自古以来呀，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他就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到了唐朝呢，主要的就是对付突厥，还有什么回鹘啊、高句丽呀，这些都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唐朝这边当然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而且唐朝的西边啊，忽然兴起了一个吐蕃，这让唐朝呢也很是头疼。在中国的历史上，青藏高原一直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在唐朝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一个松赞干部，统一了吐蕃各部，吐蕃这儿变得非常的强大。人家从高原下来，第一个目标呢就是抢占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如果丢了，西域可就保不住了。所以说唐王朝这儿他没有收复南诏，就是想在吐蕃的南边安插一个敌人，以牵制吐蕃。如果没有南诏的话，唐朝啊就得两线作战了，北边的游牧民族，西边的吐蕃，虽然说不是腹背受敌，但也差不多呀。咱们接着往下说吧。南诏国灭以后，先后被三个短命的小朝廷给替代，一直到了段思平的出现，他呀建立了大理国了。大理国在段氏的治理之下逐步的兴盛起来了。而这时候呢，中原的宋朝也建立了。跟南诏不一样，大理一开始啊就跟宋朝结好，一直到他灭亡压根就没和宋朝翻过脸。南诏国比较强悍，倒是经常跟大唐打仗。大理国呢继承了南诏国的很多东西，但是啊那个暴脾气没继承啊，给人的感觉是很平和的，因为他们信仰佛教。大理国的老皇帝退位，基本上都到庙里边去当和尚。他们当地啊也有所谓的科举制，只不过他们应试的不是普通的读书人，而是读书的和尚。这些和尚呢被称为叫士儒，儒释道三家就差这个道了。而当地的官员呢也从这个士儒里边选拔。大理国的段氏兴起了，其次啊董氏、杨氏和高氏一直在左右着大理的政局。您看段思平死了以后，他把这个位置传给了儿子段思英，但是啊他的儿子荒淫无度，段思平的弟弟段思良看不下去了，我把你废了吧，自己当了大理国的皇帝。当然了，他说他这个侄儿啊荒淫无度只是一个托词，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侄子段思英想要重用自个儿姥姥家的人，反正段思良呢就联合董氏把他给赶下台了。段思良在建立大理国的过程中也立下过汗马功劳，跟董氏呢关系密切。那么打这时候开始，大理国的皇位由段思平这一支转到了段思良这一支了。也因为这个，这两支段氏经常就因为皇位发生摩擦。您看段思良这一支一共是往下传了8代， 传着传着出现了一个荒淫无度的皇帝，也被废掉了，皇位又回到了段思平那一支了。在这次政变当中呢，高适有着拥立之功，在大理是权倾朝野，那董氏啊风头就没了。那么那个杨氏呢一直被打压，怎么着也轮不着我了，起兵造反了。高适呢曾经把这个段氏给废了，自己当皇帝，但是其他各部族就说了，这大理国是姓段呢，凭什么姓高啊？于是高适只能是把这个皇位啊又还给了段氏。段氏的后代为什么那么多出家去当和尚呢？跟这个也有关系，一个是吓的，担心哪天呢高适不高兴了就把自个儿给杀了，第二个当个傀儡皇帝还不如当和尚就自在。由于这个段氏政权从中间呢他断过，那么在这个之后的大理呢就被称为叫后理时期。后理时期的第一个皇帝，这个就太有名了啊，段正淳。哎，天龙八部的感觉出来了啊，这个段正淳花花公子啊。高适把这个皇位还给段正淳了，他呢当了12年的皇帝，然后把这个位置让给了儿子，自个儿当和尚去了。段正淳的儿子叫什么呢？段正言。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段和玉，这就是金庸小说段誉的原型。这个段誉呢在天龙八部里边啊，别的没学他爹，拈花惹草啊倒是真不少。
1: 在下段誉，是奉王夫人之命在这里种植茶花的。
2: 你就是那个书呆子？
1: 我不是书呆子啊，沈星姐姐，我每天做梦都会梦见你的。
3: 还不走？
4: 我没有黑玫瑰就来不及救钟姑娘了，你这么本事你去救她吧。
3: 你很喜欢那个小鬼吗？
4: 我和钟姑娘只是投缘而已。
3: 本来我是打算去救她的，但是现在你来求我，我就偏不去。
4: 那就算我没有求过你。
3: 但是你已经求了我了。
4: 就算我刚才没说过。
3: 男人大丈夫说话就要算话。
4: 那我不做男人大丈夫行不行啊？
3: 你为了救钟灵连大丈夫都不做，你还说不是喜欢那个小鬼。
0: 咱就别说天龙八部了，还是来说这个段誉的原型段和玉。他是大理国第16代皇帝，在位长达39年，这是大理国里边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代皇帝。当然皇帝在大理国内呀你是可以这么叫的，但是在宋朝呢，大理国一直是对宋朝纳贡称臣，你去上贡的时候只能是称王。尤其是段和玉他在位的时候呢，跟宋朝关系比较好，经常给这个宋朝呢献礼献乐。宋徽宗也特别欣赏这个段和玉，给他上了不少的称号，什么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王。段和玉25岁即位，64岁退位，出家就为僧了，一直活到94岁。退位的原因呢就是瞧不惯儿子们内讧。他们这些儿子的内讧跟后来康熙皇帝那个九子夺嫡还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当时朝堂之上高适啊还掌权呢，高适内部又分成了几个派系，不同的派系扶持着段和玉不同的儿子，于是这些孩子们人脑袋打出狗脑袋了。段和玉最后一瞧，爱谁当谁当，他禅位为僧，你们斗去吧。段和玉这是大理国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一代皇帝，无论是内政啊外交啊都是颇有建树，大理人民对他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到了他这几个儿子在高适几个派系的支持之下明争暗斗，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段正兴，他最后他取胜了，在位24年，然后他呀也去当和尚了，把他这个位置让给了儿子段志兴。段志兴是谁呢？咱们看金庸的小说里边，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这个段志兴就是南帝的原型。这个南帝就是后来的一灯大师嘛，也就是说给这个黄蓉疗伤的那位。
5: 郭靖，你在门口守着，任何人也不准进来，连我的徒弟也不准。
6: 是，
5: 要是他们硬闯进来一定要把他们打走，因为老僧稍一分神就会对黄姑娘的生命有危险。
6: 晚辈遵命。
5: 啊，黄姑娘你坐好。
2: 哦，
5: 你听着，一会儿如果有什么痛痒你千万不要运气抵抗。
2: 我就当我自己已经死了。
0: 刚才您听的这是电视剧里边的，实际上啊从历史上来说呢，段誉是一灯大师的爷爷，一灯大师这个段志兴是段誉的亲孙子。跟小说里边不一样的还有什么呢？段志兴人家实际上并没有出家，他呀酷爱佛学，基本上不理朝政，一心呢钻研佛学，在位期间修了60座寺庙， 大理毕竟是小国呀，你玩这种多少楼台烟雨中，你玩不起呀。在他的手底下，大理国开始就衰弱了。段志兴这是大理国第18位皇帝，到他这儿呢，大理的国运就开始一天不如一天了。等皇位传到他孙子手上，就是这皇位传到第20代的时候，蒙古人来了，大理国这是猝不及防啊。为什么呢？你不按套路出牌呀。大理是在南宋之南呢，蒙古人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南宋，

还是有两个作用的。第一呢，可以南北夹击；第二个，可以从大理出兵支援荆襄战场。甭管是巴蜀啊，还是荆襄啊，只要你把大理拿下来，对这两个战场呢都是有利的。可是我们得说，当时这个四川是在南宋的手里的，你蒙古人怎么过去呢？只能是绕过去。这回这个蒙古人呢，创造了一个千里突袭的奇迹，10万铁骑出萧关，在陇西集结，然后沿着这个青藏高原的东端，穿过了1000多公里的茫茫雪原，跨过了横断山脉，进入到云贵高原，最后呢，兵分三路，渡过金沙江，把大理给包围了。当然了啊，虽然说把大理拿下了，但是蒙古人的损失同样也很惨重的。等到打下大理呢，10万铁骑损失了3/4，大理城丢失了，段氏呢只好是逃往滇池。一年以后，蒙古人在滇池，也就是在昆明那儿啊，活捉了段兴志。这个段兴志是段志兴的重孙子，但是抓着以后呢，也没杀他，还把他带到蒙古，让他

目标啊却没有完成，因为大理原本跟宋朝呢关系很好，大理人心向大宋，蒙古人想利用大理来攻打南宋压根就不现实。蒙古这儿拉拢各部，又是打又是压又是哄，花了五年的时间把各地叛乱平息，再加上前面打大理用了两年，前后花了七年的时间，大理这个地方才算消停下来。消停了，蒙古人再一瞧，坏了，这是一个鸡肋呀。总之吧，蒙古人先打大理是得不偿失的，平白无故消耗了不少的军力，对南宋这儿呢不但是没有形成牵制，反而是让南宋得到了喘息之机。这个基本上就是云南的历史。话说唐朝的时候啊，南诏王阁罗凤派遣使者到长安去拜见唐朝皇帝，当时唐皇帝就问他呀，君在何方？使者遥指南方说，南边云下。于是在朝廷之中呢，云南就成了南诏国的代称了。开元十六年，唐朝皇帝封阁罗凤为云南王。等后来忽必烈统一全国了，云南作为这个地方的正式名称确定下来了，一直沿用至今。

0: 之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1: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心声。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2: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4: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处副处长杨鹏程介绍，该工程每年可将超361度的陕北电力输送至安徽，其中新能源电量超过50%。
5: 工程接入新能源装机1100万千瓦，将有力推动陕北地区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4: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7: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6: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 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五横五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7: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6: 敖力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7: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2: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9: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8: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9: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8: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10: 预计在“15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2: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

0: 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1: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2: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0: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

0: 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雨阵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0: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坎蒂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2: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162.40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3: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千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2: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眼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了，查分、填报志愿、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新闻办微言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预警，保护个人信息，严防志愿被篡改。其中一则案例提到，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省级招生考试系统之后啊，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对这7名同学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查，罗某因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这高考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呀，那些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的人，只是悄悄改变了几个字符，却无耻地撬动了别人的命运齿轮呢。他侵犯了他人及其家庭的最核心利益。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切勿认为事发之后能以恶作剧等理由搪塞，违法者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这儿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啊，要在官方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权益啊，一定要慎之又慎。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相关新规自6月1号起就施行了，至今呢已经1个月了。工人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在5个不同城市的100家名厨亮灶标识店铺中，29家没有任何直播画面，显示播放失败、设备离线等；而在能打开画面的71家中，多家店铺的摄像头对着天花板、地面，展示的画面既非厨也非灶，成了字面意义上的灯下黑。根据报道，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平台对实施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入网餐饮服务者，在商家主页显著的位置设置名厨亮灶链接标识。国家相关规定写得明明白白啊，到了商家这里却耍起了心机，打着名厨亮灶的招牌，却该明的不明，该亮的不亮，名厨亮灶有名无实，最终伤害的是消费者的体验和真正不折不扣名厨亮灶商家的利益。对此呀，外卖平台不能睁只眼闭只眼，当商家的摄像头对准天花板的时候，平台的镜头就应该对准商家。不是贴一贴名厨亮灶的标签就万事大吉了，平台手里握着流量分配、店铺上架、违规下架的核心权限，完全有能力倒逼商家真正做到名实相符。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这是科技向善的善政啊！对于那些浑水摸鱼者，就得亮出监管的明刀明枪啊！监管部门要动态巡查，平台要负起核验之责，对弄虚作假的商家依法处罚，别让劣币搅乱善政的最后一公里呀！近日，广东河源警方打掉一个利用网络舆情实施敲诈的犯罪团伙。该团伙成立 MCN 机构，账号矩阵总粉丝量超过1000万，长期雇佣写手搜罗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批量发帖，在影视作品播出期间故意制造负面舆论。剧组或者艺人迫于压力联系删帖之后，该团伙便要求对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停止发布负面内容为条件牟利。受害者涉及多名知名演员以及多家影视公司。原来所谓的护具服务不过就是先纵火再卖灭火器这种下作的牟利手段。这些年我们看到的娱乐圈乱象啊，很多啊都是被这些舆论操盘手硬生生的给制造出来的。他们今天发一条 A 加粉丝疑似内涵 B 加，明天编一段 C 剧热度不如 D 剧是哪个演员的锅，两边的粉丝就被挑得火冒三丈，在各个平台上杀得昏天黑地。而背后的 MCN 机构只负责收割飙升的流量和数据，粉丝以为自己在为自家的爱豆而战啊，实际上不过是为别人的 KPI 添砖加瓦。你告他诽谤吧，他就说这是网友投稿；如果找他删帖呢，这就需要商业合作了。
这次警方跨省抓捕打掉犯罪团伙，令人解气啊，这更是传递出一个信号，舆论场不是法外之地，敲诈就是敲诈，穿上护具呀、什么合作的马甲也没用。根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蜂窝状的纸头盔，还有塑料折叠头盔，销量动辄成百上千，甚至有商家说摩托车也适用。有记者购买两种折叠头盔进行测试，发现他们都没有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工艺粗糙啊，将10公斤重物从1米的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塑料头盔的骨架。民警介绍，这类产品为了追求折叠便携，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之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就这种明摆着不靠谱的东西，居然有人买来专门应付交警。在一些人眼里啊，这头盔不是用来保命的，而是用来通过检查的啊。至于纸质头盔啊，不能扛住一次车祸啊，好像压根就没想过啊。说实话呀，这种心态挺让人捏把汗的。交通法规强制戴头盔不是为了刁难谁，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它真能救你一命啊。你拿个纸糊的玩意儿顶在头上跟没戴有什么区别呢？啊，万一出了事儿，碎了不说，那些尖锐的碎片反而可能扎得更深。用这种东西应付检查，你说白了就是拿自己的安全当儿戏啊。那么再往深里想，这种劣质头盔能堂而皇之的在市场上售卖，本身它就是个问题啊。监管部门可能更多的精力得花在这个路面查戴这个配没佩戴上，对源头上的假冒伪劣反而关注度不够。劣质货从工厂一路畅通无阻的到消费者手上，这个链条上但凡有一个环节卡住了，都不至于泛滥成这样。所以啊，这事儿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治理。监管部门要把央视的曝光当成线索，一方面严查电商问题，看看都是哪些商家在销售这些违法违规的产品，该下架的下架，该处罚的处罚啊。另一方面叫停纸头盔的生产，从源头掐断啊，让纸头盔在市场上彻底消失。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期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民政部在上海、江西、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养老机构安全专项暗访暗查，揭开了多地养老机构触目惊心的消防隐患。就硬件而言，经过多轮安全检查，大部分养老机构已经配备了基本的消防设施，但是已配备了并不等于准备好了。暗访发现，有的机构虽然装了火灾探测器，而防尘罩却一直没有拆除，有的机构消防水泵被切换到手动状态，自动喷灭火的系统呢是没有办法正常启动的啊。有的机构避难间被用作护理房间使用，有的机构在安全出口加装防盗铁栅栏，密码电磁门禁啊，却没有一键释放按钮。至于应急处置的乱象，那更是五花八门。在上海市信宜养老院，暗访组随机启动了一个手动火灾报警按钮，在警报响起7分钟之后，才有值班人员匆匆赶来。在贵阳市孝善老年公寓，消防值班员就连手动点起消防喷淋系统都不会用。而在人力配置上，多数养老院夜间仅安排1到2名护工值守整栋楼层，啊，应急力量严重不足。

0: 养老机构消防管理在暗访中原形毕露了，啊，根本上还是源于重视程度不够，责任边界模糊，监管力度疲软。从长远来看啊，养老机构的消防管理不能再延续这种检查来了一阵风，检查走后一场空这种形式主义套路，得必须啊说明确了这各方的主体责任，确保每一项隐患都能真改，都能实改，还都得改到位。消防安全这是不可逾越的底线，是必须守住的硬杠杠，容不得半点侥幸和敷衍。只有多一些务实，多一些较真儿，才能让老人住得安心，让社会真正放心。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购物习惯，但央视新闻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比如母婴博主的所谓奶粉实验呀，实际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品牌代言。又比如所谓紫外线灯照出有毒蔬菜的说法，原来只是在制造焦虑。还比如手机厂商与网络测评博主暗藏作弊内幕，毫无公信力可言。这些打着为消费者避坑旗号的网络测评，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值得一提的是，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实行，为网络测评划定红线。我们消费者欢迎的是遵循商业道德，遵循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的优质的网络测评内容，而不是各种夹带私货呀。任何一个网络测评主体都应该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才是对消费者负责，也是网络测评真正的价值所在。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每到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一类新闻就会反复的出现。你看现在啊是毕业季，也是新生入学啊之前呢这个填资料的这个时候，过度收集家长信息的新闻就已经成了这个季节的标配了。哎，这不又增添了一个新鲜的案例。最近啊，山东省东营市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发帖，说有学校啊在新生入学采集信息表，不仅要求填报父母双方的工作单位跟职务，还专门设置了家庭车辆信息栏目，采集车辆品牌型号以及车辆购置价格。哎，这车什么牌子的，买的时候多少钱，哎，这也得统计。根据多名网友透露，该校是东营市第一中学。哎，记者在市民发布的表格中注意到，家庭车辆信息这是还是个必填项。哎，当地教育局回复了，说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要求学校修改了表格。你看啊，每次过度采集家长信息被曝光之后呢，涉事学校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试图解释此举的合理性。啊，那这次涉事学校又是怎么解释的呢？说呀，填写车辆信息主要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的问题， 而填写车辆的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

0: 要申领贫困补助。你看，这两个理由太牵强了吧？说实话，都不值一驳。首先，校门口私家车乱停乱放，你可以请交管部门过来重点执法呀。登记车辆信息这有什么作用呢？对吧？你毕竟交警执法不是看谁家的车，有车牌号，有违规行为就可以直接执法了，就可以直接贴条了呀。哎，那其次，填写车辆购买金额是因为入校之后有学生要申领贫困补助，你这就更扯了。贫困生的资格跟家庭车辆这是难以直接对应的，即使要核实贫困生资格的真伪，也不该动用这种过度采集个人信息的举措。教育部三令五申呀，这些年就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你看，涉事学校只对采集车辆信息做出了解释，要求填写家长职务、工作单位这种行为，你又是为何呢？哎，得站出来走两步啊！就公众为什么对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尤其跟财产相关的信息这么敏感呀？很简单，就是怕自家孩子在学校因为这些信息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因为如今家校之间他缺乏信任，在很多家长眼里，学校和老师是势利的势利眼，认为会根据家长职务的高低给予排座位啊、分资源。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学校收集家长信息就应该慎之又慎呢。学校收集家长的个人信息要本着必要够用的原则，这就跟 APP 收集个人信息是一回事，你不能超越权限。过度收集，尤其是那些跟家庭财产相关的，很容易让家长质疑学校会不会嫌贫爱富啊，对父母收入高的孩子、社会地位高的家长的孩子多加关爱，而对收入比较少的变相歧视呢。教育部多次强调严禁收集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说明啊，任何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但凡有一个例外，教育部也不会把话说得这么死呀。但现实中有些学校还会解释说，此举是为了促进家校共育，哎，得了解学生家长啊能提供哪些资源供学校使用，对吧？得增进家校之间的了解。就这个说法呀，在现实中能得到很多网友的认同，但在我看来啊，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啊。首先，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学校不得过度处理个人信息，未获授权不得收集非必要数据。家长的职务啊、家庭财产跟教育教学没有任何关系，它不影响学校教书育人。那其次啊，所谓的增进了解、促进家校共育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啊，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很多时候它都演变成学校让家长贡献力量、提供资源啊，这种案例屡见不鲜，很容易导致拼爹拼妈向教育领域渗透啊。有些学校可能会拍着胸脯保证啊，我不以家庭资源给孩子分三六九等，但发誓保证这是没有用的。家校之间的信任的建立，它不是靠人品，不是靠发毒誓，而是靠制度。就但凡有一点瓜田李下之嫌的都应该避免，家长需要吃一颗定心丸，而教育部的那条严禁，那就是一颗管用的定心丸。这种现象你看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啊，所以说这屡禁不止。这说明什么？说明有个别学校我行我素啊，为了自己的管理之便对国家规定阳奉阴违啊。因此啊，杜绝过度收集家长信息不能仅靠一道禁令，还需要健全配套的处罚机制啊。谁违规了，可以通过通报批评、考核降级、一票否决，甚至对学校主要领导追责免职等方式，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倒逼他们遵规守令啊，不再违规的搞家庭摸底儿。你否则仅靠一道禁令啊，像这种摸家庭背景的事件肯定还会屡屡上演。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最近啊，两起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一件呢是在广东揭阳，有四名未满14岁的学生用棍打、火烧等残忍手段虐杀流浪狗。 目前这四个孩子已经被送入到专门学校接受矫治教育。另外一件呢，是四个孩子将价值360万的法拉利当成了滑梯攀爬踩踏，导致人家这车身严重受损。而这孩子家长呢，不仅不主动道歉，还试图以孩子还小为由推脱责任。这两件事我为什么放在一起说呀？因为它看似毫不相干，但在本质上他们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就是部分未成年人他严重缺乏规则意识和敬畏之心。根据媒体报道，云南昆明的张先生出差期间，把2020年花360万买的法拉利停放在了日常的固定区域。监控拍到，有四个孩子把人家的法拉利当滑梯玩，车顶、叶子板、尾灯、机盖、玻璃划出了一道道的印子，保险杠也裂了。看对方都是孩子，而自己呢也是做父亲的人，张先生就没有去 4S 店维修。因为 4S 店的费用起码得10来万。然后呢，他就去了修理厂，外边的修理厂，用副厂件、拆车件，这么修完了大概是29360，不到3万块钱。人家已经让步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这四个孩子家长不领情。第一次调解，张先生拿着单子到派出所，每家就愿意赔几百块钱。第二次，四家人总共只愿意出5000块钱。更寒心的是啊，没有一个家长带着孩子来道歉，每次都是民警通知才到场。车主人家坚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这不仅仅是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是在给那些试图逃避责任的家长上课呀。在法律面前，孩子小从来不是免责的挡箭牌。民法典明确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车主拒绝接受家长意思一下这种敷衍，坚持要求按实际损失赔偿29360，一分不多，一分也不能少。这种较真的态度恰恰是在帮这些家长补上缺失的教育课呀。如果今天家长能用一句孩子不懂事、孩子还小来糊弄过去，明天你家孩子就可能会破坏更贵重的东西，甚至伤害他人。车主的维权是在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和这背后的熊家长，犯了错就必须承担责任，社会的规则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打折。如果说法拉利事件暴露的是对他人财产和公共规则的漠视，那么揭阳虐狗事件则揭示了更为可怕的生命教育缺失。不到14岁，也不小了呀，本该天真烂漫的年纪，这几个孩子却展现出了令人胆寒的残忍。他们不仅用棍棒殴打弱小的流浪狗，还用火焚烧。这种视生命如草芥的行为，它已经远远超出了调皮捣蛋的范畴。对待弱小动物的态度，它往往折射出一个人内心的底色。心理学上有一个共识，对动物的残忍常常是暴力倾向的预演。如果这种恃强凌弱、漠视生命的价值观在这些孩子心中扎根了，不及时加以矫正，未来他们极有可能将这种暴力迁移到同学、老弱病残身上，给社会埋下巨大的隐患呀。值得庆幸的是，相关部门没有因为涉事者未满14岁就放任不管，而是果断地将他们送入专门学校。这绝不是因为这绝不是简单的处罚，而是一场及时的教育挽救啊。法律有边界，但教育无小事。对于这些在价值观塑形关键期上走上歧途的孩子，普通的说教其实已经不管用了，就必须通过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行为规范、心理干预，得强行扭转他们扭曲的认知。这既是防微杜渐，也是对他们自身未来的负责呀。所以说这两起事件我放在一起说，就是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第一任老师。无论是把豪车当滑梯玩，还是残忍的虐杀动物，这背后都是监护责任的缺位和规则教育的失败。真正的爱是有边界的爱，最好的教育是守底线的教育。家长不能做护短的巨婴，更不能在孩子面前表现出对规则的蔑视。就是咱们必须要把法治观念、同理心和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的种子，从小就得种在孩子的心里。宽容绝不等于纵容，关爱必须伴随着监管。无论是车主的依法维权，还是专门学校的强制矫治，这都在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 未成年人的身份。

绝不是肆意妄为的免死金牌。用法律的标尺划定底线啊，用教育的阳光温暖人心，才能让孩子们在充满规则和敬畏的环境中健康的成长，避免他们日后成为社会的定时炸弹呢。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甫主持。
3: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七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七月一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施行，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2: 河北密支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暴雨蓝色预警今夜持续，多地需防范强对流。后天起，中南部高温再袭。
2: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3: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7月1号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2: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以下是详细内容。昨天，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甫等省领导为受

0: 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市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丽艳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七一前夕，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各地火热开展，广大群众积极参与，自发登台，用多种艺术形式抒发赤诚爱党情怀。
2: 6月27号上午，首场活动在西柏坡纪念馆广场举办。活动打破传统舞台界限，在观众席中设立6个表演区，现场观众可直接参与表演。广大干部群众在零距离互动、沉浸式体验中，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凝聚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3: 祝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
2: 本次送党恩、跟党走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持续至7月1号，目前已在承德、秦皇岛、唐山、廊坊、衡水、邢台、定州、新集等地开展11场，接下来还将在张家口、保定、沧州、邯郸等地举办4场。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河北梆子信仰之歌，京东大鼓《党啊我为您歌唱》，茂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朗诵可爱的中国，各地基层文艺骨干群众通过精彩表演与历史场景深情对话，展现100余年来党与人民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生动描绘燕赵大地生机盎然的发展图景。
4: 看完今天这个表演，内心还是很激动的。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青年，我也是感慨自己生在了一个好的时代。
5: 这些年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越过越舒心，心里十分感慨。我们会永远感恩党、跟党走，

0: 个节目都饱含真情，熟悉的红色旋律直击心底，真切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心满是自豪与感恩。
1: 作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深挖红色底蕴，联动特色农业、丝网加工和红色文旅，走出了一条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漫步台城村，道路两侧绿树成荫，红色彩绘生动鲜活。坐落于村中心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常年游人如织，成为群众追忆革命历史的红色阵地。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瑞，
2: 在1923年的夏天，龚永涛回到家乡，他卖掉了自家的20几亩地，开办了台城平民夜校，让农民走进了学堂。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1: 百年传承，薪火不息，这种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早已成为台城村增收致富的底气和动力。依托集体合作社，村里有序推进土地流转，规模化种植油菜、苦参、芍药等经济作物，村民们挣钱顾家两不误。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龚艳清：
3: 我的地流转出去了，现在是每年每亩地是1250块钱。闲余时间，我在我们村丝网企业打工，每个月收入4000左右，比以前种地强多了。
1: 立足安平丝网之都的产业优势，台城村传承先辈敢闯敢试的劲头，村党支部牵头带动村民学习技术、开拓市场、升级产业。在村党支部的对接帮扶下，村民张文林家的汉网设备进行了更新升级，产品销路、经营效益同步提升。如今全村80%村民从事丝网加工，村里各类加工企业超200家，村民人均年收入超2万元。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村民张文林：
4: 换了这个新设备以后，生产的质量提高了，而且效率提升了10%，一年的话就是净利润能挣个10万20万吧。
1: 既要产业兴旺，还得生态宜居。这几年台城村持续盘活红色资源，深耕文旅融合发展，村里复原平民夜校、支部大造等历史场景，高标准打造红色研学基地，依托厚重的红色底蕴和优美的乡村风貌，2024年这里成功入选全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2025年获评国家4A级景区。保定游客王向光：
5: 在这里既看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足迹，又看到了农村变化的新面貌，非常有意义。
1: 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
6: 接下来我们还有问世大棚、研学教育基地、育一体的发展项目，我们将深挖红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农业、手工业协同发展，全力助力乡村振兴。
7: 6月28号到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一行来我省出席全国关工委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启动仪式，暨京津冀关工委协同发展座谈会，调研关心下一代工作。他强调，要扎实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活动，讲好红色故事，把铸魂育人、协同关爱等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15规划部署，营造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社会环境，推动新时代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7: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19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目前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个别地点迎来大暴雨。那么本轮降雨将持续多久？未来天气走势如何？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秦皇岛台记者汪晨的报道。
10: 据省气象台统计，29日8时至30日17时，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影响，我省大部分地区已出现雷阵雨天气，以小雨到中雨为主，个别地点出现大暴雨。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11: 在张家口北部、秦皇岛东北部、廊坊中部，一共有8个站降雨量超过了100毫米。这次过程呢，出现了一些对流性的大风，有41个站出现了7级以上，也就是17米/秒以上的大风，最大呢是32.4米/秒，是11级。
10: 省气象台16时19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张江涛：
11: 预计30日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石家庄大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
10: 面对强降雨，城市防汛工作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在秦皇岛市海港区红旗路地道桥泵站，工作人员正在巡查泵站内机械设备，全面排查安全隐患，确保降雨时城市道路通行安全。秦皇岛市市政服务中心防汛科科长周岩：
12: 接到暴雨预警后，我们迅速落实值守、设备检修、点位布防等前置准备。在降水过程中，我们依托防汛平台，实现多部门联动调度，实时处置路面积水，并及时向社会通报积水情况，为市民出行提供便捷服务。同时积极开展常态化巡查清淤，全力抽排积水，并做好交通管控。一旦降雨结束，各部门将快速开展道路清扫、设施排查、维修养护等工作，尽最大可能减少降雨影响。
10: 省气象台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3日，高温接踵而来，中南部地区最高温可达39度。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江涛：
11: 7月1到3日，北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其中在2到3号呢，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
1: 今年以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全省消费品市场实现平稳增长。1到5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实现消费品零售额2068亿元，同比增长6.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7: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将于明天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省外贸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
1: 7月1号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将正式施行，这也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13: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14: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13: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15: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 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13: 条例共六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16: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13: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16: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7: 今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1: 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科创平台、高校院所、金融机构和重点企业的代表共同见证了创新港的正式启动。创新港由河北省科学院和石家庄高新区联合建设，是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体系的重要实践载体，也是河北中心持续完善成果转化机制、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平台功能的重要成果。国创京津冀创新港石家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郝存明：
17: 创新港继承了河北中心目前核心的一些机制，比如说事业合伙人机制，还有咱们撮合机器人机制。总体来说，还是要坚持国创河北中心的定位，要京津研发河北转化，把好的一些技术成果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转化成服务河北产业。
1: 创新港运营后，将依托光纤传感、产业智能、智能制造、具身智能四大研发中心，培育形成机器人、人工智能加、新材料、产教融合四大创新生态。目前创新港已签约入驻25家企业，其中超60%源自京津。来自北京的企业华仪昌能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创新港内与河北省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建起光偏振分析与光纤维传感技术实验室，让企业科研能力再上新台阶。华仪昌能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阳：
18: 本身我们企业是做这个光纤传感监测，这个有跟实验室合作，这个基础让我们那个研发能力提高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档次。我们现在把所有精力能聚焦于在这个市场那个科技成果转化这块让我们那个精力更有效地投入到这个市场应用这块。
1: 与企业的深度合作也让河北科学院找到了更贴合市场需求的研究方向。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光纤传感实验室负责人姚鹏辉：
19: 与企业的合作呢，让我们精准地了解了市场的需求什么，也让我们与市场有一个精准的对接。我们目前与这家企业已经有了70多项的技术攻关，我相信这些技术的攻关呢，一旦落地，会对河北省的相关产业呢有一定的提升。
1: 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行业大咖纷纷建言，为河北创新发展支招。天津工业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宁平凡：
20: 创新港的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要面向这个新的这种科技变革时期、科技前沿来进行更多的这个布局。我们河北省，你们像集成电路、像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实际上已经有很好的这个基础了。那么结合我们国家对未来产业的一个布局，我觉得在融合到我们这个创新港里面来，容易产生更好的这种成果。
1: 星翼智能创始人兼 CEO 宋之恒：
21: 河北有非常好的区位优势，同时又有很好的制造业的基础，我们觉得创新港应该能够做好这种桥梁的作用，然后能够更

0: 更好的承接来自于京津冀地区的高科技企业的需求，然后这样能够双方衔接起来，实现一个共同的更好的发展。
1: 今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五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多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30到12点，14点到18点。
2: 今年4月起，石家庄市全面推行商品房预售一键引用改革，通过材料一键调取、建立企业专属库、部门主动补证等举措，审批效能显著提升。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商品房预售审批申报材料由11项精简到5项，材料提交数量减少一半多。
1: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2: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蝠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蝠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蝠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1: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营周期是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2: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2: 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41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9.3%。
2: 今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今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以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2: 从明天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1: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2: 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周，无论是在门急诊病例还是在住院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

0: 染病例中，鼻病毒的检测阳性率都超越了流感等呼吸道感染病毒，成为首位。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间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昨晚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1: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0: 欧盟昨天宣布向委内瑞拉提供500万欧元紧急援助，并将开通空中走廊，向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空运救援物资。
1: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会议，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6月29日，商务部部长房文涛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富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谢富乔维奇在会上表示，他将于今年秋季访问中国。他还称，欧盟将寻求在10月前通过与中国对话取得切实成果。欧盟近来一直炒作所谓中欧贸易失衡问题，还称对华贸易逆差已达到创纪录的每天10亿欧元。谢富乔维奇补充说，中欧将加强对话，他将于今年秋季赴华评估进展。他说，我们的团队有明确的任务和雄心勃勃的时间表，要在今年10月之前取得切实成果。
1: 就是涉及到中欧贸易，这算大事儿是吧？现在又说到十月份了，给人直接的一个感受是，如果说有贸易战啊，那也推到10月份以后了，那就是缓一缓吗？就大家还有的谈呢。但是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说点别的，就说是现在欧洲不是热吗？昨天我们讲嘛，法国、瑞士有一些核电站都不得不停下来了，因为它的核水用来冷却的是核水的25摄氏度了，没法再用了。然后呢，我也看到就咱们网络上有些朋友的这个段子也挺逗哈，就是说有时候中国人外国人交流呢，中国人在不经意间说出一些话对人家都构成伤害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何不食肉糜啊，现在不是欧洲热吗？热了你们打开空调啊，对吧？怎么不开空调啊？这是中国人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也不是中国人，如果说空调的普及率哈，美国日本能在90%，我们不过是60%，我们还不是最高的。但是欧洲少啊，可能就几%，德国是3%、5%啊，很少。就欧洲人，他们其实不怎么用空调。原因呢，恐怕是至少三点吧。第一点呢，按照以往的经验，昨天我们聊嘛，以往的经验，他不用空调也能熬过去，没那么热。就欧洲啊，它纬度相对高一点，没那么热。第二呢，这个我们也得肯定，欧洲人很多人是有这个环境保护的，有这个理念在啊，能不用就不用。特别是以前那个制冷剂不是氟梁吗？那个是破坏臭氧层的，以前啊，现在不至于了，所以大家就不用空调啊。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贵呗，不光是空调本身贵，安装空调更贵啊。另外呢，程序复杂，欧洲有很多老的啊建筑啊，什么古堡之类的教堂什么的，那你外墙还打孔吗？那破坏原来的那个观瞻，那不要命了吗？另外还有房子，它不是自己家，是租的，那你要给人家装空调打个眼儿。到你走的时候，你还得跟人家恢复原状，总之很复杂。

程序很复杂。说这种体验咱们这儿可能还真没有。你比如我这空调怎么不冷了？该加氟了，有这样说法的啊。打电话找师傅来啊，要么这空调太旧了，换个新的，网上下单买一款，工人师傅来给你装。顶多你觉得师傅辛苦，来再喝点水，就这个呗。但打电话你得预约是吧？那师傅来了给你装好，我说俩小时我不算夸张吧？总之彼此差异很大。刚才我们说了，欧洲人呢，长期以来他确实不怎么装空调，这是真的。能过，但这两年都过不了了，太热，就极端气候越来越多。而且还有一节哈，很多欧洲吧，它这个传统建筑啊，它不是为了防热，它是为了防冷，它怕冷啊。那墙也厚，天花板也高，窗户小，就怎么样能保存热量，这是欧洲传统房屋建筑它设计的一个根本理念。现在翻过来了，热呀，所以现在问题来了，你要不要装空调？那就装呗，这活到眉毛先过眼前吗？那问题就来了，你买谁的呀？买中国的呗。而且中国就是空调生产厂家和欧洲吧，咱们就说欧洲和西方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确实做到了什么呢？快速反应，直接反映在这个产品啊，能够满足，及时满足当地人的需要。刚才我们谈到了，人有些地方不能打眼儿，人工费又很贵，这空调这几大件怎么办？那中国这边厂家修改一些设计思路，推出这个什么移动式啊、便携式啊、免复杂安装的产品，就是欧洲人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就插上电接好这个排风管，房间马上降温，这是中国企业能做到的。开个玩笑，真叫无孔不入啊。咱不说别的地方，就欧洲你的企业你比不了啊。这时候也没人再说你看中国这是产能过剩啊，或者政府补贴，也别再提了，你要是觉得热你就买，你要不怕热你就忍，就这么个事儿呗。当然也有一些媒体，我看着有德国媒体在那讲，这是中国产品，中国空调啊，在摧毁欧洲啊，热死也不愿买中国空调，那你就热死是吧？这你自己选，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事情哈，就是我们中国人吧，他可能是一种习惯，因为你身处这样一个国家，他能提供这些产品，提供这些服务。我在节目里也不止一次讲过，我们不过是个发展中国家，还14亿人口，是个大国，你说没有问题吗？问题多了，有问题解决问题就是了。但是这个事儿我们能做，这个工业的基础我们有，市场要什么我们马上能调整自己的产线，我们能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本事啊。后来你发现这个本事不是人人有，包括老牌的一些欧洲国家他没有。之前如果说什么电动车，欧洲抵触中国，这咱也能理解，人家是老牌汽车强国是吧，挣了多少年钱了，现在忽然让你中国人挣钱了，哎呀想不通，落差太大，一脚踩空。那空调呢？空调比起这汽车，它总是非常简单的一种工业产品吧，它不可能比汽车复杂，汽车上都有空调嘛，就这么个小东西你做不了吗？欧洲现在缺空调，这个钱你挣不到吗？所以不行就是不行，行就是行，不行他什么都不行，行他什么都行。把这事儿感慨完了，翻回来咱们再说中欧之间这点事儿啊。这里面有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和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会的谢夫乔维奇，相当于欧洲这个商务部长，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首次会议。那么这个谢夫乔维奇呢，大概给了两个信息，一个是今年秋季可能要访问中国，再一个就是寻求在10月前，也是秋季嘛，也就是他出访中国这个当口，双方对话能不能有切实的成果。这是这个新闻的背景啊。当然这个背景也不完全让人愉快，就在王部长到欧盟就在这个当口吧，对中国这钢铁产品欧洲人还在使小动作，所以中方也很敏感的也提醒对方啊，你这是有点边打边谈的意思啊。咱把话挑明了说啊，因为上一回就涉及到中国电动车这个事儿嘛，欧洲人似乎在总结一个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就是制造筹码，凭空制造筹码，或者说这可能也是向特朗普学的啊，然后和中国去谈，这个有什么看不透的呀？所以把话挑明。那现在的状况是，谢夫乔维奇呢，他现在表达的这个态度是在十月份嘛，秋天，希望双方能谈出一个成果来。那就是我们刚才的判断，如果有人观察说中欧之间有可能爆发贸易战，甚至之前不还有说法吗？说欧洲关于中国问题还有这个辩论嘛，欧盟啊，是不是它的结果就指向贸易战？那现在看来咱们也是十月份的事了，谈成谈不成的十月份才会有结果，这是我们观察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说什么呢？还说到中欧之间这点事儿，
按照谢夫乔维奇的话，就是不平衡嘛，中欧贸易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一方面呢，我们并不否认确实存在不平衡的问题，但是你要全面的理解这个不平衡，你全面描述，全面认识这个不平衡，这是至关重要的。欧洲人呢那点小心思我们也不是看不明白，他就讲中欧之间贸易呢不平衡啊，欧洲呢逆差太多，3600亿大约啊，合着就是一天10亿，一年才365天嘛，一天我10个亿逆差啊，受不了，这不可持续。如果真如他所说，这个不平衡确实难以为继，这个我们承认，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个样子，这我们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分析过啊。第一个，我们讲贸易呢，有这个实物，就是货物贸易，还有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欧盟顺差他不说，看不见，可是你钱挣到手里了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说这个实物贸易，就是货物啊，中欧做生意，中国确实是顺差，但顺差是不是3600亿，就是统计口径咱要不要认真的再思考一下，很多传统的这个计算统计的方法是不是失之偏颇。那按照我们这边一些学者的统计，那不是3600亿，除以2吧，那可能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那再有一个，为什么中欧之间它贸易会有很大的不平衡，说到底就是中国的产品欧洲喜欢，原来我们说电动车，现在我们就说空调，就问你买不买吧，你买了我就挣钱啊，这用说吗？你要能造，你比中国的又便宜又好，那中国的就卖不到你那去了，那钱就你挣了。不但如此，那中国还买你的空调呢，咱这儿也热呀，事儿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个钱摆在这儿，你能不能挣到手吗？重复一下，中国货你喜欢你就买，那翻回来，欧洲的货中国喜不喜欢，我想买的你卖不卖，你比如光刻机你不卖，那我想买的，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奢侈品啊，奢侈品它没法人手一件啊，它再贵也是少数人消费啊，它能挣几个钱啊，所以欧洲挣不到中国人的钱，这你真赖不了中国。当然我觉得我们无需回避中欧在很多产品上是有竞争关系，这没得说，正因为是竞争关系，市场认谁呢就是谁，你总不是拿枪逼着呀。所以中欧之间贸易的不平衡，我们要说不平衡，咱就彻底一点，咱就全面一点，你就别像窦娥一样老说你冤，你占便宜的事儿不说，更况且啊，就我们还得说到特朗普，说到美国，美欧之间的贸易就平衡吗？那人家特朗普要对等关税，你也没敢吭声啊。如果美国就特朗普对欧洲的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也不是不能用啊，中国俏皮话叫什么，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是吧，你何必呀。然后我们说什么呢，中欧之间现在确实在谈，按照我们的一贯的态度哈，这个对话总比对抗好，但是既然是对话，咱就拿出真心实意来，你是真想解决问题吗？就中欧之间的这个贸易所谓的不平衡，你真想解决吗？真想解决，我理解有几个问题啊，一个就双方确实有一个对话的机制要谈，现在确实有了，而且分成具体4个领域吧，应该说中国很有诚意，充分照顾到对方的这个关切。目前达成的中欧之间这个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呢，包括贸易投资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这么4个板块，有联合监测。

230万吨，另外配额外的关税从25%翻到50%，而且堵死中国钢铁经过第三国吧，绕道进入欧洲的路。据说谈判没有开始，对话没有开始，先做了这些工作，这是当筹码啊。另外还涉及到电动汽车，中国去年底呢有一个价格承诺机制，就是说有一个最低的限价，中国车到欧洲有个最低价，不许再低了。本来双方谈出这么一个框架啊，那应该落实。那欧盟现在呢又开始筹备对中国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加征关税，那由此看来，针对中国产品的这个针对性很强，而且是越来越系统性的。而且这次磋商呢，欧洲方面一直催中国回应稀土供应啊、市场准入这些诉求，对中国人关注的，你比如电动汽车价格承诺呀，这进展很慢的，中国企业对欧出口一次次受阻，就这些事情你也得回应啊，你要不回应，我们认为你谈判诚意不足。关键是这事儿谁着急，按欧洲人说这3600亿这是逆差，欧洲逆差嘛，不可持续，你着急是吧，你着急我就不着急啊，你着急你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才能解决问题嘛。那我们围观，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当然话说回来，双方毕竟现在有一个对话的机制，还分着四块，那就谈嘛。刚才我们不是聊了吗，你要真要谈拿出诚意，另外呢真要说贸易不平衡，那咱们把这个不平衡就全面的拿出来，别挑着，全面的放在这儿。刚才我们谈了吗，实物贸易啊，货物贸易，实物贸易里面到底逆差是多少，中国卖过去的是什么，你欧洲能卖过来的是什么，我想买你能挣我钱的是什么，你不卖你自己要承担后果的是什么，咱们把它说清楚啊。而且从中国这个角度讲，有一句话我们不妨放在这儿，就贸易战咱打过，跟美国干过，你没有，论底气论经验我比你丰富。

0: 当地时间6月29日，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全部计票结果。据报道，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获胜。藤森庆子以50.135%的得票率击败左翼政党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后者得票率为49.865%，两人选票差距仅不到50,000张。报道称，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在经过审查后，计划于7月3日正式宣布获胜者。如若审查通过，藤森将于7月底就职，任期5年，成为秘鲁历史上首位当选总统的女性。
1: 这则新闻讲的是藤森庆子啊，险胜，他现在成了秘鲁的后任总统了。这名字一听啊，日本人是吧？哎，有关系。他的父亲是秘鲁的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藤森庆子嘛，是这个老藤森的女儿啊，是秘鲁人民力量党的主席，现在是后任总统啊。他是1975年生人啊，1997年毕业于美国的波士顿大学，然后做过一阵慈善，2006年当选秘鲁的议员，而且是秘鲁历史上最高得票。他也拿到这个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的学位。2011年就参加这个总统大选，但输了。2016年又参选，又输了。其实啊，这输也没输几票，但是输了。2018年秘鲁司法当局宣布藤森庆子涉嫌洗钱和在党内建立所谓犯罪组织，反正后来给关了13个月，然后释放。2020年呢，还是因为涉嫌洗钱和受贿又被抓，然后就是2021年他在总统大选之中是以微弱的差距又输了，再次无缘总统宝座啊，这次算是赢了啊，赢也是微弱多数，这是他。一般认为他会继承他父亲的衣钵，而且你记得前不久我们节目聊过，就是拉美啊，现在诸国的政坛，基本上都在刮一股风，都在向右转，就追随特朗普啊。藤森庆子看来没有例外，所以我们今天就着这个新闻要聊啊，聊藤森庆子不如聊藤森本人了。阿尔维托·藤森，他日本名字叫藤森千野，祖籍是日本熊本啊，他算是日本移民到秘鲁的商人的后代。这就说到他们家这点事儿啊，就是阿尔维托

藤森他爸爸呢叫做南直志，那时候日本人也能生啊，一下七八个兄弟，但是呢家里穷养不起，所以这个孩子呢给了一家姓藤森的人当干儿子，所以就改姓藤森了。到20世纪初的时候，大量日本人呢往太平洋那边跑移民啊，奔着美国去，所以美国那时候确实开始接日本的移民，但是没多久呢美国人改主意了，拒绝日本人移民了，但藤森家的几个孩子呢已经过去了，那就改道奔南美吧，这样到的秘鲁。那你要现在去查，就是历史上秘鲁和日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就大量日裔，就日本的移民啊是到的秘鲁，所以日裔比较多。这个南直志已经叫藤森直志了啊，和几个兄弟到了秘鲁生活，干了几年种植园的这个苦力，后来呢他当了个裁缝，有自己的铺子，然后回日本娶了老婆，再带回到秘鲁，生儿育女吧，一儿一女，这儿子就是藤森千野，未来的这个秘鲁总统啊，藤森千野就在秘鲁生活了，上学受教育是吧。藤森这家应该讲是忠于秘鲁的，而且呢裁缝铺呢后来搬到首都在利马，这日子算是不错。但是没想到发生意外是什么呢？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是这样，就日本当年啊不是在亚洲进行侵略吗？1931年就抢了我们东北，但那个时候毕竟是在亚洲打仗，人家美洲人不在乎，无所谓啊。但到后来1941年，一个是日军入侵了东南亚，好多是这个欧洲的殖民地啊，然后干脆打了这个夏威夷的美军基地，这美国人不干了。而且美国在美洲有特殊的影响力啊，你还记得200年前不就有门罗宣言吗？所以美国要拉着整个美洲一起反日，而且和这个拉美国家就说，你们小心点啊，这日本人登陆啊，不定打谁啊，那大家高度警惕啊，对这个日裔就很提防。一个是美国，美国国内也有日裔啊，实际上就弄到集中营里面去了，像智利啊秘鲁这些国家也很紧张，怕日本人偷袭啊，那日本移民有可能当间谍啊，确实抓到集中营吧。那秘鲁呢也有排日热潮，那年正好谁啊，这个藤森千野啊十几岁13岁吧就被从学校赶出去了，他们家店铺也给砸了，就是藤森家奋斗几十年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了。这个藤森千野他就想不明白，你看我这生在这儿是吧，我学西班牙语，我也吃西餐，我和当地人在一起玩，那怎么现在他们就孤立我，怎么办？问老爹，老爹就说当总统，当了总统大家就尊重你了。好嘞，这就是埋下了一个种子，将来要从政。等到战争结束吧，形势逐渐变化，这个藤森千野学习倒也不错，考到农业大学吧，1961年毕业，他成了一个农学家。60年代又跑到欧洲美国去留学，拿了多个海外的学位啊，最终呢回到自己母校当老师去了。到1984年成了母校的校长，就是那个农业大学校长啊。藤森觉得自己算是积累了相当的人脉啊资历啊，是不是向总统发起冲击啊，就这个想法。那么当时秘鲁什么情况，1987年开始进入这个经济衰退，国内就物价飞涨啊，失业率上升啊，大家日子不好过。当时的总统叫加西亚，束手无策。藤森当时做到就秘鲁的高校联合委员会的主席，也是秘鲁国内有影响力的一个人物了。你大学嘛，知识界嘛，他就开始向政界发展，做一些这个时政的评论呐，呼吁改革呀。到1989年，组建自己的政党，要参与总统竞选啊。1990年大选，当时秘鲁的媒体并不看好他，亚洲人嘛，你毕竟不是本地人是吧？但是呢，在底层就平民之中，他很有人气，他农学出身，和农民打交道啊，甚至偏远地区，印第安土著居民都喜欢他。最后人家竞选成功，成了秘鲁总统。上台之后，那改革呀，他承诺过呀。这改革称作藤森改革，在当年呢还相当引起关注。他上台的时候，秘鲁经济完蛋了，说国内这个通胀是8000%呢。他改革第一件事稳定货币，取消对商品的价格管制。当然你单搞这一手肯定是不行啊，还得搭配税制的改革、进出口的改革等等吧，降低税收、扩大进口，让市场商品变多、质量变好。所以他上台之初吧，那你想物价高起啊，大家怨声载道。但很快呢，进口扩大了，物价稳定了，货币贬值就变慢了。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当年就二战之后的德国也经历这个阶段。总之你稳定住货币，稳定住经济，他就又开始在国内搞军事行动，就是打击这个左派和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话说我小的时候都知道秘鲁有一个叫光辉道路游击队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现在叫极端组织了呗。这个过程之中

军队肯定是有权利啊，见在外军民有所不受啊，那自由的抓人呢、啊、自由的处决所谓的嫌疑分子啊，这在美洲社会都引起争议。其实你想现在哈、啊、那个菲律宾原来那杜特尔特基督现在人在海牙呢，说他侵犯人权呢、啊、那当年其实也不容易，当时美国西方就是讲人权嘛，要制裁藤森，藤森是不屑一顾，甚至对美国也很不满。这就说到美国啊，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插两句美国。美国对美洲事务的干涉那还了得吗？最典型的1973年911啊，那年的911智利发生政变，总统阿连德被枪杀。阿连德算社会主义者呀，他的死对美洲影响很大。这个政变表面上是军队搞的，皮诺切特领导，但背后就是美国呀，大家都知道。在阿连德这人死了以后，拉美就各国政府逐渐的就选择跟在美国屁股后面了，不敢再惹美国不高兴，否则就阿连德的下场有血光之灾啊。到80年代，美国又以这个禁毒为名干预多国，就是美洲国家的事务，各国政府也是敢怒不敢言嘛，一直就是这个样子。那现在面对藤森，美国说了，你这个侵犯人权啊，我们得制裁你啊。藤森不干，1992年秘鲁的飞行员啊驾驶苏式飞机截停了美国飞机，导致美军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有这么件事儿，叫 C-130 击落事件。就美国怒了，藤森那边给飞行员发奖章。另外那时候秘鲁当时还是效仿那个美式民主啊，三权分立吧。1992年春天，藤森解散议会，废除宪法，把这个国体改成总统制，而且总统可以连任。那美国这看这就独裁啊，至少独裁的前奏啊，西方国家就开始制裁秘鲁，这军事经济合作的停下来，甚至美洲国家组织也孤立他，这外部环境变差。但是这个藤森政府呢啊，加强开放，引进外资啊，降低关税啊，国内经济还是很稳定的。另外他打击了这个反政府游击队啊，社会秩序变好，所以他支持率很高，居高不下。而且你别忘了他是日裔啊，他跟美国闹得不亦乐乎，他跑到日本，日本资本开始到秘鲁投资，日系的商业巨头跑到这开拓市场，这对美国这是取而代之嘛。美国随后是宣布取消对秘鲁的制裁，那等于承认了藤森的地位和他的这个政策呀。他在90年代3次访问过中国，双方的关系还是不错，而且他当年就预言中国在21世纪初会崛起，并在日本和秘鲁讲话说要搞好和中国的关系啊，才能保证在未来稳定发展。到了1996年，60%的支持率连任，但这时候出事了。1997年，是那个厄尔尼诺现象，西班牙语圣婴啊，席卷南美，狂风暴雨啊，农业受到重创，经济停滞。又赶上这个金融危机，秘鲁经济雪上加霜，藤森是在一片质疑声中完成第二个任期，他想当第三任总统，最终被这个最高法给否了，但他强行换掉了最高法的大法官，这样在2000年胜选，开始第三个任期。就在这个当口，后院失火，他的前妻啊曝光了他让手下给竞选对手行贿的视频，你想前妻嘛，因为藤森的背叛。最后两个人的婚姻破裂，怀恨在心，逮着个机会置你死地啊，导致藤森支持率暴跌，各方要求他下台。那你想这个时候对他来说也是千钧一发呀、啊、搞不好就牢狱之灾了。他是利用到亚洲开会的机会跑到日本去了，以私人身份逃到日本，然后呢宣布辞职，就想以这个日本国民啊这么个身份回归日本。秘鲁政府说那不行，总统背叛我们国家了，要求日本交出藤森，但藤森有日本国籍啊，日本说那我不能放人呐，秘鲁就发了个通缉令，反正你别离开日本，离开日本我抓住你啊。藤森在日本躲了几年，到2006年吧，秘鲁政坛又发生变化，藤森说哎，这回我要不要回去啊，再参加大选呢、啊、结果在智利落地，一落地被抓，给送到秘鲁审判，判吧判了25年，后来因为这个病入膏肓啊，所以得到了个特赦，他自己当然不承认自己贪污啊，但是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啊，或者我们这么说吧，他的政治生命如果说延续，那就是延续在自己女儿身上，这孩子嘛，这藤森庆子啊，继承自己的衣钵呀。怎么说，在政坛也算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吧。现在是微弱多数，不管怎么说赢了，现在成为后任总统，那可能当年藤森在秘鲁的一系列政策会再度被实施吧。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30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860年的今天，牛津大辩论。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支持进化论的赫胥黎与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围绕生物起源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另外还会说到希特勒清洗冲锋队，这是发生于纳粹德国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的清算行动。纳粹政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处决，大多数死亡者就是纳粹冲锋队成员。最后还会聊聊通古斯事件之谜，这是发生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河附近的爆炸事件。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3: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30号，1860年有件事儿叫牛津大辩论。那名字你一听，牛津啊，牛津大学吗？辩论吵架吗？哎，有点意思哈。我们说说这个事儿。要说这事儿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说起，他就是著名的赫胥黎啊，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他本身是一个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人，在历史上他是一个捍卫科学真理的斗士。他本身还是一位充满才情的、有非常高的文学禀赋的科学家。他是英国的生物学家，他因为捍卫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啊，他自称是达尔文的斗犬，那他是达尔文坚定的追随者了。话说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这在英国就引起轩然大波。当时赫胥黎干嘛呢？伦敦矿物学院地质学的教授，就赫胥黎。达尔文呢是把自己的书啊就给赫胥黎寄过去了。赫胥黎看了之后就觉得

0: 这是一本划时代的杰作呀，必将引起一场科学思想的深刻的革命。他跟达尔文说呢，自己要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捍卫科学思想的论战之中。他说，为了自然选择的原理，我准备接受火刑啊，如果必要的话。他公开宣布，我是达尔文的斗犬。此后呢，他就一直站在宣传进化论的最前线。人们评论他说呢，如果说进化论是达尔文的蛋，那么孵化他的是赫胥黎。但当时呢，在不要说英国，在西欧吧，就是整个古代啊，有一个所谓目的论的说法，就是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目的吧创造出来的，这叫目的论啊，这被认为是真理。这样到了1860年的6月30号，英国科学促进会呢，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就搞了一个就年会，这个年会等于最终推翻了这个真理。那你说怎么推翻的？辩论嘛，就是我们说的牛津大辩论。那天现场有700多听众吧，这是人类科学史上一件大事儿，就是牛津大辩论啊。辩论的一方呢，就是代表目的论的牛津大主教，他叫做塞缪尔·威尔伯福斯；另一方就是赫胥黎和植物学家胡克。达尔文因为闹病嘛，反而没有出席。那双方都认为自己的捍卫真理啊。辩论一开始呢，那位威尔伯福斯抢先当然要攻击进化论啊。在这之后，他是那现在历史记载说是以谩骂的口吻就说坐在我对面的赫胥黎先生，你是相信猴子为人类祖先的，那么请问你自己是由你的祖父还是从你的祖母的猴群中变来的呢？你来解释一下呀。赫胥黎回答说，我要重复的断言，一个人有人猿为他的祖先，这并不可耻，而可耻的倒是这样一种人，他惯于信口雌黄，而且不满足于他自己活动范围内的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就，还要粗暴地干涉他根本就不理解的科学问题，所以他只能避开辩论的焦点，用花言巧语和诡辩的辞令来转移听众的注意力，企图煽动一部分人的宗教偏见来压制别人，这才是真正的羞耻。那大家是热烈鼓掌啊。接下来呢，这学者们就用事实证明这位主教本人对进化论和人类起源问题相当的无知啊，甚至连起码的植物学常识也没有。大主教也没法答辩了，没有勇气了吧，就偷偷的溜出了会场。从此呢，进化论开始传遍欧美各国。这是赫胥黎的功劳吧。他一生就赫胥黎啊，发表了大概150多篇科学论文，内容包括动物学、古生物学，还涉及地质学、人类学、植物学等等吧。在1888年呢，英国皇家学会授予他科普利奖章。1893年，他是68岁高龄吧，在牛津大学做了演化论与伦理学这样一个著名的演讲，讲述关于呢演化中宇宙过程的自然力量和伦理过程中人为力量相互激扬、相互制约但相互依存这么一个根本问题，对于生物的发生、生物的进化做出了科学的解释，这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又往前推了一步。1885年，赫胥黎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890年从伦敦搬到了港口城市伊斯特本，1895年6月29号去世。他曾经有句名言说什么呢？尽可能广泛地涉猎各门学问，并且尽可能深入地择一钻研。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30号哈，1934年6月30号，希特勒清洗冲锋队，哎，这是个应该说有人称之为谜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希特勒是亲手创立所谓冲锋队啊，在他掌权之后又把他残忍的清洗掉了，为什么？这就是所谓的谜嘛。所以今天我们试着来破解一下啊。这个所谓冲锋队呢，就是纳粹冲锋队，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影视作品能看到啊，这是希特勒在1923年创立的一支为纳粹党服务的组织。他的成员呢穿那种黄色卡其布，也有人说是褐色的那个所谓军装啊，所以又叫做褐衫队。早期纳粹冲锋队呢是由希特勒亲自来指挥，主要任务是干嘛呢？就是给所谓纳粹党党内会议提供一个安保工作。后来不是搞那个啤酒馆暴动还失败了吗？希特勒还给抓起来入狱了。1924年12月20号他又出狱，他委托一个叫罗姆的重建冲锋队。随着纳粹党逐渐的发展吧，冲锋队人数也开始直线上升。到了1933年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呢，这个冲锋队啊有多少人？几十万人，人数超过了德国的军队，当时德国的国防军啊10万人，这了得了，这个所谓的武装力量比军队还庞大。这个时候冲锋队呢也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什么安保力量了，在纳粹党疯狂扩张的过程中就逐渐夺取国家权力啊，而冲锋队呢负责破坏，负责冲击其他党派群众的集会，甚至街头斗殴。纳粹党是通过这种狂热的爪牙呀，大量的排除异己，镇压反对者。所以冲锋队一度深得希特勒的信任，甚至在当时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是屈从于冲锋队这个首脑罗姆之下。1934年冲锋队呢人数是250万了，这真是相当疯狂的一支力量啊。当然这支力量如此之膨胀，你想希特勒本身也开始担忧，因为你名义上他是接受就党魁啊希特勒的这个领导，但实际上第一指挥官是谁啊？是罗姆啊。罗姆这是希特勒选定的人啊，希特勒让他搞冲锋队真搞起来了，搞大了。而罗姆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激进比较狂热的人，所以他们俩之间逐渐就有矛盾。一度呢希特勒是把他踢出纳粹党高层，但是掌权之后呢，罗姆就露出了他比较贪婪的一面，就要求希特勒封官，我要当什么呢？要当国防部长啊，因为国防部长有人，当然那是那个旧军人，一战的老军人，叫做布洛姆堡。那罗姆不管那个，那自己手头有兵啊，有人呐、啊，有枪嘛，就跟希特勒说，你把他弄走，弄走他，我来当国防部长。那希特勒呢，当然不愿意把国防部长这么一个位置交给罗姆这种人呐、啊。当时总统叫兴登堡，尚在人世，希特勒也不敢把总统的人给换下来啊。那罗姆这个如意算盘就落空了嘛，所以心里边产生了相当的这个怨恨，对希特勒很不满啊。同时呢，这个国防军，就军队嘛，看着罗姆和他的冲锋队早就不顺眼。我不说了吗？军队才十万人，那因为一战之后德国军队不能搞太多人啊。那你冲锋队250万人，那你说你想干什么？彼此都看不上。但是我跟你说，看不上归看不上，国防军也逐渐察觉到冲锋队的威胁，因为冲锋队那几百万人不叫军队，但大多是亡命之徒啊，而且开始公开的挑战国防军的地位，甚至有这个冲锋队的什么领导直接就说呢，一旦总统离世，你等着我的啊，我们就站出来，我们就抵抗军队了。罗姆一心想让冲锋队啊做德国武装力量的核心，一旦这个目的达成呢，那么自己就是这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直接领导者，那不单是国防部长我来做，那希特勒你恐怕也得听我的吧。罗姆这个人其实头脑很简单，很多话就往外就乱说呀，所以他这点小心思谁都知道，国防军知道，希特勒也知道，希姆莱也知道，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到1934年的2月28号，希特勒和这个国防部长，当时还是那个老军人嘛，就是布洛姆堡，还有其他冲锋队啊党卫队的要员会面。迫于希特勒的压力，这个罗姆不情愿地签署了一个正规军高于冲锋队的声明。希特勒宣布冲锋队只能是德军的算附属吧。这一天呢，希特勒离开以后，罗姆就公开的就说，我不接受这个人指挥。就哪个人？希特勒呀，这么个下士管我？因为希特勒在这个一次大战的时候当过兵，做过下士啊，说太可笑了，这个人指挥我那怎么可以啊。这句话很快传到希特勒耳朵里，希特勒据说是强压怒火呀，就有了铲除罗姆的念头。在这之后呢，就是事态就在发展，冲锋队的队员呢，因为他组织涣散，毕竟不是军队，地痞流氓嘛，再加上罗姆的纵容啊，经常在这个
大街上寻衅滋事，而且呢动不动就是有公事为名就闹啊，打架斗啊，抢啊，警察拿这帮人没有办法呀，因为他们是总理希特勒的人呢，那你社会秩序还怎么搞啊？冲锋队一系列的恶行在德国上下引起强烈的谴责，这成了社会毒瘤了。而另一方面，大家都看得清楚，老总统是兴登堡，年老体衰嘛，兴登堡一旦撒手西去，这个国家就是希特勒的了。那你要想获得国防军的支持，甚至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你说怎么办吧？这冲锋队可是你们家的，你得拿出个态度来。这样到了1934

0: 四年的六月三十号清晨，希特勒飞到慕尼黑。这头一天晚上呢，这儿刚刚发生一个什么冲锋队啊引发的骚乱，希特勒非常不满，就痛骂慕尼黑警察局的局长，就把他给毙了。随即下令呢，把罗姆和手下一帮人啊，也就是冲锋队主要领导人全抓了。为了防止冲锋队抵抗呢，他甚至就希特勒调动军队。那这就行动了。当天晚上呢，罗姆在这地儿叫做巴德维塞一家旅馆，他在这儿被抓了。另一个冲锋队的头目叫做海内斯，在旅馆和情人在幽会。当军警端着枪闯进来的时候，他从窗户就翻出去想跑，但是军警毫不客气，当场把他打死了。这一夜呢，希特勒抓了罗姆在内的大批的冲锋队的领导人，另外还有不少参加骚乱的冲锋队的成员。那这些人一股脑塞到监狱里面去了。同时呢，希特勒还趁机把不少政敌也扣上冲锋队的帽子，一块抓起来，包括那个副总理什么的、幕僚什么的，全抓起来了。冲锋队这次被大规模的清算，叫做长刀之夜。随后呢，上百人被杀，还有1000多人被判刑，或者流放吧。这个罗姆怎么样，在监狱里就被杀了。希特勒派去的军官用手枪当场把他就打死了。经过这个变故吧，就一蹶不振，就冲锋队啊，彻底失去了和国防军对抗的资本。逐渐呢，他们就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又有一支新的力量出现，就是所谓的党卫军了。而希特勒这叫血洗冲锋队，也算是给他捞了政治资本，解决掉罗姆，这是他的心头大患呢，也得到了兴登堡总统还有国防军的一致好评，这为他日后呢顺利的攫取国家权力铺平了道路。说到底，这就是一次叫政治行动吧。而罗姆啊，他的爪牙啊，这算是希特勒手里失去了作用的曾经的棋子而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希特勒血洗冲锋队，这算是历史上一个所谓的谜，是吧？下面说个自然界的谜吧。话说在1908年6月30号上午7点，在中西伯利亚上空，一个雪亮的火球从东南向西北掠空而过，一个几十万吨重的大流星落在通古斯河以北，从叶尼塞河到勒拿河之间1500公里范围内都能看见，爆炸之声在直径2000公里范围内是可以听到，世界各地的地震仪都有地震波的记录，这就是著名的通古斯大爆炸。那应该是在6月30号黎明吧，在西伯利亚通古斯卡地区，俄罗斯人正在酣睡之中，屋外天色是灰黑的，突然起风，风中夹杂着巨大的噪声，大风然后停下来，瞬间宁静之后，地下就发出一种异样的响声。有人说刚开始像这个火车在铁轨上奔驰，五六分钟之后又像是大炮轰鸣，在经过了五六十次异常响动之后，声音逐渐的减弱，接着是短暂的有规律的停息，随后大风又起。酣睡的人呢，被这个异常的声音给惊醒，所有孩子在床上瞪大眼睛，迷惑不解啊。在7:43，老人起身拉开窗帘，灰暗的光线照进来，有老人朝窗外看看，说排炮式的爆炸声响起，一个燃烧着的怪物拖着长长的烟火的尾巴，从南到北划过天空，消失在地平线外，然后因为速度太快嘛，这个大小和形状啊比较模糊的飞行物到达地平线之后，升起了一团巨大的火焰。一分多钟之后，人们听到好多次来自远方的清晰的轰鸣声，大地开始颤抖，然后人们感到三次强烈爆炸，通古斯卡周围是尘土弥漫啊，烟雾飞扬啊，云堆里火舌缭绕，灼热的气浪此起彼伏，就席卷着整个浩瀚的泰加森林，熊熊的森林大火连日燃烧，成群的驯鹿在大火中化为灰烬，非常可怕的一幕，是吧？在爆炸后的几天里，通古斯卡地区呢，这个方圆9000英里的天空被一种阴森的橘黄色所笼罩，犹如一个巨大的火球啊。东到勒拿河，西到爱尔兰，南到塔什干、波尔多是法国那个波尔多，这一线的北半球广大地区逐渐出现了白昼现象，就算远在西欧的人呢，也可以在夜间不用灯光来看报。伊尔库斯克地区那个地震站研究人员就测定这次奇怪的爆炸的当量的量级啊，大概是1000万吨到1500万吨 TNT 炸药，这是30年之后在广岛爆炸那个原子弹能量的1000倍，由此这个通古斯卡大爆炸成为一个人类未解之谜吧，全球开始展开研究。那我们刚才讲这次爆炸威力非常之大吧，它相当于一颗中型氢弹的威力，爆炸的冲击波让方圆40公里内的树木全部被毁掉，800公里以外的村庄也可以听到爆炸声，整个西伯利亚地区呢都是在战栗中。爆炸第二天，整个北半球磁暴肆虐，在天空中可以看到奇怪的闪光啊、夜光云呢，还有极光，异常的天象吧。到了1927年，科学家们对这个大爆炸的地区也做了首次比较严肃的科考，当这时候已经是苏联时期了啊。首先要说的是，就是说对爆炸地区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呢，没有一支科考队能够在这个所谓坠落地点吧发现陨石坑。那你想这么大规模的爆炸应该有一个大坑，但是没有，或者说陨石爆炸之后碎片总有吧，没有，这个巨大的天体在爆炸之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应该是有天体，但是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么这个爆炸物到底是什么呢？大概是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所谓陨石说，还有彗星说。有一个叫做拜宾的，这是一个物理学家，研究了30来年了，就是这个大爆炸啊。他和一些学者呢是彗星说的支持者，意思就是说爆炸没有留下碎片或者陨石坑，怎么解释？是因为彗星内部啊是冰，是由冰构成的，在进入地球大气层之后呢开始气化，在爆炸之后就留不下碎片了。另外，俄罗斯的齐奥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的物理学家伊万莫尔基诺夫，他是支持陨石说的，他就说呢，陨石坠落并非直接撞击地面，而是和地面擦身而过，爆炸之后的碎片可能啊 已经飞散到距离这个震中几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比如落入大西洋或者再次进入太空，就像打水漂一样，那个石头片弹起来，就那个意思。还有这个陨石说的支持者认为呢，爆炸造成了陨石坑。你比如像意大利的有一个科学家在2012年提出一个假设，说什么呢？距离爆炸中心不远的切科湖，这是陨石坠落造成的坑。到了2016年初呢，俄罗斯科学家就确定说这个地方这个湖啊，在爆炸之前就有啊。意大利人这个想法不对啊，这个已经被否认了。大多数科学家呢认为是陨石还是彗星啊，就在这争。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你说开脑洞啊，想到的是另外的东西。有的学者就说呀，这个通古斯陨石啊其实是反物质，反物质啊就是正常物质的反状态，正反物质相遇的时候会互相抵消，就发生爆炸，产生巨大的能量。那对于反物质其实人类一直在研究啊，但是知之甚少。所以这玩意儿就说反物质大爆炸这事儿，你说信吧或者不信吧，其实也都是说说而已，因为我们懂得太少嘛。还有人说呢，发明家就是叫特斯拉，就是我们现在讲那个电动汽车很有名那个特斯拉，实际上是个人名啊，叫尼古拉特斯拉，他是个大发明家呀，是不是他干的，就肇事者是他造成这次爆炸。他从自己位于美国的实验室啊，向阿拉斯加地区发射强大的所谓能量弹来测试自己的发明，打偏了，结果发生这个意外，实验失败，而特斯拉被灾难性的后果给吓坏了，所以他选择沉默，隐瞒自己和这次大爆炸之间的关系。好在那个地方就是通古斯卡那个地方呢，人烟稀少，所以应该没有造成什么人呢、财产太大的伤亡。最后说结论啊，大概三成研究者认为是陨石，还有三成人认为这是彗星，还有40%的人呢提出了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各种假说。总而言之吧，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不知道。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肺癌呢，作为我们国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恶性肿瘤，一直也是大家关注的健康焦点。随着医学进步，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已经成为对抗肺癌的两大利器，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依然会充满着疑惑，靶向药应该怎么选呢？放疗到底疼不疼？副作用怎么去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将会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的治疗，解答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也欢迎两位，也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的李哲医生，非常高兴和各位听众见面。
3: 大家好，我叫王红兵，那么来自沧市中心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然后我从事的主要是胸部肿瘤的放射治疗。
1: 两位其实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探讨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心，但是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太好去了解到具体的医疗知识的问题。说到这个肺癌，首先想要请教一下李主任，关于这个肺癌的药物治疗，其实我们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说吃什么药。咱们先从基础的来说起哈，给大家分类科普一下，这个肺癌的药物它主要是从化疗、靶向，我们说到免疫这三大类哈，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呢？是不是现在说越新的药越好呢？
2: 好的，那么目前来说呢，近些年来我们治疗肺癌的这些药物真是发展的非常的迅速，突飞猛进。那么从传统的一些化疗药，到目前的一些靶向药、免疫药，以及更新的一些 ADC 药和这个双抗类的药物，真是日新月异。我们患者的选择性呢也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先来说一下化疗药。那么化疗药呢也是比较传统，我们从非常早期的时间到目前来说呢，化疗有一些相应的一些更新。那么从化疗的一些剂型来说呢，它的一些的改进的话呢，使得这些个药物它既从疗效上有提高，那同时呢不良反应也相应的会下降。那么一般来说，化疗所适用的一些人群呢，包括那些肿瘤负荷比较大，然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这个化疗药物的一个应用。但是呢，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化疗药物会带来相应的一些副作用，那么病人有时候呢还是难以耐受。那么靶向药物的话呢，也是目前非常大家首选的一种治疗的手段。那么先做基因检测，然后再用化疗药，那么它相对来说呢副作用比较小，那么疗效呢也是更高一些。但是好的点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用上。

0: 这个靶向药的。那么第三呢，就是免疫药物的话呢，也是近些年来应用的比较火热的一种治疗手段。那么它是通过增强我们整体人的来抵抗肿瘤的一种免疫机制，然后去抗击肿瘤的一种方式。它既可以单纯用药，也可以相联合。那么第四呢，就是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药物，包括这个 ADC 药，那么它是一个靶向和化疗相连偶联那种，又叫分子炸弹，那么也是在我们一些相应的研究当中呢，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此外有这个双抗类的药物，就两种靶点的药偶联在一起，还有三抗类的药物，都是在临床上以及我们临床前研究当中都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那么此外的话呢，这些药物的话也是选择性非常的强，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些个治疗的药物越新越好，也是因人然后因病情都不同来进行个体化差异性治疗的。那么我们看有的时候可能患者检测出来基因突变阳性的话呢，我们就肯定首选这种靶向治疗药，而那些没有检测出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和那些这个免疫治疗标志物并不是很高的病人，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这种传统的化疗来治疗。另外呢，就是那些体质比较差年龄比较大，他可能耐受不了这些新药的比较强效的作用，那么这时候我们可能呢也不会采用特别先进的这种新药的治疗手段。所以我想呢，还是根据个体化差异来进行一些选择吧。
1: 嗯，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根据不同的类型哈，个体化的差异来去分别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其实很多患者一开始拿到这个化验报告单的时候，往往都是看不太懂的，因为有很多专业的这个数据也好或者名称也好，为什么医生总会强调说要给患者去做基因检测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肺癌患者他都是必须要去做基因检测呢？
0: 好的，这个目前来说呢，我们已经进入到这种精准的治疗手段。那么同样是肺癌，可能我们这个在治疗的每一位的病人以及他的分期病理这个分型的不同，那么我们采取的治疗手段呢都是有所区别。那么这个检测它能够有什么作用？那么第一呢，就是看有没有一些靶点。那比较这个常见的话呢，就包括这个 EGFR 这个靶点，还有这 ALK、ROS1 和 2 等等，这些可以检测出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那么如果检测出来这个点之后呢，我们医生就会选择相应的这些靶向治疗药物，那么它的疗效呢通常会比较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进行检测，包括 PD-L1 MSI-HiDMMR 还有这个 TMB 等等，这些指标呢通常就预示着我们可能用免疫药物来说呢，它会效果就比较好。那么此外的话，还进行基因检测，还可能会检测出来一些其他的一些点。那么这些靶点呢，通常就是可能对我们判断患者这个人的一个预后然后我们用药的顺序以及是不是需要合并用药，都是有相应的一个指导性意义的。所以说呢，这个基因检测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这个肿瘤都是需要进行一个基因检测。那么一般需要检测的患者，比如说这个中晚期的肺癌的病人都需要进行一个检测。那么对于早期的患者，就是极早期的这个肺癌的病人，他同时合并一些危险因素，你比如说他的这个肿瘤相对来说比较大，那么可能有一些脉管癌栓了，这些危险因素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进行基因检测。那么对于后续呢，如果能辅助一些靶向治疗，对减少复发、延长生存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指导性的意义的。那么此外就是小细胞的病人这是一种肺癌的一种，那么他们一般呢就是不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
1: 嗯，像基因检测一般要等待多长时间出结果呢？
0: 一般来说在十个工作日左右吧。
1: 我们说到基因检测之后，还有我们说匹配上靶向药物哈，很多人觉得一旦匹配上靶向药物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个病进入到保险箱了，它就是有救的？如果说吃了一段时间这个肿瘤变大了，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病情没有办法去进一步治疗了呢？还是其他的意思呢？
0: 好的，这个靶向药物的话呢，当然你检测出来的这个突变之后，我们去进行一个靶向药物的治疗，这是最理想的。当然也不是说第一个是

0: 我们不一定能检测出来这个点啊，这个可以匹配上靶向药。那么另外一个说，如果我检测出来这个点，吃了相应的药，但是也不一定它就是一个一劳永逸的。那么这个原来突变的这个点呢，可能还会再次发生另外的突变。那么也有可能这个原来的点消失了，或者出现其他的突变，这时候都可能会造成我们肿瘤细胞的一个变异。那么从而呢，会出现这个肿瘤的一个变化，就是压不住了。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呢，我们评估为耐药。那么有两点，一个是说这个肿瘤呢可能增大到原来的20%以上，那么另外就是出现了新的病灶。那么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说明已经它耐药了。但是耐药了呢，大家也不用非常的担心。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治疗的手段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一般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再次做这个基因检测看一下。你比如说您拿这个 EGFR 这个点来说啊，它目前对于我们肺腺癌的突变频率呢也是最高的这一个点。如果您之前吃的是这个一代的药物，那么我们再次检测，如果出现 T790M 这个点呢再次突变，我们就可以更换为三代的药物，然后进一步的去压制这个肿瘤。那么如果您之前吃的是三代药物，我们再次检测呢，哎，可能又出现 MET 或者是 HER2 等等这些点，那么我们还可以去通过别的相针对的这些药物呢来进一步的控制肿瘤。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我们没有检测出来相应的靶向药物针对的点，那也不用害怕。那么还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类型的药物来进一步的压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应用免疫药物啊，然后再加上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还有一些化疗药物联合去给它再次维持一定的时间。那么此外的话呢，目前的也有非常非常多新型的药物，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像 ADC 类的药物，还有这个双抗类的、三抗类的，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新的临床研究。那么这些实验性的一些个数据也都看到了，我们在后线的这一些治疗当中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疗效，也是非常有前景的。在未来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应用在我们前期的一些临床当中。那么此外的话，如果您之前用的是靶向药物，但是我们出现了非常局限的一些进展，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还会联合一些局部的一个治疗，比如说包括放疗了、手术了，或者是一些介入治疗，仍然可以使我们这个肿瘤或病情呢在这个控制一段相应的一个时间，也为病人呢争取更长的一个生存期。
1: 其实一直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说到这个靶向治疗，我们说这个化疗，大家现在也知道说化疗是通过输液给药，靶向药物就是吃它来口服这些靶向药物哈。那这个靶向药物，您刚刚提到，比方有的朋友他匹配不上靶向药，可能就要选择给他用免疫治疗加化疗这种组合型的治疗方式。那这个靶向药物它跟进阶型的化疗能划等号吗？它是不是靶向药物它的这个药效就要比化疗要更强一点吗？
0: 当然这个呢也是因各种不同的患者的病情啦、分期了，以及它的个体化的差异来具体性的来说。那么一般我们来说的话呢，这个也是针对我们要进行基因检测的一个结果。如果患者的确实是有突变的话，我们首选的还是这个精准的靶向治疗。那么如果确实是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会考虑后面一些包括您说的进阶性的化疗了，或者说一些免疫的联合治疗了，或者一些更新的一些新型的药物的选择都是可以的。
1: 所以说不是说能匹配上靶向药就代表说它更好治，也不是说匹配不上靶向药用化疗这个病就没法治了，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我们说到免疫治疗，这些年好像各类的癌症、各类的这种癌变的疾病的话，都会提到说免疫治疗哈。免疫治疗像我们提到这些免疫药，PD-1 然后 PDL-1 这些免疫药，它都适合什么样的肺癌患者呢？
0: PD-1 和 PDL-1 的这样的新型的免疫抑制剂呢，目前也是在我们肺癌的临床应用当中呢，也是应用的非常的广泛了。那么可以说从晚期的我们一线的治疗到后线的治疗，它单药和联合都是一个常规的应用。那么在术后辅助方面以及为数期的治疗方面，都有它应用的一个价值。当然呢，就是它的应用的效果也是和包括 PD-1 PDL-1 的一个表达水平是有密切相关。

0: 一般的0到2份的患者可能才有机会去应用这个免疫治疗。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心肺功能水平了和他的骨髓储备了，只有这些指标它满足到一定的一个要求，那么他才有可能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免疫制剂。那么此外的话，有些病人呢他还是慎用或者是禁用的，比如说那些有这个免疫相关性的疾病，比如说活动性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了，还有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了，这些病人呢可能都是不考虑去应用这些免疫抑制剂的。另外就是您长期的口服这种免疫抑制剂或者是大剂量的激素的病人，以及那些活动性肝炎的患者妊娠期的病人，或者是这个哺乳期的患者，可能在这个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时候呢都是要慎重一些。
1: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费用的问题，包括医保报销比例的问题哈。现在一般我们了解的这个常用的肺癌靶向药也好，免疫药也好，哪些药它是进了医保的呢？这个报销比例大概又是多少？患者这个能减轻多大的负担呢？
0: 好的，那目前的话，我们市面上主流的这些国产的免疫治疗药物的话呢，它只要是符合我们医保治疗的适应症，那么基本都可以报销，那么基本是一个乙类的报销范围，那么它也是根据您当地的这个报销的比例来进行报销的。
1: 就是每个地方可能报销的比例不太一样，
0: 还是有所差异的吧。
1: 那您所在的沧州市中心医院这个报销比例怎么样呢？
0: 我们沧州地区的话呢，如果您是这个职工医保的话，大概是75%-85%左右吧。那么如果是农合的患者，大概是55%-65%左右。
1: 就报销比例其实还是挺大的哈。
0: 对，是的。
1: 还有很多患者他其实在服用靶向药期间，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需要长期来去服药的，他能不能配合上吃一些保健品啊，或者说中药啊，有没有一些食物是在服药期间绝对不能吃的？
0: 好的，确确实实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病人都在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平常涉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该怎么吃，吃什么，是吧？然后它可能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药物的代谢的一个问题。那么靶向治疗药物服用期间呢，还是不建议我们患者来进行一个盲目的这样的一个保健品的一个补充，尤其是呢有一些这个一定不能进补。就是不要吃，就是吃的鲍鱼海参什么，就是补的特别的多，那也没有特别大的必要性。那么尤其是保健品来说呢，可能有的这些保健品它会影响我们肝脏的代谢，那么进一步呢就会影响我们靶向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那就会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是靶向药物的疗效的一个下降，另外就是副作用可能会增加。所以说您在这个服用保健品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那么在服药期间呢可以适当的去轻微的吃一些，比如说维生素了还有这个钙片了益生菌了，这些还是可以适量补充的。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中药的话是可以口服的但是您一定要在正规的医院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一个服用。那么另外的话，您在吃保健这个靶向药的时候呢，一些西柚类或者柚子类的这个水果还是要慎重的吃。另外就是酒精就尽量就是不要摄入。那么当然要是需要您就是比较多吃的包括这个比较补充这个好的一些优质蛋白质了，还有这个维生素含量多的一些蔬菜了，还是要多吃一些。
1: 还有涉及到另外的问题，就是如果万一漏服了药万一忘吃了，是应该补吃呢，还是下次加倍来去吃呢？
0: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有的病人可能每天吃药有一天我就忘了，那么这个也很常见。那么如果说您想起来这个时间和您固定吃药的时间呢差别还不是距离还不是很远，那么您可以再补，能补就尽量就是要是补服这个口服的靶向药。如果您想起来的时间和您应该吃的时间已经很远了，然后可能下一顿都快到了，那您就是跳过这一次，然后再吃那个下一次的药，一定不能多吃。
1: 大家在吃药的时候还是应该去，我觉得出现这种情况万一漏服也是很常见的事儿哈。
0: 是的，
1: 应该去咨询一下，如果实在搞不清楚安全起见应该咨询自己的这个主治大夫，这个用药用量毕竟是这

0: 化学成分哈，大家不应该擅自去做一些处理。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肺癌的放射治疗，给大家请教一下，我们在放射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误区是大家容易踩到的。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2: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4: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3: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3: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6: 为更好提振消费，优化营商环境，4月24日至26日，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主办的媒体向新聚势焕新2026河北媒体对接会及购在中国促消费活动将在正定南城门广场盛大举行。全省14地市代表企业携旗下优质产品亮相活动，更有日用家电、消费电子、新车展示、以旧换新邀您参与。人潮汇聚，人气爆棚，万众瞩目，万商云集，只等你来。合作垂询03116661-3386。
7: 本活动感谢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商务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局全程指导，感谢无线传媒、君乐宝乳业、小羊人乳业、丛台酒业赞助支持。
6: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做客直播间，两位呢会用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全面解析肺癌的药物和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这个放疗哈，其实很多朋友一听到放疗就会觉得比较害怕，有的人会觉得说放疗是不是就是烤电呢，会把人给烤坏吗？我们请王红兵医生来给我们破除一下误区哈。现在的这个精准放疗跟过去的传统放疗到底差别有多大呢？王医生。
8: 好的，主任好，大家好。其实对于放疗这个话，虽然是肺癌的传统的三大治疗手段之一，其实大家对于这种放疗的理解其实一直就是似懂非懂。其实放疗的话跟手术一样，其实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手段，其实它要比化疗整体的不良反应要轻很多。它相当于我们就跟手术不同的是，手术我们需要麻醉需要动刀的，但是放疗的话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高能的这种射线，然后聚焦到我们这种肿瘤细胞上，然后从而把这个肿瘤细胞给杀灭啊，所以说整体的不良反应要小很多。那么所谓的烤电，其实为什么大家一直说我，其实我们平常在工作中，其实我们为了让患者好多时候他听到放疗之后他会很害怕，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可能就会说烤电。其实烤电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在既往的这种二维时代的话，因为我们没有这种 CT 模拟定位，所以说不能把这个肿瘤的这种三维形态上给它完全勾画出来，所以那时候我们只能根据体表的一些标记，就是把这种肿瘤的大概的范围给画出来。所以说我们为了去更好的去覆盖到整个肿瘤，就是不把这个肿瘤给漏掉，所以说我们整体的范围会大一些，这样的话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副作用会大一些。那么包括了我们这种放射性的一个肺炎，还有的话很多人的话会体表的话就是皮肤表面可能说在受到了这种射线的一些灼伤，会造成这种放射性的一些皮损，就感觉像烤糊了一样啊，所以说很多人就是理解为就是认为就是我们所

0: 俗称就是烤电。那么在目前那种精准放疗时代的话，其实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二维时代了，现在我们采用的一般都是三维视型或者调墙放疗，就是更多用的是调墙。那么这个的话跟二维时代比的话，它有什么优点呢？就是我们首先需要在一个 CT 的一个模拟镜下定位，定完位之后，我们在 CT 上把这个肿瘤的整体的形状给它勾画出来，然后精准的去给肿瘤上然后布置剂量，这样的话它更能精准的去把这个剂量都投射到这个肿瘤上，而对于肿瘤周围的一些正常的这种肺组织啊，这样损伤更小。所以说目前的话整体放疗的一些不良反应包括这种放射肺炎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临床上需要处理的这种大等三级的这种肺炎的一个严重肺炎的一个发生率的话，基本上是小于5%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放疗来说的话，不要听到放疗之后很恐惧啊，其实它只是一个跟手术一样的一个局部治疗。
1: 嗯，那像它适用的人群是什么样呢？比方我们说到早期肺癌、中期肺癌、晚期肺癌的患者，分别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需要去做放疗呢？
0: 其实我们放疗的话，其实是在整个肿瘤的全程管理中的话，基本上70%以上的一个患者的话，其实都需要这个放疗的一个参与。那么它涉及到不同的这种分期，它可能整体的治疗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的话，很多我们首选的肯定是手术。那么有些患者，比如说心肺功能不好，他不能耐受手术，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采用的话，叫我们放疗上有个高端的一个技术，叫 SBRT 治疗，所谓的或是等所谓的就是包括你像大家都听的这种，比如说射不刀这种，那么可能经过少量就是很少次数的一个放疗，就能达到根治性的一个目的啊，基本上5年的生存率的话，基本上跟手术是可以媲美的。这个是目前在指南上对于不能耐受手术的这种患者，那么他的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就是做 SPRT 治疗，对于早期的肺癌。那么对于中期，所谓的中期，我们在临床更多的我们是可能叫局部晚期。那么这种的话，可能肿瘤的病变不是只在肺上，它可能转移到周围的淋巴结，那么它手术做不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做放疗的时候是可以的。那么在放疗的同时，可能给它同步点这种化疗的药物，也能达到一些根治性的一个目的。那么对于一些晚期的一个患者的话，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就是这用来是姑息的一个治疗了。所谓的姑息的治疗，就是比如说这个患者有脑转移了，那么脑转移之后，它会有一些存在一些就是占据了那个脑组织的一些正常的一些部位，或者说患者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头晕头痛啊，或肢体活动障碍。这时候我们局部的话给他做放疗的话，那么肿瘤缩小之后，哎，这个患者整体的症状啊就是会解除。再有的话就是骨转移。尤其是骨转移的话，我们在临床做的是非常多的，就很多人骨转移了之后疼得非常厉害，这时候你做了放疗之后，基本上70%以上的患者基本上做完之后，他这个疼痛会明显的一个缓解啊，这是我们做放疗的一个目的。
1: 嗯，那像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大家也比较注重说，哎，这个治疗的感受怎么样？他这个过程放疗的过程会不会觉得疼呢？需要住院吗？而且这个一次治疗要多久？整个疗程下来大概需要去医院多少次呢？
0: 就是整体的，首先做放疗的话不会没有任何感觉。其实我们所谓的用来做治疗的那个仪器的话，像类似于一个大家做过 CT， 其实就是类似于一个 CT 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机器，大家躺在上面的话啊，基本上没有任何感觉。然后从进到出的话大概也就10来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做完了。然后患者的话就是烤多少次的话，就是这个根据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姑息性止疼，可能我们10次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有些我们做根治性的一个治疗，可能我们就需要大概30次啊。所以说不同的目的治疗方式，我们选择的次数是不一样的。
1: 嗯，像您刚刚提到10次也好，30次也好，它这个第一次跟第二次不是次与次之间需要间隔吗？还是今天做了，明天就接着做第二次？
0: 一般的话都是我们做放疗的话，都是1周烤5次，周一到周五，每天烤1次，然后周六周日休息。
1: 这个过程是需要住院的吗？
0: 一般的话是不需要住院的。其实在放疗，如果说你只是单纯的一个放疗的话，一般是在门诊上基本上就做放疗就可以了，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良反应，它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如果说你在放疗期间的话，需要同步点化疗的一些药物，有时候我们会收进院里进行一些化疗的同步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1: 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呢？
0: 那么对于肺部放疗来说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可能就是放射性肺炎。但是放射肺炎的话，一般的发生的时间的话，大概至少20次以上。大多数的患者可能放疗后的1到3个月左右，可能肺上会出一些炎症啊。如果说这个炎症只是在我们做了一个 CT 上面看到有炎症了，但是患者没有这种憋喘、咳嗽、发烧的一些症状，一般我们就不进行任何处理的。如果这个患者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可能用点药什么的也能明显的一个缓解。
1: 嗯，对症治疗一下。我们知道有一些化疗药哈，在一些患者吃完之后，他可能会出现这个皮肤有这种比较发黑或者说甚至破溃的情况，这个化疗放疗的话会有这种皮肤方面的影响吗？
0: 皮肤因为放疗的话，刚才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你要比如说我们烤肺上的肿瘤，因为它是烤内部，它的主要的剂量线主要还是在针对于肿瘤上，所以皮肤的剂量很小，基本上皮肤上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乳腺癌，它可能就是烤皮肤的这种，那有可能这个皮肤可能会造成色素沉着或者破溃啊，是有可能的。
1: 比方有一些患者他的这个肿瘤位置不好，或者说有一些患者他这个处在的分期比较晚了，不能手术了，放疗能不能替代手术去来治疗呢？
0: 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就是放疗的，就是比如说早期肺癌，刚才我说的可以做一个高端这种 SBRT 的一个治疗，它的疗效是跟手术可以媲美的。那么对于不能手术的这种局部晚期的，就是所谓的中晚期的这种，那么加入放疗的话也能为患者带来大生命的一个延长。
1: 放疗期间如果说跟吃靶向药或者说做化疗同时进行的话，它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增加呢？一般会同时进行吗？
0: 就是整体的不良反应肯定是增加的，因为多了一种治疗手段，它有一些叠加的一些毒性啊。但是一般的话都是我们会根据肿瘤的大小、它的分期啊，包括肿瘤整体患者的一个状态、年龄啊，会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包括药物的剂量啊，包括用药物的使用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不同的药物，我们都会做一个选择。那么尽量的话就是在增加疗效的同时去降低患者的一些不良反应。
1: 那在放疗期间哈，有没有需要这个患者包括患者家属特别去注意的日常的护理方面的事儿呢？
0: 护理方面的话主要是一个就是我们在放疗期间的话可能身上画的有那种定位线，就是这个定位线的话因为每次它需要同一个位置做照射，所以说它需要精准的去复刻原来的位置，所以说这个定位线一定不能去洗澡，不能去把它擦掉啊。再有的话就是有些患者的话就是在烤的，比如说像有些淋巴结转移的，他可能那个脖子这边鼓了一个包，那么这块的话这个淋巴结去给做照射的话，它皮肤上会有很多的一个剂量，这种的话那么烤到一定程就是放疗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皮损这块会有一些色素沉着包括破溃的一些情况，这时候这个皮肤其实很脆弱的，这时候你要穿一些宽松的衣物或者涂一些这种这种尿素软膏啊，或者这些去润一润，这样的话防止这个皮肤发生这种破溃的一个情况。
1: 您二位都是来自于沧州市中心医院的哈，李主任呢是胸部肿瘤中心的副主任，那王洪兵医生呢是胸部肿瘤放疗科的医生哈。我想问一下，这个胸部肿瘤中心跟咱们这个放疗科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团队模式吗？还是放疗科隶属于肿瘤中心呢？
0: 就是我们这个胸部其实我们是一个科，我们现在因为沧州中心医院现在采用的是，因为肿瘤的话靠单一的一个学科是不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现在所有的肿瘤的话要求的都是进行 MDT 模式，也多学科的一个诊疗，所以说我们医院的话把我们的内科、外科还有就是放疗包括影像病理包括放射介入其实整合在一起了，其实我们都隶属于胸部肿瘤中心，虽然有各自的名字，但是实际上我们有个大的一个科就叫胸部肿瘤中心，所以说每周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就是相关专业的一些专家都会坐在一起，就是把所有的入院的患者的病例进行一个讨论然后这样共同去决策给患者一个最优的一个治疗。
1: 好像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更方便这个医生了解患者的情况哈，给出更综合的这种治疗方案。那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讲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联合治疗还有 患者们比较关心的这些问题哈。
2: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沧州市中心医院胸部肿瘤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哲李主任和胸部肿瘤放疗科主治医师王红兵王医生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两位呢，为我们全面的解析肺癌的药物与放疗治疗。我们接下来聊到的问题哈，就是说这个临床当中，其实我们很少见到单一用药或者说单一放疗，更多的呢都是多学科的联合去治疗。那两位也给大家结合案例说一下哈，这个一般确诊肺癌之后到底是先放疗还是先吃药呢？这个顺序是谁来决定的呢？
0: 这个的话是由我们经过这种 MDT 团队那么多学科讨论之后然后来决定的。其实它没有固定的就是哪个必须在前哪个在后，其实它是根据患者比如说他的年龄、他的分期，还有目前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不同，我们选择的这种时机介入的时机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一个患者来说的话，就是前期他的肿块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先用一些药物进行一个诱导的一个治疗之后，等到缩小之后，那么局部的放疗或者手术，然后再进行一个加入。有些的话，比如说不能手术的这部患者，我们做了一个根治性的一个同步放化疗之后，后续的话我们需要用靶向药物或是免疫药物做一个巩固治疗，这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放化疗在前，然后药物在后。所以说这个治疗的目的是不一样，我们都是个体化的。
1: 嗯，一般做了肺癌手术之后哈，有的医生会建议说做辅助的放疗或者是持续的吃药哈。一般为什么这么做呢？如果不去做的话，会不会复发风险更高呢？
5: 好的，一般做完手术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残留的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个肿瘤细胞还是会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有残存，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能需要应用一些术后辅助的一些药物来清除这样的一个战场。当然尤其是一些比较早期的病人，你可能会有一些高危复发的因素，那比如说有这个肿瘤本身比较大啊，有这个淋巴结的转移，或者是这个有脉管侵犯，有一些这个神经的一些侵犯，另外就是有这个胸膜的侵犯。此外的话呢，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可能这个病理分型呢就比较差，它更容易一些复发，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进行一个术后辅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它能够降低我们这样的一个复发的风险，从而提高患者的整体的一个生存时间。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呢去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来进行我们这个术后的一个巩固治疗。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做这样的一个辅助治疗它就肯定复发，但是呢您做呢可能我们这个心理呢也是更踏实一些。
1: 嗯，那像对于晚期肺癌的患者，放疗除了能够延长生命，还能够缓解哪些痛苦呢？
0: 就是对于放疗来说的话，其实延长生命这块的话，主要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晚期的一些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 那么病灶已经缩小到一定程度很稳定了，那时候这时候我们加入了一个局部的一个治疗，确实能够去延长患者的一个整体的生存。那么除了这个目的，我们放疗的话就是刚才所说的，它一是能够去缓解对于骨转移的患者它会疼痛，那么这种情况我们给做上放疗之后，一般的话这个疼痛会大大的缓解。那么我们对于晚期的一个患者，其实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一是去延长患者的寿命，再有的话就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患者整体的这种相对来说这种并发症，比如骨痛或者是这种因为脑转移造成那种肢体活动障碍之类的这种并发症，然后缓解了之后，那么患者的生活质量自然就提高了。那么对于脑转移的患者，同样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放疗的一个技术的话，也是可以做这种大分割立体增氧放疗，或这种或者做这种射波刀的一个治疗，都能够很好的去控制颅内的这种转移流，去缓解这个因为这种脑内的这种转移流的占位效应造成的这种肢体的造成的这种相关的症状。
1: 嗯，那比方说患者年纪比较大了，身体底子也比较差，耐受不了化疗，他能不能单独的用放疗或者说免疫药物呢？
5: 免疫药物呢当然是可以应用的，对于一些您所说到的年龄比较大，然后底子身体基础比较差的病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免疫单药的治疗，或者是那些PDL1 高表达的，比如说大约等于50%的患者，也可以进行一个免疫单药的一个治疗。此外的话呢，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肺癌呀，还有这个食管癌，还有尿路上皮癌的一些这样的肿瘤的，我们这个肿瘤科医生目前最应用最广的指南当中这些循证医学证据都是非常充分的。那么我们免疫治疗药物的一个应用呢，都是作为一个医学证据来进行推荐的。
1: 嗯，我们知道有一些患者哈，经常会觉得说，放疗会伤身体的元气哈。有一些朋友觉得说，吃药的话副作用又大，就选择不去吃，或者说不按医生交代的这个剂量啊疗程去吃。您觉得这种做法需要大家去怎么来去规避一下？这些想法肯定是不太对的哈。我们说。
0: 就是放疗来说的话，我觉得首先这是一个误区，大家认为的，因为整体的话所谓的伤元气，其实更多的很多患者在得了肿瘤之后，那么他可以出现这种疲乏，因为我们其实在医学上专门有个词儿叫癌性的一个疲乏，就是很多患者得了肿瘤之后，他两方面的原因造成这种癌性的疲乏，一是本身肿瘤自身，因为肿瘤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会消耗人体很多的这种营养成分，所以说体质就会虚一些。那么再有的话就是我们在整个在治疗过程中的话，确实会因为一些不良反应，它治疗的不良反应会造成患者出现这种疲乏的一些状态。但是放疗来说的话，就是它是一个局部治疗，整体来说对于身体的这种器官的话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它只是你针对哪个部位放疗，它只是针对这个部位周围的一些组织可能会有些影响，那么对于整体的全身的整体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元气，它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1: 所以大家这种想法可以去摒弃掉哈，不要有这方面的心理负担，应该去积极的配合医生给出来的这个治疗方案，这样才是最科学最有效，对于病情最有帮助的哈。包括我们在这个患者确诊之后，也经常能够观察到一些现象，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一旦知道自己确诊癌症了，或者说确诊肺癌了，情绪方面会非常的低落，甚至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拒绝治疗，这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哈。您觉得家属啊包括医生应该去怎么沟通呢？
5: 好的，确实是当我们患者一旦听到这样的一个自己诊断为癌症的一个信息之后呢，首先他作为家属呢确实是一个非常担心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么我们在抚慰患者的这个一个必要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想第一呢，你是要安慰他，然后给他更多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你可以跟他说是吧，然后我非常理解你现在他非常的害怕，然后也是非常的痛苦，但是呢可能每这个病情遇到每一个人的身上呢，他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可以不说后续的一个治疗，我们说减轻痛苦啊，用用药。那么如果说患者还是拒绝呢，我们不管是你怎么选择，我们都会站在你身边， 我们都会给你一个最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作为医生来说呢，我们不会就是我们一定要面对事实，从事实出发，而不是说单纯的说一些空话给患者。当然首先呢，我们也是要稳定他的一个情绪那么每个病人呢，我们可以说每个病人遇到这个先确诊的时候呢，都会像您这样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情绪一样还是有一些沮丧。但是呢，虽然这个病情它不轻，但是也不是没有治疗的一个方法。那么现在的话呢，有非常非常多治疗的手段，我们都是可以选择的，有很多的治疗的一个武器我们都可以应用。那么我们先治着看如果说呢有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停，然后随时去调整方案然后让你尽量的一个舒服。那么同时呢，也是肯定它的一个社会的价值。那么我们你还是非常的需要这个家人的一个，家人也非常的需要你你还是要尽量努力的去这样的一个存活。
1: 我觉得咱们这些临床医生非常的不容易哈，不光要在这个病理上给予救治，而且在心理上也是要不停的去抚慰这些患者。我们其实说到这个肺癌也好，或者其他的癌症也好，大家都在说早发现早治疗。那像肺癌，它的早期有没有一些临床比较典型的症状？它有没有这个发现率比较高呢？它在发现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便捷的方法呢？
0: 目前的话，其实对于肺癌的筛查的话，其实推荐的包括我们所有诊疗上推荐的都是做一个低剂量光学 CT， 包括我们现在目前的体检的话，以前我们都拍啥，拍胸片其实胸片的话对于发现这种早期肺癌，因为早期肺癌很多时候表现为就是一个膜壁量结节，这种的话基本上看不到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早期肺癌发现的越多归功于我们的筛查。那么很多时候你去做 CT 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结节，这大家有时候很恐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结节都是恶性的，大多数的结节的话其实都是实性的。如果发现了这种结节之后，及时找专业的这种医生，然后去评估这个它的恶性的一个可能，需不需要一个干预这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对于肺癌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分中央型跟周围型。其实对于周围型的一个肺癌来说的话，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大气道外面的这些正常肺组织里面这些结节，其实在基本上它是不会引起任何症状的，你只能靠筛查去把它给筛查出来。那么对于有些肿瘤，比如说我们这种中央型的，就长在我们的这种大气道上，你可能会随着肿瘤的增大，可能会造成这种呼吸困难，或者是刺激性的干咳，有的时候你因为有症状了然后去就诊，结果是发现了所以说对于这个肺癌来说的话，其实还要做到一个早筛，就不要等到你出现了症状，往往出现了症状之后它基本上都是一个至少是一个中晚期的一个状态了。
1: 也就是说大家应该至少保持这个一年做一次肺部 CT 哈。
0: 对，也不是说每个人需要每年，就比如说有些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吸烟的，其实我们对于肺癌来说的话，控烟的话绝对是一个吸烟绝对是一个高危因素，所以说我们一直在临床中也会做一些戒烟的一些宣教。如果说你比如说也每天抽上20支，抽了20年这种的老烟民这种的话，你比如这种还是建议每
1: 高度重视，
0: 高度重视去做一个体检的一个筛查。对于比如说40岁以下的，也没有什么高危因素，家里没有肿瘤的一个肺癌的一个病史，也不吸烟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没必要说每年去筛一下。
1: 那像很多朋友做完这个放疗结束之后，他需要多久去复查一次呢？看看这个病情。
0: 我们的复查的话，其实不是根据放疗，就是他结束多长时间去做一个整体放疗的一个随访的一个规划的。我们还是根据患者的一个病情。其实对于放疗来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在放疗刚结束，还有就是放疗后的一个月，一般的话会给他做一个胸部 CT 的一个平扫，去看看他主要是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相关的肺炎，需不需要处理。那么其他的时间的话，都是根据患者的一个比如说他处于疾病的哪个阶段。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晚期的一个患者来说的话，那么他在一般的话可能用过2个周期的一个治疗之后，他就定期的他就需要做一个复查，评估疗效。那么对于已经做了根治性治疗的这种，比如说手术已经切除了根治性治疗这种的话，一般的话前2年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建议可能3个月，那么到第3到第5年我们可能建议半年，那么5年之后我们可能建议一年 就是复查一次。
1: 复查的话一般都要做哪些项目呢？
0: 复查的话一般的话就是整体就是肯定会做一些，医生会做一些体格的一个检查，包括这个肺部的一些听诊啊，包括这些淋巴结的一些触摸什么的。除了这些的话，我们还需要就是抽血，包括血常规啊、生化，还有就是一些肿瘤标志物这些看看。再有的话就是 CT， 做 CT 的话啊，如果说比如说头上有症状或身体有疼的地方，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可能去做一下头部的核。

0: 磁或者是骨扫描的一些筛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现这种远处转移的一些风险。
1: 嗯，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干货哈。我们从药物到放疗，从治疗到护理，可以说给大家解答的非常的全面。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两位给正在和肺癌抗争的患者朋友们说几句鼓励的话吧。
2: 好的，那我想跟患者朋友们说呢，我们诊断肺癌呢，绝对不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意味着它的终点，而是我们需要和医生并肩作战的一场硬仗的开始。那么随着我们医学的不断的进步呢，看到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和这个靶向治疗，这些武器是越来越多。那么我们有很多病人都可以带瘤长期生存，然后并且呢甚至可以基本上正常的去跟生活和我们正常人一样。所以说我想呢，一定要配合医生，我们一起也是希望每一个能够努力生求生的人都能够早日迎来自己的晴天。
1: 嗯，好，王医生。
0: 嗯，其实现在的话已经不是那种谈癌色变的一个时代了。其实现在就像李主任所说的，其实现在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药物越来越多。其实以前的话，我们对于晚期肺癌来说的话，五年的生存率基本上是小于5%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五年的生存率基本上可以到达30%，甚至对一些有些部分患者的话，十年的生存能达到20%，也就是说我们十个人里面能有两个甚至治愈了，基本上就。所以说大家不要说得了，哪怕得了肿瘤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建立自信心，规范的去治疗，那么有可能能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1: 嗯，好，再次感谢两位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吧。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4: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8: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9: 这个跟骨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

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幼儿阶段呢，是孩子大脑发育、人格建构以及习惯养成还有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的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养育质量可以说是直接决定着孩子未来的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心理韧性以及人格底色。那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静待花开，其实静待花开呀，不是说我们要躺平，而是基于孩子发展规律，要有策略、有温度、有边界的，我们来进行主动的养育。那今天就邀请到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从认知误区、核心理念、实操方法以及尺度把控这四个维度，分享一下静待花开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每一位家长哈都能够走出育儿的误区，成为懂科学、有方法、不焦虑的成长陪伴者。田老师下午好。田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的都是干货，所以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爱孩子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宁可牺牲自己也是要为孩子来付出，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在究竟这个事情我们是应该管还是应该放手之间，我们会迷失方向。有的家长可能最终就走向说不管不问的这种极端，就是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田老师？
1: 其实这不是家长的本意，而是多重因素它叠加在一起导致的认知错位。
0: 好，田老师，您可以拿旁边的那个话筒来说啊，旁边那个您拿旁边的那个话筒哈，这个话筒的声音稍稍有一点小哈。好，请田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我们家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这种情况。
2: 其中呢，一共有三个核心的原因。第一个是教育观念的钟摆效应。大家是从高压管控滑向放任自流。过去的传统育儿经验中呢，就是过度控制孩子的行为、兴趣、选择，就是从这些方面呢，其实压抑了孩子的天性与自主性。随着素质教育普及和育儿知识的传播，家长们开始有了反思传统教育的这个弊端，然后刻意的去追求放松、自由、尊重的养育方式。但是这些呢，也缺乏对儿童发展认知规律的一个系统的认识，很多家长没有办法把宽松与放任的这个边界掌控好。就是直接从过度管控的这个极端走向了完全不管的另一个极端。
0: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有家长也很头疼，说你说这事儿我应该管不管，我管了吧好像又有点管多了，我不管吧好像这个事情又成了放任哈。你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我们再说说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二个呢，就是碎片化育儿知识的误导，片面解读了这个教育的理念。其实在当下的网络上就会出现一些就是快乐教育、天性释放、就不约束不管教的这些那个口号。部分家长呢缺乏专业的甄别能力，断章取义的接受了碎片化的这些信息。将不超前、内卷就等同于了不培养任何能力，将尊重孩子的选择等同于了纵容孩子的所有行为，从而忽略了孩子的这个发展。
0: 第三个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2: 第三个呢是对孩子成长规律的一个误解。就迷信说长大自然就好了。很多家长都认为就是孩子年龄小，他比较调皮任性，像一些拖延依赖都是暂时的啊，等年龄增长自然就会改善。其实这种认知违背了儿童发展的一个累积效应。幼儿阶段的行为习惯、性格特质、能力基础会通过不断的重复形成稳定的行为模式，也就是心理学中学到的习惯化固化， 坏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不会自动消除，反而会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不断的强化，最终形成难以纠正的行为定式。
0: 嗯，所以说我们幼儿阶段的小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家长说的嗨长大了他就自然会了是吧，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第四个呢是育儿焦虑的逃避心理，用静待掩盖不作为。其实部分家长面对孩子的行为问题或者是能力的短板时，缺乏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又不想承受管教的压力，便用静待花开来进行自我安慰，回避这个教育的责任。这种看似就是比较佛系的态度，其实本质上是消极的育儿逃避，不是科学的一个耐心的教育。
0: 嗯，所以这几个问题可能是我们家长心中很纠结的，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样解决的。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家长会进入到哪些误区，会不小心进入的这个误区是什么。
2: 把纵容本能当成尊重的天性，就是很多家长存在的这个核心误区是将孩子生物本能等同于那个天性的天赋，就是爱玩啊、偷懒呀、任性哭闹，像这些是我们人类趋利避害的一个本能反应，而非需要保护的成长天性。儿童发展心理学中呢指出，天性是孩子的气质类型、性格节奏、兴趣倾向、发展速度的一个个体差异，而本能是未经过引导的原始行为，要需要通过社会化训练进行规范。我之前带过的一个班里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0: 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小朋友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
2: 在小班刚入园的时候，有一位小男孩，他精力特别旺盛，特别活泼好动。在集体活动的时候，喜欢随意离开座位，然后玩玩具的时候也会出现争抢同伴玩具的行为。还会经常的打断老师的一个教学活动。通过这些呢，我多次与家长进行了沟通，建议在家里呢，就是父母几个人建立一个简单的家庭的行为规则，从而进行正向的行为引导。但家长始终觉得说，孩子天性活泼，不用约束，长大了懂事了就好了，我们要静待花开。可是整整三年幼儿园，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违规行为零干预、零引导、零规范。在大班毕业的时候，同班的孩子已能遵守集体规则了，能专注地参加集体活动，能和同伴友好交往，能独立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0: 就是说小朋友其实在三年幼儿园当中也学到了不少技能哈。那这个小朋友呢，
2: 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还是依旧的比较随心所欲然后缺乏一些规则意识和情绪管控的这个能力。到他进入小学后，我们对他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他是无法适应课堂纪律的，上课还是会随意走动，然后出现了不交作业、顶撞老师、与同学冲突不断这样的一个情况，成为了他们班里比较难管的孩子，甚至出现了学习性障碍与社交退缩倾向。
0: 所以说不是我们家长认为的说孩子到了那个阶段他就自然而然的这个行为就会出现调整，是需要我们做出一些练习，陪孩子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练习才可以的，是吧，田老师？
2: 对。
0: 那我们3到6岁的孩子他这个阶段他很关键的是什么呢？
2: 其实是我们需要帮助孩子的这个规则意识敏感期和社会性发展的一个关键期。我们帮助孩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一个转变。其实纵容孩子的本能行为会导致孩子社会化发展之后就无法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集体规则，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感受，会在那个集体生活中处处碰壁，比如说产生自卑、逆反。

0: 焦虑等一些心理问题。
1: 嗯，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我们的孩子到了比如说小学阶段，甚至可能更高一点的年级，到了初高中阶段，就有的孩子家长会说，这孩子怎么有的时候就是很爱破坏这个无论是家里的规则也好，还是说学校的规则也好哈，就孩子他其实也不是说故意是这样的，可能就是他在幼儿阶段没有更好的完成这种比如说规则意识的培养，那么可能在他未来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就会有这种破坏规则的这种行为出现，是吧田老师？
0: 对。
1: 嗯，好，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第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不要纵容，把这个纵容本能当成尊重孩子的天性。是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用管得太多，不用管得太细，但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事情还是要做出跟孩子的这种沟通交流和管控的。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0: 第二个误区呢是把不立规矩当成保护快乐，就是当下很多家长就陷入规则的恐惧，认为规矩会给孩子带来压力，
1: 对，
0: 会压抑那个孩子的天性，就束缚孩子的自由呀，破坏孩子的快乐呀。
1: 是的，
0: 所以在家庭里边会出现吃饭追喂，孩子提出要求及时满足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其实这种绝对快乐教育看似是给了孩子无限的自由，实则是最伤害孩子的一个养育的方法。
1: 嗯，
0: 在我们班呢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就是家长比较奉行零压力快乐养育，家中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些像我们就是说的约束性的规则，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就是大人在屁股后面一直追着喂，然后孩子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但孩子提出一些要求的时候，家长会立刻的去满足他，就从未让孩子经历过等待或者是挫折。等到孩子入园之后呢，孩子的这个问题就集中的爆发了，在幼儿园里面不会独立进餐，玩完玩具之后不会物归原处，无法等待，集体生活中稍有约束就会崩溃大哭，就使他无法融入到同伴的这个群体里面。
1: 嗯，
0: 所以孩子每天都在幼儿园都处于焦虑抗拒的状态，然后家长也特别困惑，他说我从来没有给孩子压力，为什么孩子反而越来越脆弱，越来越不快乐呢？
1: 有的小朋友甚至会因为这个就是说我不想去幼儿园，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家长会问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幼儿园啊，孩子还也比较小，他有时候也说不清楚，但其实可能就是因为孩子他感受到了这种就是来自于同伴之间的这种压力，比如说别的孩子会然后他不会，别的孩子都会吃饭，他在这儿吃不进去，自己孩子自己他本身他就会有一种压力存在。
0: 对，
1: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家长给了什么样的压力，反而可能是你没有给他更多的学习技能的机会，这样的一种方式是给了孩子压力了。
0: 对，
1: 那您接着分享。
0: 再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蒙台梭利教育，其实从这个理论来说呢，就是它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一起来说，就是真正的快乐它是建立在规则与纪律之上的。
1: 嗯，
0: 就是真正的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保护，尤其是3到6岁的这个孩子们，他的大脑前额叶尚未发育成熟，缺乏自我管控的能力与风险判断的能力，无边界的自由会让孩子陷入迷茫和不安，也就是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界缺失性焦虑。
1: 嗯，
0: 其实规则也不是说去束缚，也不是孩子的一个枷锁，而是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护栏。家庭的规则能为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秩序，帮助孩子建立自控力、敬畏心、抗挫力和安全感。规则意识较弱的孩子就会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认知模式，进入到小学、幼儿园包括社会后都无法适应外部的规则，就处处遭遇挫败，最终形成脆弱、敏感、叛逆的性格。
1: OK， 好，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二个，我们不是不立规矩，而是我们该立规矩的时候要立规矩，但是不要就是说让孩子感觉到好像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哈。
0: 对对，
1: 我们再说说第三个误区。
0: 第三个呢是把回避问题当成等待开窍。
1: 这是家长就特别容易踩的误区。
0: 对，家长呢就认为孩子胆小退缩，社交回避，自理能力差，或者是过度依赖呀，做事拖延呀，包括语言发展缓慢，家长都统一归结于孩子太小了，长大自然就好了。所以他们就会用静待花开这个去回避问题，拖延了干预。
1: 真的，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家长朋友，就总觉得说，你就比如说咱们说这吃饭的这个事儿和穿衣服这个事儿，就是非常简单的。

0: 一个拒绝的一个态度，会那个和我们说不用逼孩子，静待花开，孩子慢慢长大了就开窍了，
1: 甚至可能觉得说老师可能给了孩子压力是吧？
0: 对对对，所以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家长始终没有干预，没有引导。到大班的时候，就是我们班的孩子就比较独立、阳光、大方，就是自理能力真的是拉满了，而这个孩子他依旧比较就是胆小，还是过度的依赖。能力断层是比较明显的，
1: 就是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不像大班的小朋友是吧？
0: 是的。然后呢，其实这些呢都是儿童发展心理学明确提出的一个敏感期的理论。3到6岁的孩子自理能力、语言能力和社交能力，包括情绪管理能力还有性格塑造，都是这个时间段的那个时间去进行的，这是一个黄金敏感期。在这个敏感期内呢，就是孩子对待特定的能力的学习，它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可塑性也是最强的。但是一旦错过了这个敏感期，就是能力发展的这个难度会成几倍向上去增长，甚至会形成永久性的一个能力的短板。
1: 哎呦，这个说真的，就是我孩子长大了之后都会特别有感触。我们经常说幼儿阶段我们要培养刚才我们说的自理能力也好，或者是语言能力也好，社交能力也好等等的这些能力，有的家长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说，不是说错过了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培养孩子了，而是说我们会发现培养的过程当中真的很难，是吧？就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然后这一方面的能力没有培养出来，我再想到比如说到孩子小学阶段我再开始的时候，也不是说不行，但是真的就像刚才田老师说的，会成几倍式的难度增长。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越大我们可能就是有些习惯的培养和有些能力的培养他就越来越困难。所以我们要抓住孩子在3到6岁这个幼儿阶段的这个敏感期，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啊，能让孩子做的事情尽可能的让他做，语言能力啊，怎么样引导他来表达。然后就是家长不要代办的就是这个社交能力，家长经常会觉得说，嗨，这么点小孩有什么社交啊，是吧？但其实去幼儿园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社交的场所。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小朋友们嘛情绪失控也很正常，家长不要说过度的放大化这件事情啊。那我们当然有孩子他有情绪的这个情况出现了，我们也慢慢的来教给小朋友怎么样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不是说像我们大人一样啊能够控制这么好，但是也能够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各种各样的脾气，各种各样的情绪我要怎么样的来管理哈。

0: 欢迎你持续的锁定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都是可以的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教师，长安区学前教育明星教师田思雨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哈，特别容易不小心静待花开了，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加正确和得当的方法才能够等到孩子花开的这个状态。那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就是家长不小心会进入到的一些误区啊，那我们说的这种静待花开真正的静待花开的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田老师，
1: 其实每个孩子
0: 还是需要对着话筒啊。好，
1: 其实每个孩子呢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花苗，
0: 嗯，
1: 这不同的花苗的花期不同，生长节奏也不同，
0: 嗯，
1: 包括它长的形态特质都会不同。静待花开呢是接纳花期的差异，而非放任养护的责任，是我们尊重生长的节奏，而不是放任生长的方向。我们作为园丁可以等待花开，但绝不能不浇水、不施肥、不除草、不修剪。真正的静待花开是在生态化养育理念的主动作为。其实呢，这里面也包括了三个维度。
0: 你跟我们说说第一个维度是什么？
1: 第一个呢是养好成长的土壤。其实在儿童发展生态学里面也指出了，家庭是幼儿最核心的一个微系统环境，家庭环境的质量直接决定孩子的身心发展水平。这里的土壤其实
0: 不是说我们就仅给物质条件就可以了，是吧？
1: 对，而是它一个心理环境的一个影响，还有生活秩序、情感支撑的一个综合的建构。其实优质的土壤呢，其实包括稳定的生活秩序，包括孩子的一些规则作息、固定饮食、有序的生活，就是帮助孩子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和节奏感。其实这些才是符合孩子大脑发育的一个秩序的敏感期的一个需求。然后是温暖的一个情感支持，父母的情绪稳定、温柔沟通、无条件的去接纳孩子，就是避免出现指责、冷暴力，这些为孩子提供了一个安全依赖的关系。
0: 父母的这个可以说我们说这个父母的情绪的状态是特别影响孩子的，还有就是我们父母之间的

0: 啊，这种处理关系的这种情绪状态也是特别影响孩子的。
1: 对，因为父母的关系和睦了，家庭的成员才会互相尊重，才能就是不冲突，
0: 对，
1: 不对孩子造成心理的创伤。
0: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是和谐的家庭氛围了，是吧？
1: 对，
0: 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的这个关系其实也是特别对孩子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还有什么呢？
1: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一个高质量的有效陪伴。比如说家长回去之后，一说啊，我陪了他了呀，但是这个陪他是有方法的，比如说我们放下手机，专注的去和孩子去进行互动，通过一些游戏呀、阅读对话去建立亲子连结，满足孩子一个情感上的需求。
0: 陪伴其实不是我们说的陪着，是吧？
1: 对，
0: 陪伴我们要跟孩子有这种互动，而且刚才田老师说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专注互动，你不能这手抱着手机，然后你敷衍着好像是在跟孩子互动，其实这个都不叫高质量的有效陪伴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第二个核心维度。
1: 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在幼儿园阶段呢，它的核心是去学业化的，就是小学化，比较重要的是一个素养的培养，就是超前学习还有刷题啊，这些其实违背了孩子一个身心发展的规律，就扼杀了孩子的兴趣。其实相反的，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深耕习惯、自理和品格的一个底层的这些能力，这个才是孩子终身发展的一个基石，一个基础。
0: 所以在幼儿园阶段，我们爸爸妈妈不要说过早的让孩子去接触，就是我们这种学习，就是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学习的东西，是吧？
1: 知识性的。
0: 对，知识性的。幼儿园学的更多的是刚才田老师说到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就是看上去不是说我们做题了，我们就非得写这个东西，它才是学习。就是孩子有很多在生活当中可以学习的，比如说习惯呀、自理呀、品格呀，是吧？
1: 对对。
0: 您接着分享。
1: 因为在这个习惯这儿呢，在3到6岁这些孩子，他习惯是培养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的这些行为会形成一个自动化的行为模式，对他未来的一些工作生活其实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就比如说以后我们上学上班，我们守时，上课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比较专注，不拖拉，或者是懂规则，我们爱整洁，其实这些都是在3到6岁的时候，这个习惯养成的时候去培养的。
0: 哇，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就是我们大人的有些习惯可能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要往前追溯到我们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没有培养的特别好，是吧？
1: 对。
0: 所以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不要关注更多的这种知识性的学习，而是关注这种习惯养成的习惯的这个学习哈。
1: 是的。
0: 那我们再说说自理能力。家长会觉得说幼儿阶段啊，那孩子自理啥呀，他能有什么样的自理能力啊？其实不是，孩子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多动手。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说可以让孩子多揉面，是吧？锻炼他的手部精细动作，是吧？
1: 对，说的太对了。其实这个自理能力呢，不只是说自己照顾自己，其实在自己照顾自己的里面，它能促进孩子这个精细动作，比如说大肌肉、小肌肉，或者是手眼协调的一个发展，包括我们现在中班的孩子在用筷子，他就是锻炼手部的小肌肉，为以后握笔做准备。
0: 是的。所以孩子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注重孩子这方面的自理能力的培养。接下来再说说品格。那品格这个它也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慢慢的渗透，有的时候特别需要耳濡目染，是吧？
1: 对，其实品格能力它注重的是一个社会性的发展，它决定了孩子的一个社交能力、情绪管理、人格健全度，其实是比智商更重要的一个软实力。
0: 是的，是的。比如说小朋友懂礼貌，是吧？这个我们幼儿园经常会教。
1: 对，比如说懂礼貌呀，学会分享呀，自己的责任能承担事情呀，还有他的抗挫能力、共情能力，学会感恩、尊重，其实这些都是包括在这个品格能力里面的。
0: 是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幼儿阶段需要更加重视，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我们要觉得比这个学知识更需要重视的一些能力。咱们再说说第三个维度。
1: 第三个呢是及时修剪塑形。因为小朋友他就像一棵幼苗一样，在生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歪枝杂草，出现了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必须的及时的进行修剪，才能保证这棵幼苗的一个健康的生长。其实这里的修枝呢，并不是说严厉的去惩罚或者是暴力的管教，而是基于正向的一个支持理论的温和引导和规范。
0: 那我们需要及时纠正的行为有什么呢？就家长可能说，你看这个是不是孩子长大了以后他就会了呀？我也不知道。那哪些行为我们需要发现了以后，我们就是得管一管呢？
1: 比如说孩子任性哭闹，或者是霸道打人，还有就是包括现在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沉迷于电子产品
0: 啊，真的是，就是这我们会发现多小的小朋友他都会有这个就是喜欢玩手机和看平板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是我们需要及时矫正的。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比如说他破坏了物品，这个在就是幼儿园里边也会出现过，或者是无视老师的一些规则，然后是缺乏礼貌，像这些都是要我们及时的去纠正。
0: 所以这些行为出现了，家长就不要说孩子小没事儿，长大他就会了。哎，不是这样的，这些行为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来进行干预。那我们在就是干预的过程当中，就是您说的这个修枝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家长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说我这样做到底是不是对，我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来给孩子修枝儿？
1: 就是首先呢，家长的态度是温和的，我们要就是以温柔的这种心态去跟孩子去说这件事情，
0: 就是不要一上来就吵，或者一上来就指责，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就是心平气和的说讲这件事情，说这件事情。
1: 对、
0: okay、
1: 然后第二个是原则是坚定的，不能改变。然后就是其实静待呢是一种心态，行动上才是我们这个保障。我们可以就是允许孩子按照他自己的生长节奏去成长，但是不允许孩子的行为上出现品格跑偏呀，或者是习惯败坏呀，这些及时纠正了才是对孩子真正负责了。
0: OK， 好，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家长就知道了，说孩子出现哪些行为我们要及时的来纠正，而不能说等他长大，等他长大这个事情他还会存在，而且可能会
1: 更
0: 严
1: 重
0: 啊、好，那我们家长来学习一下哪些是我们比较科学的育娃的这个方法。
1: 首先呢是一个支架式放手，就是让孩子完成我能自己来。因为在幼儿园这个阶段呢，自理培养的能力是远高于知识学习的。儿童发展的这个心理强调就是说，幼儿的自主行动是构建自我意识、提升自信心的一个核心途径。每一次独立完成任务都是孩子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其实在现实中很多的家长都是过度的包办代替，就像我们班一个小朋友，早晨在换鞋的时候只伸脚，他不会说把那个粘扣去打开
0: 啊，就是只知道把脚往里伸。
1: 对、
0: 啊、
1: 所以说就是看似是那个家长对孩子那个对孩子的爱，
0: 对，
1: 其实是剥夺了孩子练习的机会。
0: 哎，真的是这样哈。所以就是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孩子大了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怎么就这孩子比如说就独立性不太好，或者是都挺大了还总是什么事情就是都没有办法承担起来，是吧？这个就是孩子他已经成为一种就是惯有的这种依赖的状态了，因为他其实不是说我不想承担，而在他的这个意识当中，就是只要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首先得想到我妈能帮助我，对吧？
1: 对，
0: 家里谁
1: 我不需要承担，
0: 对，家里谁能帮助我。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适度的就是说让孩子能够有些事情自己来，然后我们这种支架式的放手呢？
1: 其实就是在能力范围内呢，我们就完全的放手。就比如说一些孩子能自己穿鞋的时候，或者孩子的鞋穿反的时候，或者是吃饭就是饭粒掉落的时候，都可以让孩子在这个试错的过程中去完成它。
0: 就是做这就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家长不要大惊小怪或者大吵大闹，是吧？
1: 对，
0: 你怎么又饭粒又掉了？怎么这鞋穿了多少回都还是这样？就是那穿反了就穿反着嘛，他走着走着可能他就觉得不太舒服了，是吧？
1: 或者别人在观察到他之后会提醒他，你的鞋子穿反了，
0: 对的，
1: 他会有这个意识，他就意识到第二次他就不会再穿饭。
0: 对，那饭粒掉了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可能会觉得说，你看你弄的哪儿都是，我还得再擦，弄得乱七八糟。但其实不要这样，就是掉了以后，我们可以让小朋友们捡起来。
1: 对，可以给他一张餐巾纸，我们可以一起来打扫一下餐桌上的垃圾。
0: 对，好，所以在孩子能力范围内，又没有什么危险的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让孩子那就那样做嘛，他想穿什么，你就让他去穿嘛，是吧？
1: 对
0: ，OK，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家长可以放手做的啊。第二个是什么？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任务的时候，就是孩子做不到
0: 了，
1: 对，但是我们家长呢，不能直接去代替他。就比如
0: 我帮你做吧，这样更快一点，你可以早点出门。
1: 对，家长会这样的。
0: 我帮你穿吧，我说你这样咱们一分钟就出门了，你自己在这穿十分钟迟到了。
1: 其实家长这个做法只是方便了自己，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扼杀了孩子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就是孩子穿衣服的时候，我们都会先教他方法，然后会示范步骤，我们先从哪一步开始，然后最后让孩子去独立的完成。
0: 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没穿好，或者是说穿半天也穿不上，家长不要急，就教给小朋友这个扣子怎么系，这个拉链怎么弄，就是他需要有一个过程，是吧？
1: 对，试错的过程。
0: OK， 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还有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虽然孩子错了，但是我们要正向的去鼓励他，鼓励孩子去试错。
0: 比如说我们可以怎么说怎么做？
1: 我们可以把真棒，
0: 你真棒，家长特别爱说这个。
1: 对，我们就说你真棒呀，你做的不好，家长一般都会这样说。我们可以用你自己尝试了，你可太厉害了，去保护孩子的一个积极性。
0: 好，这是我们正向的强化，不要说你看你这个事儿你又没做好，或者你看你这饭你又掉了，它是一个这种就是负面的一种评价和影响。我们可以说没关系，你可以把这个饭粒捡起来，交给孩子怎么样检查，怎么样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需要我们家长调整我们的认知的同时，需要调整我们的说话方式。
1: 对，
0: 好，其他的还有吗？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呢，其实时间会很长，我们要循序渐进，小步的去递进，从简单的任务开始，然后逐渐提升的难度，让孩子在这个成功体验中去建立他的自信心。
0: 对，这个过程真的是一个，可以怎么说，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可能这个小朋友他这一段时间，或者他今天明天他处理的挺好这些小事儿，然后等到第三天他好像鞋子又穿反了，是吧？
1: 会出现。
0: 对，就孩子反反复复，这个我们家长要知道，这很正常的啊，不是说你教给他了他马上就会了。有的孩子可能他在掌握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一个挺长的过程，你昨天教给他，今天教给他，明天教给他，他都记不住，但是他可能他在某一天他有一个阶段性的突破，所以这个就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耐心啊。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件事情，家长可以做什么？
1: 我们就是家长帮孩子就是建立清晰的底线，用规则提供安全感。其实很多家长就是担心给孩子立了规矩之后伤害孩子的这个内心。对，
0: 这就是家长会担心说，比如说什么样的规矩会伤害孩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比如说他一些打人，甚至抢东西，这些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好，家长会觉得说，嗨，没事儿，这大了就好了，是吧？我现在要是说他的话，他是不是就是他会影响到他跟其他小朋友的社交啊？家长可能会这样想，是吧？那实际上不是这样的，3到6岁的这个阶段也是孩子需要清晰的建立说我跟别人的这个边界是什么样子的。
1: 对，他就是有了这个明确的边界之后，他才能获得自身的一个安全感。所以说规则不是说去把孩子束缚住了，而是帮助孩子那个适应了社会的这个社会化的一些工具。
0: 那我们说说我们可以实际操作哪些方法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边界感，然后给孩子提供更多的安全感，未来对孩子的影响也是更深远的。
1: 我们可以在家里去制定3到5条就是核心的一些家庭规则，就是让孩子也简单易懂的。比如说我们按时睡觉，然后每天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其实规则越少，孩子越容易去遵守。
0: 不要说一大堆，你这个也不能，你那个也不能，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他有的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怎么就是总是你让他弄什么，他用我们这个大白话说，怎么不出头呢？是吧？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要回想一下，或者说我们要反思一下，说是不是我们家庭的这个规则
1: 太多
0: 了？他刚想去弄的时候，然后你可能因为这个事情跟他说这个不能弄啊。他就不弄了，然后等到下次他再想去弄的时候，可能会对会想到说，哎呀，算了，这个我就别弄了，是吧？
1: 对对。
0: 所以我们的核心家庭规则要有，是一些就是很重要的，但不要说凡事都有一个规则，这样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会影响到他们的这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行为。好，我们再说说其他。
1: 嗯，其实在规则面前呢，还像刚才说的，就是温柔坚定，不能妥协。
0: 嗯，
1: 就比如说孩子撒娇的时候，嗯，我们就是对孩子的态度就是比较平静的去支持这个规则，让孩子明白就是我们的规则是不可动摇的，我们是要遵守的。
0: 哎呦，这个说真的，有很多家庭就是多成员的时候就真的挺难坚持，会出现就是爸爸妈妈坚持，然后爷爷奶奶
1: 还有一个坚持
0: 啊，对，然后就这个家庭的统一性，这个是需要我们全家都在这个规则面前来进行这种温柔坚定的不妥协，不然孩子就会真的容易钻空子。而且你会发现他钻了一个空子之后，小朋友们啊，他们真的超级的聪明，他钻了一个空子之后马上他就可以发现另外一个规则他怎么样来钻这个空子。
1: 对，
0: 嗯 OK， 所以在规则面前我们是不能妥协的，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发脾气怎样，我们就是温柔的坚定着就可以了。小朋友们发现没有办法，那我只能就是说要按照这个规则，
1: 我要遵守这个，
0: 对，到九点我就得睡觉了呀，所以他就会遵守这个规则啊。好，我们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我们在带小朋友出门的时候或者是活动前要提前告诉孩子我们要遵守哪些规则和要求，就像我们参加户外活动之前玩游戏的时候会和孩子说清楚，我们这个游戏的玩法是什么，规则是什么，我们要怎么做，然后避免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哦，这个提前告知的这个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我们会发现家长有的时候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然后就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啊，就在商场里就会发现哇哇哭然后哄不下来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下一次就可以再带孩子去商场的时候提前把这个规则说出来，说今天妈妈带你去商场玩，但是你不能看见玩具以后在商场里哇哇哭是吧，
1: 是
0: 咱们达成这个一致的意见之后然后咱们再去，哎，所以孩子他可能他在面对那个玩具的时候他可能他还是要情绪失控，但是孩子知道说这是规则，我今天要遵守不能买是吧，
1: 对，
0: OK， 好，提前告诉孩子规则，我们家长一定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方式方法，不要总觉得说我就安排他，然后呢他就听我的就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小朋友其实也是很讲道理的，我们之前提前跟他已经讲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遵守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是的，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就是家长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正向的去向幼儿表达，不用否定句，
0: 不要说反话是吧，
1: 对
0: 啊，
1: 就比如说他在跑，你应该跟他说你要轻轻的走，而不是说你不许跑了，
0: 哎呀，越说不许跑孩子就跟没听见一样，
1: 对对，咱们得让孩子知道他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0: 这个特别的重要，这个是我们有的时候家长是不自知的，我们是觉得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跟孩子在表达，但其实这样的表达方式效果不太好，那我们就用刚才田老师说到的正面表达，我们不想让孩子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反复强调说你不要去摸这个东西，你不要去弄那个东西，你可以说你可以做这个事情是吧，
1: 对，
0: 就是让他能够知道说我要做什么，而不是说我不要做什么，我不要做的那个事情啊，通常
1: 我非得做，
0: 对，通常我们小朋友是非得要去做，你越不让我做我越要做，家长就是不希望孩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反复的强调说不要，不用否定句哈。
1: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说说家长可以做的第三件事情。
1: 其实第三件事情呢是情绪共情引导，就是把家长和孩子的情绪要共情一下，让家长去理解孩子这个时候的一些就是出现情况的一些原因，
0: 就比如说孩子哭闹或者是发脾气，这些就是家长需要知道说我的孩子为什么他会就是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吗，
1: 对，
0: 但
1: 一般就是家长处理的时候就是说哄骗，
0: 对，
1: 哄一哄，然后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给孩子画大饼，
0: 对对对对对，是的，这个我们会发现小年龄段的孩子管用，然后大一点的时候家长说哎呀孩子现在真的很难骗了，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方法已经试过了以后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再用到孩子身上就好像不太好用了是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数三二一你给我憋回去就是严厉的制止，
1: 对，其实孩子的这些情绪是没有对错的，就是所有的情绪都需要去被接纳，所以我们家长他的核心任务不是制止情绪，而是去引导孩子正确的表达，去调节情绪，
0: 三二一憋回去这个就是制止那我们比如说接纳情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是接纳，刚才有家长觉得说我这三二一我也是接纳让他别在那儿哇哇哭了，但其实不是接纳，
1: 对，就是咱们正确的接纳情绪呢，是不否定孩子的感受。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孩子在哭的时候，我们不说不许哭。
0: 嗯，
1: 你声音。

0: 很大，好丢人。
1: 对，会有会说这个，
0: 对，而是说妈妈知道你现在很生气很难过，没关系，你先哭，妈妈陪着你。
1: 哦，用这样的话让小朋友们就是该哭的时候在那儿哭一会儿，是吧？
0: 释放一下他的情绪。
1: 哦，好，所以这个方法大家学起来啊。好，这是我们言语上的，我们可以直接共情孩子。
0: 对，
1: 好，那接下来，那我们小朋友们，比如说有的小孩哭哭哭哭一会儿，不哭了，是吧？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该干嘛了？该跟孩子来聊一聊。
0: 对，我们要说一说，就是我们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就帮孩子去有一个这种对情绪的一个命名。
1: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比如说你为什么哭啊？你能跟妈妈说吗？是这样说吗？
0: 对，然后可以跟他说，比如说积木倒了，可以问问他，你是因为积木倒了很生气，对吗？
1: 哦，就是小朋友他不会表达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他说，
0: 对，
1: 问问他是不是，是吧？
0: 对，也可以跟他说，你得不到这个玩具，你觉得很委屈，我可以理解。
1: 让孩子知道说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共情我了，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其实他也能知道说，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情绪，就比如说生气呀，委屈呀，
0: 对，
1: 沮丧啊，这些情绪，孩子就能够很清晰的把它识别出来。
0: 对，这就是他情绪管理的第一步。
1: 那他识别出来这个情绪之后，他慢慢的就会有方法来面对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不同的情绪。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家长第三步要做的是什么呢？
0: 就是陪伴等待。孩子出现了这些有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有的家长会就是说完之后很生气，他就走了。
1: 对，会有，你在这待着吧。
0: 对对对，让孩子这种冷处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们家长要做的呢是不逃离不妥协，就是先允许孩子去释放情绪，家长需要做的就是在旁边安静的陪伴，等他的情绪稳定之后再进行沟通解决。
1: OK， 这个说真的对我们家长是一个考验。有的家长说我其实也想控制我的情绪，但是就是
0: 控制不住了。
1: 对，有点控制不住了，特别是孩子你怎么样哄都哄不下来的时候，我这个活也顶在脑袋顶。其实这孩子在使劲哭使劲闹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能够就是说去给他讲和去不能说不哄，就是说去给他讲这个道理的。
0: 对，他在发泄的时候他是听不进去的。
1: 对，然后我们家长通常就是越讲然后自己的情绪也就崩溃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调整方法，我们在孩子情绪失控的时候，我们不去讲大道理，我们让我们跟着我们自己说嘛，就是我们的孩子他就是一个这个释放情绪的过程，等他哭完了我再跟他说。我们自己调整这个方法哈。 OK， 好，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孩子的情绪已经平复了之后，我们就和孩子一起去想办法，然后可以会就教给他你要用语言去表达你的需求，而不是哭闹，因为在哭闹的时候你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1: 这个时候在孩子冷静的时候，我们告诉他说遇到这个情绪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对，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了那个第一步，情绪管理的第一步就是我很生气，现在你是一个生气的情绪。
0: 对，
1: 那你生气了，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我们可以比如说我想表达也好，或者说我想怎么怎么样也好，都是可以有方法的，是吧？
0: 对。
1: 好， OK， 我们家长学会了吗？如果大家想要收听节目的回放哈，就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回放，干货满满。最后一点点时间啊，大概两分钟的时间，田老师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有很多家长总觉得自己的孩子特别调皮，然后呢有的时候老是好像要挑战家长的底线在犯错哈。我们这个时候用什么样的这个方法对孩子的这种调皮和犯错更有效一点？您给我们举几个比较常见的这种场景。
0: 比如说
1: 孩子就我们就说这个要买玩具这个事儿吧。哭闹想要买玩具
0: 比如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家长会尤其是在公共场所，他会家长先崩溃了。
1: 家长觉得好丢人啊，赶紧闭嘴，不许哭。
0: 对，
1: 你再哭我就走了。
0: 对，
1: 错误，严重的错误是吧？
0: 对，这是第一步，就是家长会先制止。等孩子就是不哭了之后，家长再去哄孩子，再去妥协。其实这样他不仅会伤害孩子的一个自尊心，还会就是时间长了会引发一个逆反，让孩子越来越难沟通。
1: 哦，那我们应该怎么做？
0: 我们应该就是共情接纳，
1: 就刚才我们说的，
0: 对对对，我们蹲下来可以就是跟孩子平视嘛，
1: 嗯，
0: 这样我们互相都能看到对方，而不是孩子仰着头
1: 啊，你站着，
0: 对对对，
1: 我们先蹲下来，
0: 嗯，和孩子平视，可以跟他说，妈妈知道你很想要这个玩具，我也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就首先我们得接住孩子的情绪，
1: 嗯，
0: 这样孩子情绪稳定了之后，他才能听得进道理。
1: 明白，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
0: 第二步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明确规则，绝不妥协
1: 啊。就今天咱们都已经说好不能买这个玩具了，咱就是不能买。
0: 对，
1: 嗯，
0: 要让孩子知道我们定好了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变的。如果就是其实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诚实守信
1: 啊，因为咱们之前已经约好了嘛，是吧？Okay,
0: 是提前约好的，而不是说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要让孩子知道，就是这个诚实守信的这个底线。
1: 是的，
0: 或者是我们定好了这个规则，它是不能妥协的，不会因为你哭，我们就会去改变它。
1: 嗯，对，好，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那孩子比如说这个时候还在有点哭，还在有点释放，那你就哭一会儿，是吧？是这样，
0: 是先让他哭一会儿，但是家里人就是爸爸妈妈一定要陪着孩子，可以告诉他你可以哭，
1: 你可以趴在妈妈怀里哭，抱着他是吧？
0: 对，然后妈妈陪着你，我可以抱着你哭，
1: 而不是让孩子感觉到说他在那儿哭好像没人理他，
0: 不管我了。
1: 明白明白，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抱着孩子，其实也是一种安抚，是吧？
0: 对，让他在就是虽然他很生气，但是就是父母的这种拥抱其实给了他安全感，他在哭的时候也不会说我要有就是其他的一些情绪或者事情发生。
1: 对对对，那情绪平复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沟通的环节了，是吧？
0: 等孩子冷静下来，平复了情绪，我们可以跟他说，那个哭完了我们一起回家吧，下次有机会了我们再做选择，我们可以提前商量。
1: 是的是的，通常其实我们小朋友在这个环节他哭完了，然后我们再讲一讲，孩子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这种情绪的波动了哈。释放完了之后，这孩子也是非常能够懂道理，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处理好的。好的，今天特别感谢田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田老师。
0: 主持人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校区负责人许中冉许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许老师。许老师您好。
1: 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许老师做客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说到了每年的5月份哈，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一个毕业季，一个升学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也是一个重新去考虑我们这个孩子未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向大家做过介绍，就关于我们这个加倍国际高中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对这个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想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的更深一点哈，就来说一说整体的这个出国留学规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做啊。那徐老师在这儿，就是我想很多的家庭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他首先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他会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一条道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
1: 那是的。
0: 如果说哈，对于有些家长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庭的实力支持允许，那我在国内呢我没有一个好的出路是吧，那我出国。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这样，就是我在国内我成绩中等我也能上大学，那我不知道我出国之后会不会比国内的这条路更好走，或者说我的成绩特别特别好，我在国内我就是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985211这个就是特别顶尖双一流的院校，那我这

0: 那个时候再选择出国，会不会又存在着什么风险？
1: 对，
0: 咱们也依次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吧，徐老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成绩中等的孩子，就是在国内我也能上大学，
1: 嗯，
0: 我也能上一个一般的学校，本二、本三、嗯、是吧？
1: 对，
0: 也能学一个还行，孩子也喜欢的专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去考虑出国留学的话，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够申请到比国内这个学校的水平或者说更好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未来我的出路能不能比在国内读大学更好一些呢？
2: 嗯，明白。其实针对于现在我们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家长也比较担心，
0: 对
2: 孩子呢压力也比较大这样的一个时间。
0: 嗯嗯，
2: 然后呢距离我们现在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2: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实际上来讲，家长在给孩子找的更多的是有一个备选项。
0: 嗯，
2: 就如果我在国内考好了，我可能就在国内读了。
0: 比如说特别喜欢的院校，特别合适的专业，我就读了。如果我就发挥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这个录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怎么办？是吧？
2: 对对对，嗯，其实针对于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然后在高考结束以后，可能我的成绩不够理想的这部分的学生，家长可能会担心，我在国内都没有学好，
0: 嗯，
2: 那我是不是在出国了以后会面临更多的问题？
0: 嗯，
2: 是不是？是这一条路其实就不太适合我选，反而是那种退而求其次，我选呢又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心有不甘。但其实这一条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的，因为呢这个是很多学生在高考结束以后的一个甚至说是必选项之一了。
0: 嗯，
2: 因为其实国外的大学的录取标准跟国内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
2: 对，
0: 评价标准
2: 的体系，哦，对的。国内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主要是看高考的成绩。
0: 嗯，
2: 我们一分一档划线以后呢，看我们具体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来去报什么样的大学和专业。
0: 嗯嗯，
2: 那国外呢其实它不只看这个高考成绩，
0: 嗯，
2: 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校它是不看这个国内学生的高考成绩的，他会更多的会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包括雅思成绩。
0: 嗯，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综合的一个评定。
2: 对的，
0: 嗯，
2: 对的，对的。那么在这个成绩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本科阶段的学校更关注的是孩子的一个这个兴趣的范围，包括他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0: 嗯，
2: 以及为了这个发展之前做过哪些这种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努力，
0: 嗯，
2: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对于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讲，他们反而是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能够选择更多更好的学校。
0: 嗯，
2: 同时呢，其实在如果在国内目前为止我们成绩中等的话，可能我们报读的学校从排名层次上来讲，可能我们就会跟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比如说 C9、985、211，可能会失之交臂。
0: 是的，
2: 对。
0: 嗯，
2: 那么，但是呢，其实如果他选择国外的院校，我因为是一项综合测评过程性指标，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讲的全球排名更靠前的学校。
0: 嗯，
2: 可能选到前500或者前200，甚至前100的学校，这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的。
0: 嗯，
2: 那么其实，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呢，留学生归国以后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势的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落户啊、人才绿卡呀，以及还有很多的这种补贴福利的这个政策，都是你如果在国外毕业以后取得一个还不错学校的毕业，这样的话呢能够拿到更多的这样的优势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让孩子在拿到一个好的第一学历的前提，然后呢又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因为现在不管是考本科还是考研还是其他的考试项，未来其实最更多关注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就业啊，这样的一个途径。
0: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成绩中等的家庭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是给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锅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我们给您说说《聊斋志异》，《聊斋》里边的故事，我是捡着经典的好玩的，之前可给您聊过不少。那么今天再把这压箱底儿的内容掏出来，给您学说一段《聊斋志异》的回目，叫做《少九娘》。因为这个《聊斋》分为很多的版本，有些版本里边就把这一回啊称为叫《少九娘》，而有的版本里边呢，干脆就给它起个名字叫《少女》。这少女不是青春少女啊，而是一个姓邵的女子，姓邵的姑娘。说同一个故事怎么俩名字呢？抄本不同，祝雪斋抄本、康熙抄本、一史本、24卷抄本、赵执信抄本，这一回目的题目都叫邵九娘。而您像什么清科亭课本、张有鹤的旧本、人独行的品评本，这个回目的名字就叫少女，姓邵的邵。因为我对《聊斋》这个系列特别喜欢，对蒲松龄老爷子也是很崇拜，但是有的故事我是特别的不认可的，就是他的故事情节，包括最后的结局，就包括这个少女。为什么我不喜欢他这个结局？我这全聊完了，估计您就明白了。那正是因为不喜欢，在里边啊，我就会给您加点旁白啊，加点佐料啊，让您听起来有意思。毕竟您来这儿也不是为了将来中考啊、高考啊，更不是咱们一块儿共同来考究这个聊斋呀。您来这儿是吸收情绪价值的，所以我这儿聊得欢实，您听得高兴，那就齐活。
2: 富户柴廷斌家有恶妻金氏，且无法生育，柴廷斌只得另纳小妾，怎知金氏心生妒忌，虐待小妾，将其逼死。柴廷斌十分恼怒，与金氏分居，金氏使出什么手段让其回心转意？柴廷斌再次纳妾林氏，金氏态度如何？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1: 故事一开始先介绍的背景，说的是男主人公家里边的事儿。柴廷斌，太平人。太平就是明清的太平府啊，他下辖的范围相当于现在安徽的当涂、繁昌、芜湖等地，并没有具体说是哪个县的人。妻金氏，不育又奇妒，他媳妇儿姓金，金氏，俩人结婚以后一直也没生孩子，又奇妒，就是指奇葩的奇，当特别讲，特别的妒忌，这是一悍妇。蒲松龄老爷子他特别喜欢写汉赋，《聊斋》491篇故事里边涉及到这种河东狮吼的、爱吃醋的、特别嫉妒的，就有20多篇，像什么马介甫、锦瑟、少女、珊瑚等等吧，里边都有这么一个汉赋嫉妒的女子的这么一个形象，个顶个的个性鲜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3: 打死你小贱人！你说不说？你说呀！
4: 不瞒诸位，那是我小妾。大夫人要把他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1: 蒲松龄老爷子写这个聊斋呀，惜字如金，他对于这个金氏的评价两个字，奇妒。这个妒在古人眼中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品行。古人离婚的时候讲究的是妻出三不去，有7种情况你是可以把这妻子给休了的，除了像什么不孝顺父母啊、没孩子啊、奸淫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妒，嫉妒的妒。有朋友说，那人家作为正房夫人，对于老公纳妾有这种吃醋的心理，这不是很正常吗？凭什么就把人休了呀？这有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这个妻子啊一直没有生孩子，这个妒呢就相当于这个妻子对丈夫纳妾的嫉妒有害于家族的延续，这个不但是品行问题了，那可就是违法，直接能把你休了。行，咱们接着往下说。柴百金买妾，金暴欲之。柴廷斌花了上千两银子买来一个小妾。
0: 呦，这小妾长得漂亮，可爱，温柔，萌，又狗狗又丢丢。但是这小姑娘啊，运气不好，嫁到柴家以后呢，经常被这个主母被金氏暴育之，非常残暴地虐待她。古时候这个妾的地位是特别低的，这个妾呀能够随便的卖了或者是送人，但是那得是出于男主人点了头了。作为正妻的，你容不下他，说我把他送人吧，或者说我把他卖了吧，那不行。咱们看《水浒传》里边，镇关西的老婆要收拾金翠莲，也只能是把金翠莲打出去，不能把他给卖了。完了，金翠莲呢遇上鲁智深了，把这事儿还学说一遍。
5: 奴家是从东京来的，这儿有个财主镇关西，强媒硬宝，写了3000贯文书，许钱时期要奴做妾，可不到3个月，大娘就知道了，把奴家打了出来。
0: 正妻能够随意的打发妾室，或卖或送，基本上得有条件，是她丈夫死了，然后这个小妾呢又没有生儿子，而且呢这个妾本来是丫鬟奴婢出身，她的卖身契还在正妻的手中，作为正房夫人能把这小妾随意的发落，或卖或嫁。
6: 大娘子卖的是家中妾室，要不小儿先看看品相，然后将大娘子参加字据。
0: 咱们说著名的古典名著，您大家伙听说过未必仔细读过的《金瓶梅》里边，一说到这个书，您别指望歪处想啊，《红楼梦》和《水浒传》那都有《金瓶梅》的影子。在《金瓶梅》里边，吴月娘在西门庆刚死的时候是没有打算把那个潘金莲给卖了的，但是她发现潘金莲和那个姓陈的陈静济经常偷情，还经常被他给抓住。这时候呢，吴月娘就生气了，先把那个丫鬟春梅给卖了。即便如此，有人也提出来，春梅也是跟西门庆睡过的，按规矩你得给准备一些嫁妆，哪怕少点也没事。春梅走了以后，潘金莲继续跟那个姓陈的勾勾搭搭，人家吴月娘是忍无可忍才把潘金莲赶走的。赶出去的时候呢，还给了潘金莲2箱子东西，卖潘金莲的钱名义上那也是给吴月娘这个家长的聘礼。当然这就说多了，说远了，柴廷斌这儿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妾，他自然是非常喜欢了，跟这个母老虎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呢，所以对这个妾呀很宠爱。
7: 灯下看美人，月下看花，别有风情啊，在我心里你永远都占头名。
8: 这辈子跟了你不冤枉，
7: 我定不让你后悔。
0: 金氏这儿可不干了，暴育之，就是暴力虐待。大冬天的屋里边生炉子，你这事儿本来家里边有奴仆有丫鬟，柴廷斌的人设，人家里边是一个富户啊，有的是钱呢，你让下人干不就行了吗？不，金氏把这小妾叫过来说，你看咱们家里边，我婆婆死得早，儿媳妇进门先得给婆婆烙饼，这是当婆婆的考验儿媳妇，你在和面的时候要做到三光，手光、面光、盆光，不能是沾的哪哪都是。所以金氏就吩咐这个小妾，你把炉子点上，烙张饼我尝尝，这是带我过世的婆母大人要给你走这个流程。小妾这儿低眉顺眼，惹不起这个母老虎啊，把炉子给拢着了，呵，弄得灰头土脸的。炉子上坐上水，准备开水和面。这时候金氏提出了要求，说如果给婆母大人烙饼呢，自然是越软和越好，但是我年轻啊，用不着搞那什么硬面饺子皮软面饼，你就给我凉水和面就行了。您想吧，点炉子的季节数九寒冬，他让这小妾用冷水和面，面和好了得醒着，这时候小妾呀手冻得通红。金氏这不满意了，咱家老爷花了1000两银子把你买回来，你这也太娇弱了，不行啊，这得训练呢。到外边取来一个冰坨子，让这小妾俩手攥着，他这点燃一炷熏香，这炷熏香烧完了才允许你松手。手攥冰刚开始的时候啊没什么，

但是过上二三十秒，钻心的疼啊。我们经常说这手都冻麻了，手都冻木了，不是那么回事啊，冻到最后就跟那个耗子在咬你似的。可是这炷香没烧完，你就不能撒手。这小妾连冻带疼，额头都沁出冷汗了。终于这炷香烧完了，这手差点都废了。哎呦，我也就是说说，你这事儿闹的手都冻成这样了，老爷看了多心疼啊。这么着，你把眼睛闭上，我把这小手啊给你捂上一捂。小妾不明白你捂我的手让我闭眼干嘛呀，但是也不敢反抗，听话的把眼睛闭上了。就见这个金氏用那个炉夹子夹出来一个烧得痛红的煤炭，直接放到小妾的手中。如果换成咱一般人啊，这手只要一挨这个煤炭马上就躲了，疼啊。可是这小妾的手啊都已经被刚才的冰块给冻得完全的失去知觉了。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尖叫一声，睁眼一瞧，哎呀，赶紧把这个煤炭给抖落开，哭着喊着就往外跑了，手上烫的都是大流泡。金氏这儿假模假式的跟出去，站在院里边，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小妾回到自己房间里边去包扎，有这个丫鬟呢先用这个温水洗完手绢，把手上这个炉灰渣子什么的给它清掉，再涂抹上一点烧伤药。金氏这推门而入，用这个眼角就盯着这个丫鬟，那意思你还挺心疼是吧。小丫鬟低着头走了，不敢再帮这个小妾了。金氏就跟这个小妾说，今儿发生的事儿啊仅限于你我知道，这个手怎么受的伤你要是跟外人说起，那这种事情就会经常发生。晚上侍奉老爷的时候，你要说身体不适让他回我屋睡去，我给你约法三章。第一，以后早上给我请安你得给我跪着。第二，刚说完第二，外边有一个仆人走进来了，大奶奶有点急事儿。嗯，闭嘴，我这正给他立家规呢。第二，大奶奶事儿真挺着急的，我说了闭嘴，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这个事儿着急。第二，哎呀，第二是什么来着我忘了。扭头他问那仆人，你这着急麻慌的跟着了火似的，到底什么事儿啊。大奶奶恭喜您都会抢答了啊，就是着火了。啊，哪着火了？您那屋里边。金氏这马上把这火啊撒到这小妾身上，你看让你点个炉子把我屋都快点着了。旁边仆人说，不是，是您的床上冒烟了。啊，我床怎么会冒烟呢？上边有一个没烧尽的煤壶。金氏一听这才明白，自己刚才把这个烧红的煤炭放到小妾手上，小妾一倒了，那煤壶跑自个儿床上去了，然后他这也没瞧着跟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现在屋里边冒起浓烟了，差点把房子给点了。金氏这气得发疯啊，马上命令小妾去把我的床单被罩都给我换了去，哪儿烫的窟窿眼儿你给我绣好了缝好了。这还是仅举一例，说为什么不多举点例子呢？第一，节目时长有限。第二，这个金氏啊之后就不再欺负这个小妾了。有朋友说他这么快就回心转意变好了，还是谁给他施加压力了？不是，是因为这个小妾叫惊碎而死，到他们家一年死了。怎么死的不说你也知道，身体和精神上经常受到这种摧残，死了也算享福去了。那么这个事儿被柴廷斌知道以后，柴愤出，非常生气，不在家待了，我要跟你分居，到别的宅院那儿住去，独宿数月不见归榻。一走好几个月，根本就不再进金氏这个屋了。金氏啊心里边就有点发慌了，咱前面可是说过啊，妻金氏不育又其妒，他没生孩子还妒忌，那么就这两条就符合七出三部曲里边那个七出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二人分居多长时间，当然那时候也没这法律是吧，金氏琢磨的是，如果自己的丈夫长期的生闷气也不理自己，哪天真的把自个儿休了，那到时候啊自己哭都找不着调了。有这么一天，柴出度，就是这位柴大官人，他过生日，金卑辞庄礼为丈夫寿，卑谦卑的卑，庄庄严的

金设宴内寝招财。这金氏呢，在自个儿那个卧室当中啊，摆下酒席，四个凉的八个热的，烫了两壶黄酒，让丈夫来自个儿屋里边接着喝。柴此已醉，她丈夫还是不原谅她啊，这刚才吃生日蛋糕的时候已经喝多了，不喝了，我走了，回去睡觉去了。摇摇晃晃的出了金氏的寝房，还是到这个别院那儿自个儿准备休息。那金氏怎么办呢？原文里边是这么说的：金华妆自缢柴所，就是化了一个淡妆，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呢，扭的扭的就到了这个柴廷斌的别院了，到这儿敲门而入，说呀：“妾皆成终日，君即醉，请一盏而别。我这儿真情实意的伺候了你一整天了，就算是您这儿喝醉了。”请您到我那房间里边再浅浅地喝上一盅酒，然后您再回来睡，我也算心满意足了。过生日我不惹您生气啊，但是呢，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恩情四海深，两口子过日子马勺哪有不碰过样的，您对我生气我也知错了，我也想改，到您的寿辰之日，您怎么就不能到我屋里边喝上一盅酒呢？柴廷斌这一听也对，毕竟这金氏是自己的正房夫人，人家提出这种的要求也不过分。于是又到了金氏的寝室，就是到了内室了。夫妻俩人呢，边喝边唠嗑。有朋友说，不就喝一桌吗？哪有那么回的事儿啊？人家都诚心诚意的道歉了，你就不能显得自己不依不饶的那么讨厌了？两口子这儿有说有笑，酒过三巡。金氏这儿啊，就自我检讨，说前日误杀婢子，今甚悔之，何便仇记，遂无结发情郎，后请纳金钗十二，妾不辱瑕疵也。就说前些日子不小心呢，打死那个丫头，实乃误伤所致，我呢心里边也特别后悔，毕竟是条人命啊，您呢千万不要再记我的仇了。咱俩总不能说一点点夫妻感情都没有啊，打今儿以后啊，你就算是娶上六个小老婆，纳上十二个妾，我也不会再埋怨了，都听您的。柴廷斌一听，这是真正的幡然悔悟了，让我娶六个十二个，说明他不再嫉妒了。能说出这番话，那证明这个金氏啊已经是改了。金氏一瞧柴廷斌高兴，赶紧吧给倒酒，说这个酒啊可不简单啊，这是泡好的药酒，里边有什么鹿茸、枸杞、菟丝子，您呢再喝上一杯吧，这酒喝了他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柴廷斌这儿好几个月也没进他媳妇儿的屋，所以这回啊也算原谅他了，就在金氏房中二人睡下了。那么书中暗表，或者说我自个儿的想法，在这个期间就没有人再想起那个小妾可可怜怜冤冤枉枉的死了，要不说这个妾的地位低呢。打这天夜里开始，柴廷斌这儿啊就搬回来住了，两口子呢又变得非常恩爱。金氏为了表示自己知错就改，竟然请来一个媒婆，你看我这儿结婚这么久了也没生孩子，柴家不能无后啊，你呀给我们家大官人物色漂亮的女子，还得有才情啊，这事儿要快，甭管对方提什么样条件都答应，只要是让我家柴大官人满意，花费千金又何如。这话说给谁听的？不是说给媒婆听的，她丈夫这柴廷斌呢就在旁边呢。柴廷斌感动的呀，哎呀，我错怪我的妻了，我的好贤妻耶，你可真是改了。媒婆这儿一边点头一边心里琢磨，我给他找谁呢？这金氏就说，大官人您喝茶啊，我送他出去。送着媒婆出了院，掏出五两银子给了他了。媒婆这直烫手啊，我没给您介绍呢呀。不用，拿着钱你该怎么花怎么花，不要给我家老爷物色，但凡有人问起，你就说没有合适的，你举些例子，找了谁家姑娘了，人对方怎么不同意的，反正你就给我编瞎话。媒婆一听又掂了掂手里的银子，这哪是银子。

这是肉包子，我这成狗了，让我有去无回。这活可好干啊，不用有任何动作，先拿上五两银子，高高兴兴走的。过了十天半个月，柴廷斌这着急呀、啊、你托的这个媒婆怎么一点信儿没有啊？金氏马上也火了，就是说呢，吩咐丫鬟去把那老妖婆子给我叫过来，我要质问她。媒婆这儿陪着笑走进宅门，这金氏可就不依不饶了。怎么着啊，我们家官人条件不差吧，央托你的事怎么一点回信没有啊？媒婆一听，那到底怎么回事你心里边不清楚啊，赶紧吧，陪着演戏。哎呦小娘子，哎，非是老身我不上心呐、啊，我这腿都快跑折了，我分别去过谁们家谁们家，人家怎么答复的，有的嫌咱家大官人吧岁数有点大，有的呢是听了您的名声吧。金氏说，我名声怎么了、他们说的，说您有点妒忌，性情有点彪悍。这不是我说的啊，都是他们说的。柴廷斌在旁边呢，赶紧给打圆场，哎，我家娘子改了啊，现在可好呢，要不然的话能让你去给我找这么多妾吗？老婆子赶紧说，对呀，我也给他们解释啊，但是他们不愿意听，你们甭着急啊，我继续努力，我手头掌握的资源那可多呢。柴廷斌这儿来了兴趣了，比如说呢，有谁？这媒婆说，比方说刘员外家里边他的小妾生了一个闺女，今年呢14岁。金氏在旁边一听，有吗？媒婆一听啊，有，还是14岁，然后就早夭了，死了。柴廷斌一听，死了你跟我说什么呀，我这是纳妾，又不是娶冥婚。媒婆心里也讲话，都是这五两银子给我烧的，在这胡说八道的。赶紧吧，又举例子，得展示自己的这个资源多呀。太平府的芜湖岸边有这么一个小娘子，望门寡，长得那叫一个漂亮。柴廷斌这又动心了，多漂亮你给我说说。呵，年轻的时候在湖边洗衣服，得有300-400人到跟前围观去。柴廷斌正笑着呢，年轻的时候，今年多大岁数？今年呐，跟您年上年下吧，43、44。柴廷斌差点气疯了，我纳一个妾找一个43、44的，我傻呀还是你有病啊？金氏反而很高兴，好好好，这个可以有。媒人一听，这个可以有啊，这个真没有。反正这个媒婆呢把这事儿就给折过去了，大官人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再给您找，一定找那种模样周正，而且呢腰细屁股大，明年就给您生一大胖小。柴廷斌说，这是我的喜好啊，就照这个档次来。金氏又把这媒婆送出去，又塞给五两银子，今天你表现不错啊，行了，拿着买茶喝去吧。媒婆高高兴兴就走了。类似的情形上演过4-5回，柴廷斌也发现点问题了，依靠这个媒婆啊，就跟现在上相亲网站似的，钱儿花了个不老少，对象还是不好找，终于遇上一个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这是一婚托。所以柴廷斌这儿也不用这个媒婆了，自己托朋友给买来一个小妾，是林家的一个养女，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林家，出落得非常漂亮，而且很有才情，咱们就管她叫林姑娘吧。林姑娘入了这个柴府，金氏的表现让所有人都吃惊，妹妹长妹妹短，听着口风跟亲姐俩似的，吩咐所有的下人怎么对待我就怎么样对待你家林二娘。又把这林姑娘叫到自个儿的闺房，我这胭脂水粉金银首饰你随便挑随便用，不用跟我打招呼，更不许跟我客气。哎呦，把这林姑娘感动的呀无可无不可的。当天晚上洞房的时候呢，林姑娘就跟这个柴廷斌说，说大官人，我嫁过来之前呢，有这个左邻右舍的提醒我，说您家这个大娘子呢，她，柴廷斌说，说她性格彪悍，说她嫉妒，说怕会虐待你，对不对？林姑娘点头，都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发现他们都说错了，你看对我多好啊。柴廷斌也很欣慰，确实他以前有

0: 毛病，现在改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浪子回头金不换，汉妇宽容更难求。你就踏踏实实的跟我过日子吧。他这小妾林姑娘看着桌上燃烧的红烛，若有所思。哎呀，我怎么觉得这么有点不真实呢？这都说是福兮祸所伏，这福和祸呀，有的时候是能够转化的。柴廷斌这儿赶紧给他解释，还有的时候啊，这意思相反的词儿，其实也是一个意思。比方说吧，你要杀一个人灭一个人，杀人灭口，这个灭可就是让对方死的意思。而如果你想要救一个人，救死扶伤，这是让他活的意思。所以这个救和灭当然是意思相反了。可是前一阵儿我们家着火了，大家伙都在喊救火呀救火呀。救火其实就是灭火，这救和灭又是一个意思了。柴廷斌这个话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在日常生活里边，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方说，说您呢，您最新的照片其实是您最老的照片。这话您去品一品啊，最新的照片指的是你最近拍的，这是新的意思。那最老的照片又是什么意思呢？那指的是您的年龄。哎，这里的新和老指同一个事儿，又相互转化了。我们吃的那个生鱼片其实是死鱼片，这里边是怎么转化的呢？第一个生鱼片指的是不用煎炒烹炸，生着就能吃，它的反义词呢是熟。它为什么是死鱼片呢？因为做生鱼片的时候，这个鱼肯定是死了。咱们在日常生活里边说我去看医生，其实是让医生看你。我们说等红灯，其实是在等绿灯。不说这个话题了，知识都学杂了啊。咱们且说这个小妾呢，本来挺高兴，但是她万万没想到自己地狱一般的生活可就要即将展开了。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继续来给您说《聊斋志异》当中的这个回目《少女》。
3: 面对丈夫娶进家门的第二任小妾林氏，金氏一改以往恶劣态度，笑脸相迎，看似和谐的表面之下，暗藏着怎样恶毒的心机？林氏将遭遇怎样的悲惨结局？离家另过的柴廷斌在怎样的境况下遇到了少女？明知柴家有河东狮吼，少女为何会答应柴廷斌的求亲？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聊斋之少女》。
0: 且说这位小妾林姑娘嫁入柴府以后，正房夫人金氏表现的是出人意料的好，叫喜形于色，饮食共之，知则花串任其所取，甭管是吃的喝的还是穿的用的化妆品，我用什么你随便挑随便拿啊，甭跟我见外。说林故烟产不喜女工，秀履之外虚人而成。这位林家的养女啊是北方的姑娘，不会做针线活，除了这个做鞋以外，其他的活啊，甭管是雕啊绣啊，都得请别人给做。金氏这儿呢就好言相劝，好妹妹耶，咱们家啊看着是大宅大院，可比不起达官贵人之家，

0: 纵有金山银海，也得是很勤俭才行。您这儿用个手绢啊，穿个衣服，都让别人去缝制，那哪行呢？来，姐姐教你。说是教啊，拿来绸缎，让这位林姑娘学缝纫。这事儿本来很正常吧，可是她的表现如何呢？若言师会弟子，出游喝骂，继而鞭杵。一开始啊，还像严厉的老师，嘴里边说着我都是为了你好，但是你要做不好的话，直接戒尺就上去了。可这些事儿呢，又怕被她老公知道，那就不留痕迹呗。他给这小妾林姑娘下规矩，我打你的时候不许呼喊，不许哭，拿一个大桶啊照到脑袋上，然后抡起棍子咚砸到这个桶上。你去验伤吧，一点伤没有，但是您想想，那耳膜都被震流血了。一问，哦，你说在娘家只学会了做鞋，你给我纳个鞋底子。我这个人呢，最烦的词儿就是顶撞，所以你纳鞋底的时候不能用顶针。林姑娘一听，那怎么样穿针引线呢？那我不管。哎呦，这林姑娘一双青葱玉手被那个针鼻扎的呀血迹斑斑，又不敢跟本家老爷，不敢跟这个柴大官人说。
1: 把手伸出来，
2: 你不许抢，
1: 我的就是我的，我叫你跟我争，我叫你跟我抢，就是这样的下场，记住没有？
0: 这林姑娘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到这家来当妾。她这才想起来众乡邻所说的，他们家那个金氏啊可不是好东西。她这哪儿不是好东西啊，她简直就不是个人呐。一旦稍有不称意了，来趴床上打板子吗？不是，拿枕头蒙到脑袋上，抡起棍子冲着脖子和脑袋就打。说为什么还垫上枕头呢？又疼又没有外伤。
2: 你要是不打死你，难消我心头之恨。
0: 最可怕的是什么呢？金氏两张面孔，当着下人呢，当着这个大官人，当着她丈夫的时候，对这个小妾那可是百般的呵护。妹妹这化妆呢，你用的这个粉扑不好啊，我那儿有上好的珍珠粉，来我给你扑上。她亲自给这个林姑娘化妆，但是这都是表演给丈夫看的。柴廷斌这一出门，马上这个脸就变了。我来问你，你脸上敷的这是什么呀？吓得这个小妾直哆嗦。是您给我铺的珍珠粉，那你配吗？小妾心里讲话，这也不是我主动要求的呀，可是又不敢顶嘴，只能是默默地把脸上这个铺的粉呢给洗掉。你这刚洗完，金氏这儿可就冲过来了，使劲一蹬这个头发，连一小块头皮一块都拽下来了。我亲自给你铺的粉，你竟然不经过我的同意就洗掉，你这是没把我放到眼睛里边啊。哎呦，委屈的这个小妾呀，眼泪在眼珠里边打转。金氏用手一指，给我憋回去，又把这个头发递给小妾，当我面把它吃下去吞了。小妾不敢不从，也只能照他说的做。什么叫做生不如死啊？她是林家的养女，也没有兄弟姐妹，又是父母早亡，谁给她撑腰，谁给她做主啊？再说她这个身份就是小妾，说不能够跟柴大官人学舌告状吗？凡是被霸凌过的人呢，都有习得性的无助，你前脚告了状了，后脚更加严厉的惩罚就来了。金氏就盯着这个小妾把头发吞了咽了，然后再给她立规矩，说我们家啊喜欢干净人儿，你这个衣服发型还有妆容都得是板板正正立立正正的，如果穿的那个鞋后跟那儿稍微有点褶，就拿起铁棍子打她的两只小脚，因为那时候的女子都是裹脚的嘛。头发稍微乱一点儿，就用力抽她嘴巴子。就这么一天两天三五天，这个小妾忍受不了了，精神早就崩溃了。有那个心眼好的丫鬟呢，偷偷的旁敲侧击的把这事儿呢跟柴大官人说了一回。可柴大官人觉得不能吧，当我面的时候，我家大娘子对我这个小妾好的不行不行的。晚上的时候呢，他也偷偷的问过这个林姑娘，哎，我家大娘子对你怎么样啊？一提他这个正妻，

0: 又吓得这个小妾浑身哆嗦，心都揪揪着，拼命的摇头，又拼命的点头，不，他挺好，挺好。席廷斌这儿还很欣慰，我就说嘛，下人总是多言。又过了半个多月，有这么一天晚上呢，席廷斌就住在小妾这屋了。这俩人刚躺下呀，就听外边席廷斌的正房夫人这位金氏在那儿骂了个哈巴狗呢，哼，就觉得我宠着你就给你脸了是吧，你看明天我怎么收拾你。这话当然是指桑骂槐了，可躺在床上的这位林姑娘万念俱灰，明天我将面对的又是什么样的人间惨剧啊，算了，活着有什么意思啊，我死了得了。夜半三更时分，席廷斌这儿睡得正香呢，忽然听到有凳子倒了的声音，他这也不以为意，翻了个身呢继续睡。结果第二天一大早他这起床了，一看身边没人，肯定是小妾给自个儿准备早饭去了。但是睁开朦胧睡眼，怎么有只脚在半空中正在飘着玩呢？仔细再一瞧，妈呀一声，被吓得三魂出窍，赶紧喊来仆人七手八脚把这位可怜的小妾给从房梁上给救下来。再一瞧，太吓人了，舌头伸出那老长，眼珠子往外凸着，脖子上丝绸腰带的勒痕非常的恐怖，人早就断气儿了。齐廷斌这儿悲痛不止啊，忽然想起此前丫鬟向自己告状，把这个伺候过主母和这位小妾的所有的丫鬟仆人老妈子全都叫过来，把门一关，来吧，我有心理准备了，把你们平日所见所闻都跟我详细的学说一遍，哪个敢有隐瞒，我把他卖到娼门里边去。
1: 大官人，这不关我们的事儿。
2: 你跟我说。
0: 于是大家伙七嘴八舌的把所知道的都学说一番，席的官人越听越骇然，因为很多虐待的细节已经超乎人类想象了，自己娶的这个金氏心肠如此的歹毒啊，他这气得手直哆嗦，那你们为什么不早说呢？有个小丫鬟抬起头，老爷，我跟您说过呀，可是转过天来你当我面把我臭骂一顿。席廷斌一听，也是啊，这怪我呀，不对，凭什么怪我呀，这怪这个金氏。他这拔腿就走，直闯入到金氏的闺房当中。你这个贱妇，你干的好事儿！金氏估计也知道东窗事发了，所以不咸不淡的给回了一句，我替你教训你的小老婆了，我是正房的妻，我有什么罪过啊，是不是他跟你学说什么我的坏话了，你把他叫过来，让他跟我当面对质。席廷斌这气的，我倒是愿意把他叫过来，或者把你送过去。送过去哪儿去？他跑了吗？席廷斌这说，他已经是上吊身亡了。哎呦，金氏也大吃一惊，死了，赶紧挖坑埋了吧，这大夏天的，万一臭了呢？席廷斌这都已经气疯了，从这以后啊，再也不理这个妻了，暗地里花钱在外边啊建了一个大别墅，装修好了，这时候呢就要再娶一个小妾离家另过。有朋友说，那就不能把它休了吗？对于这个事儿，我只能回答您，蒲松龄不让，哎，作者不让，咱们作为观众的只能是受着吧，忍着吧。他为什么不这么安排呢？您等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我评论的时候再给您解开啊。就说这个席廷斌呢，他也要负很多的责任。席廷斌想要再纳妾离家另过，可是过了小半年吧，也没遇上什么合适的。结果有一回呢，在参加朋友葬礼的时候，偶然遇到了一位少女。古代女子啊，要想俏一身孝。席廷斌一眼瞧见那个少女以后，眼睛都直了，滋啦滋啦，380万伏高压电，就这么直勾勾的瞧着。这少女偶然一瞥，也发现一个40多岁的男子正在打量自己。这男的怎么这么无礼呀？这么隆重的白事场合，你这么盯着我，这算干嘛呀？狠狠的就瞪了他一眼。就连这种小动作，也让这个席廷斌呢骨头都酥了。哎呀，连生气都这么好看。 人家那位少女呢扭身就

了，他这盯着对方的背影，我可太喜欢了，赶紧找人问，哎，刚才那姑娘啊，十四五岁的年纪，那是什么家的小姐呀？一打听还真有认识的。说这个少女呀，姓邵，她的父亲呢是一个穷书生，家里边就她这一个姑娘，自幼聪明异常，教她读书吧能够过目成诵，尤其喜欢那个医书和相面的书，书中原文写的是有喜读内经及兵谏书，内经指的是黄帝内经，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也是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而那个兵谏呢，这是一本命理算命看相的书，这么一个小姑娘这么聪明，但是唯喜两行，一个是中医药理论，另外一个就是相面算卦。父亲呢特别宠这个姑娘，有来上门提亲的呢，直接把孩子叫出来，你先来相看，你听听这人行不行，但是没有一个男子能入这姑娘的眼。这小女孩啊长了一张娃娃脸，其实实际年龄说都已经十七了，古代来说这是大龄剩女了。听到这些话，柴廷斌这儿有点心动又有点为难，心动是因为自己一见钟情了，而这个为难呢，人家父亲是秀才，这小女孩呢今年刚十七，自己四十三了，人家愿意给自个儿当小妾吗？听说这女孩家里边啊很穷困，所以这位柴的官人就觉得我用钱来趟道，或许他呀他父母啊就心动了，就同意了。于是这回啊，柴的官人自己找了一个姓贾的媒婆，她是多重身份，平时不但是给人保媒拉纤，也上这个宅院里边卖点珍珠首饰，所以这柴的官人呢认识她，叫到自己别墅当中。席的官人这儿也真是卖力气，哎呦，在媒婆的面前呢，那可真是掏心挖肺的。我就在葬礼上瞧见他的，打听了他的身世情况，回来以后呢，我就跟丢了魂似的，眼前就都是他的影子了，我娶不着他呀，我估计活不了几年了。媒婆这儿直嘬牙花子，你说这姑娘我倒是认识，也知道他们家的门风，挺好一人，可问题是您家那大娘子十里八乡有口皆皆平啊，就别皆碑了是吧，这孩子嫁到你们家，生命就进入倒计时了，您娶过两房小妾，一个被折磨死了，另外一个被折磨的自杀了，现在我要去上人家提亲，我怎么张这个嘴呀？席廷斌这使劲拍胸脯，我在城边上盖了一个别墅，把这小妾迎娶过来以后呢，我们两个是独住，跟我那大老婆一点关系没有，我都不让他们见面，偷偷的。媒婆这儿还是不松口啊，话虽然是这么说，但只要被你纳为小妾，她在你们家这个地位，您自个儿心里边是门清的，这事儿被您家这个金夫人知道以后，我从中也作辣，我介绍这个姑娘，她到时候也吃大亏，所以老身我呀绝对不会干。话说到这儿，就见席的官人从袖子里边掏出了一百两银子，沉乎乎的啊，两锭，啪啪往桌上一放，这一锭银子五十两。媒婆这正说着话呢，所以老身我呀绝对不能干让您不满意的事儿啊，哈哈，这银子怎么解释？席廷斌说，这是给您的，成与不成您都收着，为娶这房小妾，我愿意再花一千两银子。媒婆这马上松口了，大官人，这事儿很困难，但是我看出您呢非常的诚心诚意，这事儿啊就交我身上了，您等我的信儿吧。要不怎么说钱压奴婢手，义压当行人呢？聊斋志异的原文里边写道，问利其有，诺之。这媒婆啊收了银子，有利可图，可就许下了承诺了。所以谈任何事儿啊，你不要说什么理想啊，谈自己的感受啊，感情啊，对于媒婆来讲是吧，只要给了钱，日子像过年。但是走在半路上，他也得琢磨这个事儿，人家这位姑娘从小这么挑，
不敢说他们家是书香门第吧，但人家他老爹有这个小的功名，秀才出身。人家一个17岁的姑娘，让她嫁给一个43岁的男子，还是给人当妾，人家肯定大棍子给我轰出来呀。困难虽然大，我收了100两银子，这事儿我得去谈，而且最好还是能谈成，事成以后还有我的好处呢。于是就登门了。书里边写的是登门故与少妻叙语，就是跟这个少女的母亲唠闲篇，张家长李家短，俩人正聊着天呢，事儿也巧了，这个少女呀打外边回来了，见到媒婆以后，那个双膝微微的下弯，哎，给这个媒婆呢施了个礼。媒婆看见以后赶紧夸赞呢，还得表现出惊叹来，呜呀，好个美姑姑，哎呦，好漂亮的姑娘啊，如果你是进入朝阳院的话，赵飞燕那姐俩赶紧滚一边去，有你在的话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然后又问许配给什么家了，这个女孩的母亲也就是少妻就回答说上位，还没有定亲呢。这媒婆就说，若个娘子何愁无王侯做贵客也，那这样的姑娘还愁没有王公贵族来上门提亲？少妻这叹息一声说，王公贵族咱们不敢指望，只是想替他找一个读书人呢，但是这个小冤家，哎呦，挑来挑去的就没有他相中的。女孩的心思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呀猜也猜不透，这不是挑来挑去就挑到这个年纪了。这姓贾的媒婆啊赶紧就劝慰说，夫人内您可不必烦恼，这么漂亮的小姐，我不知道谁呀前世修了多大的福才能够消受得起呀。昨天闹一大笑话啊，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一位柴大官人吗？柴巨富啊，有的是钱那个。他呀去参加朋友的葬礼，就在这个坟地上说看见你们家小姐了，哎呦，那个心呐就跟猫刀似的，跑到我这儿说愿出1000两银子做聘礼。您说这不是鹞子想和天鹅作伴吗？他怎么琢磨的呢？估计您也是听出来了，人家这个媒婆啊其实是正话反说，以退为进，先探听一下姑娘家长的意思，看看你们家图不图钱呢。媒婆这儿眉飞色舞，当时啊我就骂他，我说你这是坟头上插路标，把人往死路上引呢。啊，你40多了，人小姑娘17，给你当妾，你怎么琢磨的呢？这番话让这个少女的母亲，也就是少妻听了以后，人家呀没接茬，微笑着没做任何的评价。姓贾的媒婆一瞧，好像是有点门啊，接着就往下演绎。我也琢磨这个事儿了，如果是别人家呀，我还就真上门去提亲去，1000两银子怎么苦熬苦奔能挣这么多钱呢？把闺女嫁过去，1000两的彩礼可就到了手了。如果是小门小户的人家里边啊，肯定就同意了。但问题是，您家的相公那可是有功名的，是秀才，读书识字有风骨，10里8乡谁不夸？您二位培养出这个姑娘呢，肯定也是不图财的。可是我还是犯琢磨，就看他俩人，你说有没有这个缘分呢？少妻这儿还是微微的笑了笑，没有接话。贾婆这儿啊，赶紧就自打圆场，我不是晚上老犯琢磨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结果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见您家这位姑娘就嫁给那位柴的官人了，哎呦，把我美的呀，郎才女貌。您家拿上1000两银子，盖上这么一栋2层小楼，我再来给您道喜的时候，您家丁院仆看门的那不得把我轰走啊？到时候我还得解释，这我是媒人呐。到时候您两口是吧，出门有骡马，进门有高宅阔院，天天的喝着小酒，赏着春花秋月，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儿，我就这么说说啊。话可是开心的锁呀，把这欲望的种子种到你的脑海当中，这个念头就会迫使着你呀往下想象。所以少妻这儿亲自给这媒婆倒了一盏茶，说我再去烧点热水，您等着啊。回屋啊跟丈夫去商量了，

跟这位邵秀才俩人一商量，最终呢得出一个结论，不如啊还是听姑娘的吧，她愿意那咱就跟着沾光，做个富家翁也算是得计了，她要不愿意那也没招。于是过了一阵儿呢，把这个女儿，把这位少女可就叫了过来了。少七这儿还是陪着笑脸说，我们家的丫头啊真奇怪，多少好的她一点也没相中，也有那个趁钱的，也有有功名的，也有读书识字的，她一概不允。可今天我们俩跟她一商量，给这位柴大官人做小，她却愿意了。我跟我家相公一说呀，只有一点担心，就是他们家那个大夫人，我怕我们闺女受委屈。但是我们家丫头听了以后，人家不怕，还真就应了您的梦中所想了，可能能成。贾媒婆一听，我了个亲娘嘞，这少女竟然是打心里同意了，呵，她这激动的把这个茶杯放到桌上，我跟你们说啊，把心踏踏实实的放下，您家小姐过门以后那是另宅别过，大别墅早就盖好了，你们知道那个城边上那二层小楼吧，雕梁画栋，那就是柴大官人的别院，到时候您家小姐直接娶到那边去，跟那个姓金的根本就不见面，到时候了，您家这位少夫人给这柴大官人生下的个一男半女的，还什么妻呀妾呀，得宠就行呗，那金氏一直没孩子，那到时候说句，等他们百年以后万贯家财，还不是属于您家这孩子吗？姑娘的母亲一听，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就真能放心了。可紧接着这位当妈的呀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孩儿啊，视同贾老言之，此辱自作主张，勿后悔，致对父母，这都是你自己个儿同意的，不是我们逼着你的啊，到时候你真嫁过去了，你后悔了怨父母，那可不行，那这个现在这个媒人算是人证，来你跟姥姥说说。好嘛，本来以为秀才家两口子啊是比较开明，不干涉这个子女的婚事，实际上是一点责任也不愿意担。而这个少女呢非常腼腆的答曰，说父母安享后奉，则养有计矣，况自顾命薄，若得佳偶必减寿数，少受折磨未必非福，前日见豺狼一福相，子孙必有兴者。这一通话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将来我父母能够过上好日子，也算是他们养我这个闺女啊得计了，更何况我自己命薄，如果能嫁一个好人呢，将来我肯定折寿，我活不长，而如果嫁过去稍微受点折磨，那未必不是福气，正应了我命里该着。参加葬礼的时候看到柴先生，那也算是个福相，他的子孙也必定有出息。说这个少女她是有自虐倾向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前面说了，她喜欢看医书，也喜欢看算命的书，这少女呢根据相书给自己就算算了一卦，相了个面，额头上有一个斜的纹，说这个呀是福薄命浅的征兆，如果嫁给一个人，对方呵护着，夫妻恩爱着，公婆也疼着，不行，这福气太大了，自己这个命自己福薄担不住。反而如果嫁过去以后呢，首先身份上是个小妾，公婆在苛责着，大老婆在责骂着，自己受点委屈，反而能活得挺长，这是他给自个儿相的面，他自己把这门亲事可就应承下来了。媒婆高兴的呀，哎呦，我这最少找柴大官人再要一百两。我说一大早我们家这个枝头的喜鹊喳喳叫呢，有这么大的好事，我这就跟柴大官人说去，让他们择良辰宅吉日，把您家小姐娶进门啊。好，媒婆去跟这个柴廷斌说了，这位少女嫁入柴府以后又会面对什么情况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行了，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加佐料版的聊斋志异，咱们准时开聊，欢迎您再来串门。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好，节目开始，请欣赏李和曾演唱的京剧《辕门斩子》的选段，忽听得老娘亲来到帐外。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下面请欣赏由巴玉岭、王少华演唱的河北梆子原门展子的选段《修提起三国里周郎年少》。

奴

0: 恨你八分深，腰缠三天杨门子，恨你张家不心疼。
1: 虽然是你杨门子，也是恨你的女儿身。
0: 今天斩了杨宗保，今日发昏杨金星。
1: 今天斩了杨宗保，不杀给你的狗太平。
0: 要斩要斩是要斩，
1: 不能不能是不能做。
2: 那下面我们来欣赏王玉庆最广为流传的一段河北梆子辕门斩子的选段，戴乌纱好似仇人的帽。

我们来听邱瑞德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里边的藏州选段，忽听得桥楼上响起更迭。

那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是一段曲剧，我们来听曲剧《包公告状》里边的一段唱，是由张仁民演唱的。

乃庞太师，有过就报走。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

0: 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

0: 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1: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2: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1: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1: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4: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1: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服。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5: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1: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0: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们还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7: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6: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8: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10: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为既能报国的坚定信念。
1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1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1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1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6: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7: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和小月报道。
15: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16: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列车到达拉萨，远远的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5: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17: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15: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8: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15: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9: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15: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20: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2000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

0: 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2: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2025年，全国港口完成的集装箱的铁水联运量也达到1349万标箱，比2020年几乎翻了一番。
1: 近年来，我国智慧港口建设发展迅速，在规模、效率、技术等方面世界领先。
2: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3: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3: 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定，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起，本台联合江西、福建等多家媒体推出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
3: 今天起，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
2: 河北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确保147项在建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3: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2: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

0: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6月29号，河北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石家庄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上午9时，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王正普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代表颁奖。倪岳峰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人表示祝贺。他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解放思想，奋发进取，谋划推进更多撬动性举措，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大做强各式主导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提高执行力，末端抓落实，扎实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葛巧红宣读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表彰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受表彰代表做了发言。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进一步激励全省各界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省委决定授予裴立燕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梁元等100名同志河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等200个基层党组织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希望受到表彰的个人和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全省各界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牢把握十五五时期的战略机遇，履职尽责，实干担当，以更加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百年之不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100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在河北安平县台城村，有2件事相隔100年却惊人的相似。100年前，龚仲涛散尽家财建起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同族亲戚说他败家。100年后，80后村支书杨新杰拆了祖宅修路，父亲也骂他把家都败了。两代人被骂败家， 是因为他们心里装的不只有自己的家。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一篇台城村的败家子，去探访台城村百年织布凭什么永葆青春。
3: 同学们，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里少米无柴，你们猜猜这是什么字？
4: 穷。
3: 哦，你们都知道了呀。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就在
2: 仲夏时节，台城村仲涛步行街上，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们正从红色研学基地涌出来，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刚才听到的故事。街边的民宿老板在院里晾晒床单，丝网加工作坊里传出织机的簌簌声，几位老人坐在街边的阴凉处下棋聊天。这是台城村一个寻常的午后，而这条热闹的街道六年前还窄得连两辆车都错不开，游客来了留不住，年轻人嫌弃村容村貌老旧，不愿返乡。改变要从2021年的一次拆墙说起。那一年，台城村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道路拓宽改造，7条主街、64条小胡同、

0: 24,000平方米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但这样一项惠民工程却遭遇意想不到的阻力，因为家家户户围墙外的土坡都得铲掉，工程刚一启动就卡了壳。村民刘铁侃：
1: 之前村里是土路，家家户户墙外都有个坡，爬下去把墙给刨了，村里修路就要把坡给铲平了，有些村民呢都不愿意不理解。
0: 矛盾的焦点落在村党支部书记杨新杰身上，有人堵着挖掘机不让动，有人跑到村委会要说法，还有人在微信群里骂他。杨新杰：
2: 有的老百姓他不干不让动，能怎么着，也是颇苦苦心的，都这么跟他说呗。天上早晨5点多就起床，各个道路给他转看，这个当中我也晕倒2次，还着急嘛，心里边吃劲吃心劲。
0: 几天后挖掘机重新运转，第一堵倒下的墙是杨新杰自家临街的一间老屋，这是他爷爷留下的祖宅。砖头砸下来那一刻，杨新杰站在10米外，后来他说钩机下去的时候我都没敢回头看我爸。
3: 他爸也是说，哎呀，把家都掰了，家都没了不要家了。
0: 杨新杰妻子龚丹说这话的时候笑着摇了摇头。杨新杰说拆房那一刻他想起了纪念馆里的一张老照片，照片上的人穿着长衫清瘦，100多年前照片里的人给群众讲解了一个字。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讲解员樊月：
4: 这是一个繁体的穷字，公众他为了传播我们党的主张，借这个穷字就给大家讲了我们贫苦农民为什么穷的道理。
0: 龚仲涛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了李大钊。1923年2月，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受李大钊派遣，龚仲涛回到家乡发展党的农村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开粥棚办夜校。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学术顾问王艳琴：
5: 他的家里啊，本身他就是一个富裕的大地主，他回到家乡以后呢，首先要做的就是革自己的命，在祠堂里赊粥啊，分布匹啊，引起了当时的本家本族的这些地主们的非常的反感与反对，所以呢，他们就另外又盖了一个祠堂，表示啊，跟龚仲涛分道扬镳的立场。
0: 粥棚开张那天，村里人端着碗来排队，龚仲涛亲自掌勺盛粥，可他想给乡亲们的绝不只是这一粥一饭。那年夏天，台城村贫民夜校开课，油灯下青年龚仲涛望着台下的父老乡亲，一字一句地讲解革命道理。讲解员樊月：
4: 龚仲涛就跟老百姓说，咱们为什么穷，是因为命不好吗？不是，共产党就是要领导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建设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让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0: 龚仲涛变卖家产，在自家院里办起了毛巾厂，对外掩护组织活动，对内接济贫困党员。王艳琴：
6: 由于这个毛巾厂啊，它不是真的在经营，所以一直在亏损，这些都是龚仲涛自己承担的。
0: 到1934年时，龚仲涛原本富足的家庭已经家徒四壁，白色恐怖之下，龚仲涛被多次通缉，至亲惨遭迫害，他成了部副书记杨建辉。
7: 我姥姥那个时候给龚仲涛去做个饭，完了是干什么？现在叫经费，那个时候
0: 拼的不是自家的荣华富贵，而是所有父老乡亲的好日子。1923年8月，龚仲涛在台城村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中共台城特别支部，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

0: 1924年，他又主持成立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随后，安平与相邻的饶阳、深泽建立了联合县委、中心县委。台城星火沿着滹沱河畔蔓延开来，燎原冀中。公众涛之后，台城村党支部换了22任书记，每一任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怎么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以后，村党支部鼓励村民拿起锄头种地，放下锄头办厂。村里相继开办了砖瓦厂、面粉厂和一些织网加工作坊，但始终不成气候。真正的破局发生在2007年，那年石家庄的纺织企业淘汰了一批旧织布机，一台只要1000多元。
1: 淘汰了那些织布机，大部分都运到南平、台城，他专门收集来了以后卖，卖了以后改装成织网机。
0: 台城村现任党支部副书记杨建辉那时正担任村主任，他和时任村支书杨玉清一起动员村民改造旧机器，发展丝网产业。但村民们却顾虑重重。杨建辉：
1: 这老百姓那会儿也没钱了，改装还得花钱，找这个其他的师傅来呗，有的请人家吃饭，有的没钱给人多钱。
0: 党支部拍了板，组建丝网产业党小组，党员带头趟肚子，赔了自己扛，赚了再教大伙。
1: 丝网产业党小组把咱们村的这个叫能工巧匠就是召集起来，说你家想发展这个丝网，可以你买一台织布机，我们帮你改装，那个有了最多5天就能给你改装好。
0: 眼见真金白银揣进兜里，一家装了，两家跟着装，第三家、第四家就自己找上了门。村民赵经纬是最早跟着织布吃螃蟹的那批人，提起当年话里还带着劲头。
2: 机器也好，收入高，我们台城人靠这根绳儿也可以说是发家致富了吧。村里面好多买了房买车的都是靠这项收入来支持的。
0: 短短4-5年时间，80%的村民都吃上了丝网产业这碗饭，全村人均年收入从7000元越过1万元大关。杨建辉：
1: 这一天这一个机子都能值100多斤，他支出了论斤称，这一斤都能差不多赚1块钱。所以老百姓啊，哎呀，黑天半夜这机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多就是达到了800多台。
0: 丝网产业发展起来了，台城人钱袋子鼓起来了，可另一个穷字正悄悄冒头。村集体家底薄弱，基础设施欠账多年，红色资源优势难以释放，党支部的凝聚力面临新的挑战。2018年，接力棒交到了杨新杰手里，当时他只有30多岁，是名年富力强的年轻党员。担任村支书之前，他做丝网外贸生意，公司每年的经营流水有几百万，净收入有几十万元。

0: 说不通，就想办法带大家到先进村去看、去听、去问。
1: 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拉着他们出去，去别的地方参观，看人家怎么弄的。出去了3趟，回来以后，他们的思想慢慢有所转变。
0: 打造红色党建品牌时，阻力就不小。接下来他要干的事儿，更让全村炸了锅。2021年，台城村计划全村道路拓宽改造，全村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门前的土坡都得铲。当时的不易，妻子龚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 这几年呗，村里确实是变化很大。这村里你要有变化，就可能难着老百姓的利益了。一开始他没干这的时候，我就觉着咱们上这村里人缘挺好。他爹都说：“呀，你干了几年这，哪也没人缘了。”都埋怨他呗。
0: 阻力像一堵墙，杨新杰先拆了自家那堵墙。2年多时间，台城村的路面全部翻新加宽，路灯亮了，天然气通了，雨污管网铺了。当时骂得最凶的村民也主动找到杨新杰说好。
3: 光这胡特灯、俩路灯，这是拿了好几百盏，都高兴得多了。
4: 两边的绿化弄得也挺好，两边的道路也特别宽，人们出行也特别方便。如果现在要是说扩宽道路啊，现在拆肯定是当然是愿意，都是为了大家出行方便嘛，是呗？弄好了，肯定人们都得夸书记啊。
0: 杨新杰付出的不只是一间房，
1: 这几年了也有一定的工作思路吧，涉及到各个方面怎么去处理这些事儿，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也总结了一些经验，遇事儿也不是那么感觉太吃力，也不是那么太难了。
0: 路通了，人心也通了，中涛街两侧、支部大灶、平民夜校、台城供销社等23个红色文旅业态相继落地。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突破10万人次。村东60亩智能温室大棚正在建设，无土栽培，既能种菜也能观光。红色文旅引来人流，特色农业和丝网加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三产融合的路子走通了，村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2万元。今年杨新杰又在谋划着新的发展布局。
1: 我们工作就是着手着集体经济，村里边有钱了以后，给老百姓获得更多的福利。日间招乐中心不单单是吃一顿中午饭，然后我们的2楼又打造了可以休息区、可以娱乐区，我们放宽到60周岁，让更多的这个老年人来参与到这当中。
0: 台城村党群服务中心里，一面红色文化墙上镌刻着台城村23任党支部书记的名字，第一任是龚仲涛，第23任是杨新杰。杨新杰说，当自己的名字与革命先辈排列在一起，这不仅是光荣，更是鞭策。
1: 在这种氛围当中是激励，作为这个后辈，咱守住这份初心，作为新时代的年轻的一个力量，更得说把这村儿搞好。
0: 杨新杰的办公室里墙上挂着一幅字，就是当年龚仲涛给群众讲解的繁体的穷字。
1: 这个穷字挂在我这个办公室，一抬头就能看得见，就是随时随刻激励着我怎样去干工作，破解村集体这个穷啊！每当看见这个字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为什么坐在这把椅子上。
0: 从1923年到2026年，从龚仲涛到杨新杰，他们跨越百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你心里装着谁？你愿不愿意为这些人当一回败家子？姐。还是那条仲涛街，可它宽了、亮了、热闹了。村里当初进城置业的那批人又一茬一茬返乡翻新老宅，村庄空心化问题基本解决。黄昏时分，老人摇着蒲扇坐在新修的门廊下，孩子在前面跑，织机的声音从街巷深处传出来，清晰有力。

0: 像心跳。
1: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7月7日是全省防空警报示明日，请注意识别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了解掌握防空警报响应行动，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0: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0: 扫描燕赵，今年汛前，全省水利部门针对全省有渡汛任务的147项在建水利工程，逐项编制渡汛预案，严格落实渡汛措施，确保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通畅，织密水利工程防汛安全网。目前全省已全面启动24小时防汛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滚动组织联合会商，强化临灾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
1: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正式同意河北全域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明确符合条件的银行可为本行优质企业落地实施7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便利化举措。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北省分局同步印发《跨境贸易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今天起正式实施，标记着我省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迈出关键一步。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本条例是京津冀首部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填补全国跨区域复合式轨道快线地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安全立法提供可借鉴的河北样本。请听报道。
4: 目前，京雄快线全线8座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联调联试是线路从建设阶段迈向运营阶段的关键环节。江苏中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张全：
5: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京雄快线控制中心的调度大厅， 目前所看到这块大屏可以显示全线的运行图，比如说车辆运行到什么位置。
4: 京雄快线通车后，将实现30分钟直达北京大兴机场，60分钟到达北京丽泽商务区。该快线既跨省级行政区，又兼具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双重特点，凸显其运营权责边界模糊、跨区协同不畅等问题。现有交通领域相关法规不能完全适应管理需要。雄安集团京雄快轨公司总经理助理董少军：
6: 因为一条线路跨了2个省级行政区，从河北坐到北京市，乘客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必须在两个区域之间做好协同，这是立法很关键的一点。之前没有相关可参考的规定，需要开通前制定一部条例，为这条未来快线系好法治安全带。
4: 条例共6章42条，立足轨道快线经济跨市域运行属性，突出跨域协同、权责明晰、实操落地、制度闭环原则，主要在完善协同治理机制、强化应急联动等方面做了特色规定。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一级调研员刘静：
7: 这条快线在河北省内有80多公里，北京有6公里，线路长，速度快，运营环境复杂。条例对于快线运营的应急预案、运力调配、突发事件处置等都做了规定。
4: 京雄快线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络的关键一纵，线路接入北京地铁网，构建起跨省级行政区交通协同体系。刘静表示，这部条例的实施将为推动京津冀跨区域轨道交通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7: 条例既是跨省又是省内跨市的复合式轨道快线运营安全地方立法，填补专项立法空白，为全国跨区域轨道快线运营法治保障提供河北样本，也为全国都市圈跨区域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0: 昨天，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河北中心创新港在石家庄市正式启动运营，精准服务京津研发河北转化，加速推进京津科创资源优质项目在河北产业化落地。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将于7月7号正式开始。普通类录取批次分为本科提前批、本科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等4个批次。艺术类专业分为组织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和不组织专业考试的艺术类专业2类。体育类招生分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2个批次。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本科提前批含 A 段、B 段、C 段， A 段均对院校志愿除外。本科批对口本科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填报。
0: 昨天，石家庄市教育局公布2026年石家庄市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温馨提示。石家庄市在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等5区选取了30所学校，共提供10000余个学位，开展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2026年7月13号到8月21号不含双休日，8点半到12点，14点到18点。
1: 近日，衡水市成功列入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地域特色鲜明，冀州老城区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保存较好，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0: 当前正是候鸟繁殖高峰期，日前在沧州南大港湿地，千余只灰翅浮鸥也来到这里育雏。灰翅浮鸥是典型的夏候鸟，属于国家三有保护鸟类。目前湿地正增派力量，加强日常巡护与监测，为刚出生的灰翅浮鸥宝宝提供安全保障。
8: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9: 这里是锦行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2: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1: 当我们的脚步踏上这方被信仰浸润的土地，每一块青砖都刻着烽火岁月的回响。从革命老区的战壕旧址到和平年代的国防教育基地，这些矗立在时光里的红色地标，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而是一个个活着的、跳动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沿着先辈的足迹前行，叩开红色地标的历史之门，翻开一段段国防动员的历史故事。全媒系列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第一站走进河北涉县，这里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复兴地，是华北抗战的战略要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挺进太行，进驻涉县，谱写了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
10: 大家好，我是河北台记者潇潇，我现在是来到了位于河北涉县赤岸村的129师司令部旧址，这里就是刘邓旧居。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在这间院子里居住生活了整整5个年头。1937年，八路军129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下挺进太行，进驻涉县，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里创建了晋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涉县作为根据地的心脏，曾有110多个党、政、军、财、文等机关长期驻扎在这里。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达、黄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战斗生活了6年之久，谱写了9000将士进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的不朽传奇，凝结形成了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勇于担当、勇于胜利的129师精神。八路军129师纪念馆讲解员杨少坤：
11: 面对残暴的敌人，边区将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战斗的同时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边区政权建设和党组织建设保驾护航。边区人民揭竿而起，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谱写了一曲曲抵日寇、抗侵略、求解放的民族正义篇章。
10: 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旧址由下院、上院、后院三座北方四合院落组成，下院为司令部旧址，上院为太行区党委旧址，后院为刘邓旧居。现在的院中完好地保留了当年的所有建筑，院中的两棵树见证了当年的那段烽火岁月。杨少坤：
11: 左侧为丁香树，右侧为紫荆树，是1941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三位首长亲手栽种，保存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了。每年的清明节前，两棵树会同时开花，花期为15天的时间。后人有诗赞之曰：丁香花瓣紫荆开，刘邓首长亲手栽，无边炮火硝烟里，太行春色早安排。
10: 抗战期间，处于四战之地的129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解放战争中，他勇挑重担，始终担负最艰苦的任务。13年的风雨洗礼，铸就了刘邓大军的威名。战争硝烟已然远去，革命精神必将永存。129师走出的366位将帅，像熠熠生辉的星辰一样，闪耀在中华大地上，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来自山东的游客张女士：
12: 我们来到刘伯承他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地方，特别激动，就感觉当时的那个情形还在历历在目。今昔对比吧，就感觉今天的这个生活啊，是他们经过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们要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1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3: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7月5号起，东方航空开通秦皇岛至武汉往返直飞航班，暑期出行再添便捷新选择。运行周期7月5号到8月31号，每周1、3、5日直飞。
1: 近日，全长111公里的邢台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线贯通， 该赛道东起仁泽区一马河，西至信都区邢台大峡谷景区，串联百泉央水公园、同心岛、邢台大峡谷、黔南峪、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等太行山与红色文化节。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请听四川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0: 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整体营收超2213亿元，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0: 英国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设备。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货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4、5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征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5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2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过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感知。

0: 秤砣就是那两个字，私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1-2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1: 我来不及查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着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0: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2: 就是2014年起嘛，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翻手看，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确实是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0: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3: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0: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1: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0: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0: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3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1: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2: 那个时候大学读书，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大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场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3: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4: 昨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3: 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
4: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6月到12月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出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4: 日前，工信化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型平台，融合应用，实现207个工业中类全覆盖，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
3: 昨天2026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年会举办，会上发布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5至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 4.1%。行业基本形成全民参与创作、全民观看消费、全民互动共享发展新范式。
4: 昨天，出入境管理局发布关于内地居民前往港澳地区定居审批条件的公告。自今年7月1号起，共有4类内地居民可申请前往港澳地区定居。申请人如需了解具体情况，可通过移民管理服务热线12367或向常住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咨询。
3: 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同时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4: 据民航出行服务平台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7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68%。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17%。第三方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本周末，也就是7月4号，将迎来暑运首个出行小高峰。国内热门目的地中，新疆市场依然持续去年的热度。
3: 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当天表示，伊朗将密切关注停火协议执行情况，若协议遭到违反，伊方将毫不犹豫采取回应措施。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0号发表声明说，哈马斯代表团当天上午抵达埃及首都开罗，计划与加沙停火斡旋方会面，以最终落实加沙停火协议。
3: 英国定于30号发布新版国防投资计划，拟投入50亿英镑，优先发展无人机等无人作战装备。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防投资计划的重点是攻击型无人机、无人驾驶船只和无人驾驶潜艇等无人作战系统。
4: 美国航天局计划发起一项卫星拯救计划，发射连接号机器人修复卫星进入太空，以抬升超期服役天文卫星尼尔格列尔斯斯威夫特天文台的轨道，阻止其坠毁。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4: 热浪28号从西欧地区向中东欧地区扩散，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出现创纪录高温。法新社估计，至少1.91亿人当天被超过35摄氏度的热浪笼罩。基于德国气象局预报和人口数据的预测显示，大约3.81亿欧洲人将面对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
3: 29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1.97日元，跌破了2024年7月触及的161.96日元兑换1美元的记录，创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市场普遍预期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会干预汇率。
4: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在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姆巴佩独中是梅开二度，率领法国队3-0击败瑞典进入16强。另外一场比赛，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也再次闯入了16强。挪威队的下一个对手将是巴西队。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更续红色血脉，点亮信仰星光。7月1日至3日18点，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重磅上线。关注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聆听抗战老兵初心不改、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敬请收听。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7: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23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仅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6: 专解关键的说，
15: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骗局。据央视报道，近期上海嘉定警方打掉了一个诈骗团伙，犯罪嫌疑人虚构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等身份，谎称可以将高考失利的学生